0: 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0: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啊，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这几天呢，跟大家陆陆续续啊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吃菜，平时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小秘方能够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很重要。这个如果呢我们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这就超标了。如果应该吃的东西少吃了，我们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如果说呀是小孩子这一块，因为小孩子呀他这个吸收率啊特别特别的强，有一个10岁的小孩和一个70岁的老人家，他吃一样的饭菜，这吸收率就不一样。要不怎么说越到老了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啊要越精细，我们人需要的这些养分呢都是从饭菜当中来的。那你呢为了节省，为了过苦日子，我们每天呢喝粥吃咸菜，我告诉大家，你感觉你这样是在养生啊，少吃，实际上啊会造成很多的营养啊矿物质的缺乏，反而会拖累疾病。那你说吃饭吃菜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呢？那很重要。那今天呢咱们聊过了吃饭吃菜，咱们换一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日常的这个运动啊重要。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尤其是到了一早一晚，哎，这里面呢年纪大的占到一大半啊。在这里啊咱们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每天的这个日常运动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呢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废气废物就给排出去了。咱们虽然说运动重要啊，但是呢记住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看年轻人跑跑跳跳没什么事儿，咱们呢年纪大了咱们要服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扛200斤的粮食健步如飞，你今年呢都70多岁了，你别说扛200斤呢，你扛个50斤的上个楼，你的腰啊都不得劲了，你脚步都晃了，那咱们呢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虽然说有一些个别的老同志啊，人家的身体真的好，70-80了什么毛病没有，那锻炼起来啊那在单杠上嗖嗖飞，你看

的僵啊、硬啊、直啊都能够舒缓一点。而且啊，你每天慢慢的散步在多少呢？6000到10000步，实际加起来啊，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走路走了半个小时的量，就够用了。散步是科学的。我告诉大家，有2类到3类的运动是不提倡的。哪三类呢？第一个乒乓球，第二个羽毛球，第三个跳绳。我告诉你啊，这3类运动啊，它都属于急速性运动，很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你血管上的斑块的脱落，危险系数很大。老人家呀，这几个是绝对不做。还有老人家喜欢干什么？踢毽子。这个呀，说实话，对年轻人来讲，他都受不了。因为你这左脚右翻，右脚左翻，你呀，平时这膝盖啊是前后运动，结果你这一踢毽子，加上左右再磨你这半月板，造成了你4面损伤，对你这骨骼的磨损呢，非常的厉害。那老人家，什么运动科学呢？第一个就是散步，第二个就是什么？半躺在床上，把这脚啊抬起来，空蹬自行车。哎，你这脚啊就像有个自行车一样，你这脚悬空，咱们这么悬空的蹬，然后手呢假装扶在车把上。哎，这个动作呀又不累，又不伤腰，又不伤腿，特别的科学。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点别的呢？孟非老师，你再给我推荐一个。有什么呢？伸展手臂，足底按摩。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找个对照的，那就什么？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啊，你慢点儿，别着急，你不一定跟着他那节拍，你每天做上3遍广播体操，运动幅度呢不用很大，你只要能坐下来，时间长点没关系。这广播体操啊是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老人家说，孟非老师啊，我腰疼脖子疼，这体操啊运动啊我做不好啊，这个我一坐到那个位置上，我这胳膊就伸不开，我这脚啊就伸不直，有没有什么办法替代啊？我告诉大家，有。你怎么来呢？我给你学个姿势啊，你听听看看能不能领会。你呀，站直了，然后呢两个腿的膝盖呀微微往下弯一点，哎，不用多，弯下去一点儿，然后呢这两只手啊往后背放，伸直啊，不是说放到后背上，往后拉直，拉直的角度是多少呢？就是一半啊，40-50度就可以了。然后你上身呢板直，这头啊使劲的往后仰，你看这是不是像开飞机一样啊？是不是两腿微曲，双手往后拉，脖子往上抬，这个呀就像开飞机一样，又叫小燕儿伸，就是小燕儿要学飞的时候啊，就这个姿势。我告诉你，这个姿势厉害。这个姿势干什么呢？第一，拉筋，手臂的筋、脖子的筋、腰的筋、腿的筋、脚的筋全拉了。然后呢第二步，你这脖子往后仰，哎，脊柱是伸直的，这个时候啊缓解你的颈椎疼痛、脊柱疼痛特别的好。你每天呢一次坐上30-1分钟，时间长了坚持不住，然后呢一天呢你有空了就坐一下，有空了就坐一下。哎，我告诉你啊，你坐上个10几天，你就会感觉你的颈椎变软了，这比任何运动来的还轻松，效果还好。你看这在我们单位里就这种运动多了很，基本上你看吧，这老人家自己在房间里歇着的时候，你不信你去看看，有一些房间啊是人家这些患者特意要求的，说你们呢在我这房间里可以装监控摄像头，我呢没有隐私，我就注意一个事儿，安全，我有任何小情况你们呢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人我们通过摄像头就能看到，这在房间里人家可乖了，人家一有空就像小燕儿这么飞一下，一次飞个30-1分钟，你问吧，时间久一点都说这脖子减轻了，腰疼都减轻了，你看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这第一说吃饭吃菜，咱们第二啊说这个科学的运动法。

方法，这些呀都是我们单位里康复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我呀慢慢的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教给你们。你看孟非老师啊说到做到，咱们呢说话言而有信，对吧？那说完了运动，咱们再说说第三个事儿。这第三个事儿啊就关乎到未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的身体啊到底能怎么样。我给你们讲一点啊这个国际医学的前沿。孟非老师呢先后三次在这个德国、瑞典还有这新加坡出国，我们作为交换生啊就跟国外的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和我们国内的作为交换，相互之间呢观摩学习，学对方的技术。我呢被派过三次，这三次啊在国外确实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样呢这国外的这种康复医生啊到了咱们中国呀也让他们大为感官，哎呀很羡慕。咱们中国有经络疗法、穴位疗法、药浴疗法、针灸疗法等等，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他们看了大为震惊，很喜。可是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就这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呢，真的叫突飞猛进。我呢来说呀，我从来不分哪个医术，我不会说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蒙医好，我的观点永远只有一个，哪个医学能治病、能治好病就是好医。我没有门户之见啊，什么医学的典籍我都看，我也愿意学。可是到今天呢，作为一个本土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些领域方面我们呢还是有差距。你看我们以前就说过，说落后啊就要挨打，科技的落后啊你就要赶超。你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上面的这种营养医学就是势不可挡，而未来的医学啊是有了标杆，就是一定未来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而生物医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在未来啊，这生物医学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换句话来讲，孟非老师不是说话，就是可能说未来在10到20年之后，整个的主流医学都得是生物医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的。到那一天啊，这生物医学的崛起，治疗任何疾病都是水到渠成，简简单单。包括现在的疑难杂症，到那个时候生物医学可能都能治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心衰，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这个肝脏衰竭，咱们需要换器官。我们这个器官置换呢都是捐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捐献者，那咱们只能等。可是呢这生物医学呀就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什么意思呢？它有个词儿叫器官再造和器官再生。我们人呢是不具备肢体再生能力的，我们人呢有一个地方还真能再生，哪里啊？肝。我们把一个人的肝脏啊切下来1/3到2/3，把这肝脏呢捐献给别人，然后呢这一人半个肝，过上6个月每个人半个肝，这半个肝啊过上6个月就能够长成正常大小的肝脏。你看人本身呢所有的脏器里唯独这么一个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那这一点呢就跟这个壁虎的尾巴再生、蚯蚓切2段再生，还有这个水蛭啊切成几十段还能再生，是一个道理。那这种再生啊就用到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干细胞的技术。而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就属于生物医学。可能说在未来几十年后，我们就用人体的一个干细胞组织就能够定向的培养出来你的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肾、你的肺。你说到那一天，我们自身移植、自身培养的可能就在一个玻璃罐里用上2-3个月就能够再造一个人体病的器官，从而换个新的。我们到时候把身上所有的病器官，肝心脾胃肾、肠子肚子胆都换了之后，
而且是自身的。

你说没有排异反应的话，我们人是不是从里到外透着年轻，骨骼再换了，脑子再换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真能够有一天实现不老啊？而这种要想能够达到，只有生物医学能达到。你看我们中国呀，实际上就有研究器官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这个人呢现在早都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他曾经用这个自己的技术让一个人断了一截的手指头长出来新的，这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可是啊，可惜，怎么可惜呢？当时在世界引起了轰动后啊，在美国进行演讲，当时的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亲自接见他。之后啊，接见之后的三个小时，这个人突然之间心脏病突发，急下，你看，就这个事儿啊，在国内啊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你说这个再生这个事儿啊，未来是一定能达到的。那在这里呢，我这里郑重的就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记住一句话，换句话也叫奉劝大家，医学的发展呢和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真正的治病啊，你发现没有，现在什么120万的抗针或者说先进的疫苗啊，咱们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像那个打宫颈那个疫苗，是不是包括降血脂的疫苗、降血压的疫苗都出来了，现在的科技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病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这些医生要再不进步，那未来几年呢，那真的就要落后了。以后啊就有两个为主题，哪两个为主题呢？第一个就叫再造，你哪个器官衰竭了再造一个，造一个新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各类疾病啊能够做到一个治愈，现在治愈不了的，你像什么瘫痪呢，或者是失明啊，现在治愈不了不代表以后治愈不了。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包括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里面就说了，包括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肾啊、肺啊、手指啊都能够做，做成新的。它是两方面，第一个做成机器类的，就是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肝、机器的肾、机器的眼睛来代替人体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动物的，就是把这个猪啊、猴子呀、这些上面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体上。你看现在咱们在哈尔滨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哈尔滨有一个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头部移植啊。他现在把猴子的脑袋都给换了，这猴子的脑袋换了活了一个多小时。你看这叫不叫医学的进步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替换脏器是做机器的，第二个就是把动物的那个基因给它裁开，跟人体的基因合适移植到人体的。包括猪的角膜啊，让人能够失明的看见，包括猪的肾脏和心脏啊，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临床。然后这是两个了吧，第三类就是人体自身的再造。也就是说未来啊，在十几年后治愈疾病这个事儿就不是梦了。什么症的治愈啊、心脏病的治愈啊、脑血管的治愈、偏瘫的治愈啊，这些事儿在不远的将来都不是梦想，都是能够达成现实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呢不能说是一流，但是我们始终啊跟当的这些科技进行接轨，尖端的东西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批引进的，只要是技术成熟的公开的我们都引进。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单位为什么能做到两点，就是第一想都难，第二就是只要到我们这儿治疗慢性问题的、慢性病的都会中有改变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跟国际接轨。你包括说未来啊什么血栓通不开的，我告诉你完全能通开，以后都能。为什么？现在就研究出来了跟什么跟头发丝儿一样细的机器人，就顺着血管钻到你脑子里面去，到那个地方像电钻一样钻你那个血栓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再释放药物给你化开。你看原先化不开，机器人进去了就像钻隧道一样钻你的一个毛细血管，它比头发丝儿还细的机器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技术，这就是科技。包括未来什么半身不遂的，这就是脑子里的神经萎缩了，

0: 以后有这种传导型的神经传导机器人，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站起来。你看，包括现在啊，现在的治愈率是越来越高了。那现在都能达到，未来的科技发展呢，我跟你说是日新月异呀，你想都想象不到的高科技都会有。你看现在就已经是成习惯了，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超级富豪啊，基本上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了。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掌握了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方式方法，人家已经用到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小部分人用，他们用过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的价格就降下来了。你打个比方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早以前呢？这一个电视机多少钱？一个 VCD 多少钱？你看看现在这电视机便不便宜？那原先一个 VCD 啊，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几千，四五千一个。你看到现在一个 VCD、DVD 200块钱你都嫌贵，什么原因？科技发展了，这个技术啊就已经是被淘汰了。等到人家富豪们用的这些技术成熟了，价格低的时候，到我们老百姓这儿，那价格也就便宜了，我们也能用得起了。你说再过个十几年，这种真正能够把病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普及开来，那到那一天，我们活到100岁，容易不容易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希望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的能够到100岁。这个事情啊，咱们不能说做到100%，但是呢，让一大部分人活到100，我们是有信心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际的成果和科技的结晶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实际是在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说你身体在变好，疾病是不减轻，疾病在减轻，健康程度提高，你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三维立体，咱们健康呵护的方式方法，教给你就在这个事儿。所以啊，我呢，诚挚的、真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记住啊，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好好，哎。好好慢慢拖，退休工资一年还能领上几万多，是不是？你说你多幸福啊！咱们就这样保持住身体状况不严重，再把各种好方法用上，减轻病痛，咱们熬上十几年，科技一发展，可能你这个病就有了治愈的方式。到那一天，咱们100岁真的就不是梦了。你说这样的话，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啊？你可能现在感觉难受，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病治好了，你瞬间就舒服了。到那一天，一切都是美好的，天都是天清气爽的，地都是地阔方圆的，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谁都顺眼，你看自己都舒服，你自己都知道100岁稳了。你看看你这种感觉是不是幸福的感觉呀？对吧？所以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保护好自己，好好，咱们现在立个基础目标。我用10年的时间，我把基础打好，后10年好方法出来，我这病就能治好了。你看，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那咱们无往不利，咱们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争取咱们真正的超过100岁大关，咱们做一个新时代的健康老人。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如果说我们立下了目标，我们就想活到100岁，有什么基础条件没有啊？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好嘞， 那我今天呢，就从两个角度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听好啊，如果说按照中国传统医学来说的话，那咱们就做到两点，我们人呢，基本上就能活到100岁了。做到哪两点呢？大家听好啊，就是正气要足，血气要旺。什么意思呢？咱们有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我们血气要足，血气要旺，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生病。这从中医、藏医、蒙医、唯医的角度来说，这讲的是什么呀？这讲的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阴阳平衡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有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和血管同寿。我再说一遍啊，中医、藏医、蒙医认为，只要气和血阴阳是平衡的，那我们人呢就少生病不生病，就能够长寿。而西方医学呀，他们认为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认为呀，几乎所有的都和这个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我告诉大家，有道理啊。那有人可能就说了，不对吧，孟非老师，这骨头里有血管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骨头里没血管。那你看，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说错了，骨头里都没血管，怎么人和血管同寿呢？你听好了，骨头里虽然没血管，那你说骨头需不需要血呀？骨头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对不对呀？那骨头里面也有神经啊，神经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那这个血从哪来呀？它骨头里面没有血管，它骨头外面有血管啊，而且骨头那个轴那个地方里面有血呀，是不是？我们吃那大骨棒，你发现没有，砸开了中间空的里面是骨髓，骨髓的两头啊，那块的骨头比较密，尤其是大骨棒两头那块，你把它砸开，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发红，那个地方生血。骨髓里面是有造血干细胞的，为什么说这个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啊？那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治疗白血病，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那是骨髓里面也生血的。西医认为是骨髓生血，中医认为是脾生血。你看他们虽然治疗方式不同，殊途同归，都能治，只是方法不一样。那你看骨骼里面造血，外面是血管，所以啊，骨病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气从经络来，血就从血管来呀，要不是说所有的病跟血管都有关，就在这儿。你看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你听一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糖尿病跟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大关系啊。你高血压，你就是血管硬了，弹性不好了呀，是不是？这跟血管弹性有大关系。无论说是你血管紧张了造成的血管变硬，还是说动脉硬化造成的血管变硬，后的结果都是高血压。你说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有关系。你只要让血管好了，有弹性了，这高血压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的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你血压自然就好了。这不是孟非胡说，这是事实，如此公认的。你看你的降压药就是解决血管弹性的，你有一个降压药叫利尿剂，血液被过滤了，形成尿排出去了，血液减少了，堵塞那种左右顶血管的压力减低了，是不是也在降压？是不是？还有个叫神经组织抑制剂，那就是干什么的？我们人呢，这一紧张了，血管紧张素就来了，血管紧张素一来了，血管就收缩。你看吃这个抗血管紧张抑制素的，你说是不是就让血管的紧张减少，弹性舒缓，这是不是也是解决血管弹性的？那你说高血压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有关呢。那咱们再说糖尿病，糖尿病跟血管的弹性也有关。那血糖是啥？血糖是不是血毒啊？对不对？这种血毒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拿个水杯，你放里面30毫升白糖，然后你再加上点热水调一调，你把这杯白糖水喝完，你再摸摸你这个杯， 粘不粘？

我小时候我都记得，我也喜欢喝白糖水啊。那时候家庭条件能喝杯白糖水都好幸福，是吧？哎呀，偷偷的喝，小孩子还生怕放的糖少不甜，都多放点。结果这一放完呢，小孩哪知道喝完糖水了要洗碗呢，是吧？不知道。结果啊，家里头回来人了，一洗碗一摸那碗黏的，就知道喝白糖水了。哎呀，不管嘛，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是你大家知道啊，血糖就这个样啊，你的血糖也是黏的，你在你血管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么黏黏的东西粘到你血管上，是不是让你血管里镶了一层？你想想，一个碗里再镶一层碗，这装东西是不是就少了？再镶一层碗，装的就少了。那血管里一管套一管，一管套一管，血管里面又套了一层血糖的管，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新加的这层黏黏的血糖这个管儿，它黏不黏？血糖黏完了，你猜猜啥样？就跟咱们做那个拔丝土豆啊，拔丝地瓜呀，那丝刚拔出来的时候是糖，是黏的，凉了呢，干了之后呢，那是不是就变硬了？糖时间长了是变硬的。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容易眼睛瞎？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容易手脚溃烂？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糖啊，在初期它是在血管上粘一层，越粘越多，越粘越多，糖就硬了，这一硬就堵死了，一堵死这面过不了血就干巴了，这一干巴，你这块的手指头脚趾头包括脚掌甚至包括眼睛就坏死了，这一坏死失明就来了，这一坏死手脚溃烂截肢的也就来了。你说糖尿病跟血管有没有关？是不是？然后咱们再说心脏的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心绞痛，还有的什么心慌胸闷，你告诉我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管腔变细了，血管变硬了，这个时候供血量供氧量少了，心脏就发报警信号了，就疼。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心脏的血管吗？出问题了。你看这个病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糖尿病跟血管有关，高血压跟血管有关，心绞痛胸闷跟血管有关。来，再说脑袋，我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一定是跟脑血管有关呢。是你脑血管本身就细，就容易堵，堵的多了，过血量少了，它也发信号，血管就抽搐，就痉挛。这一血管痉挛呢，你脑袋就一蹦一蹦的疼。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两边疼，有的人是太阳穴疼，有的人是后脑勺疼，疼着疼它还串着疼，有的时候像个帽子扣到脑袋上疼。你别管脑袋咋疼咋晕，你就是脑血管供血不好了，你告诉我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是吧？然后咱们再说，你说有没有一个病叫血管的静脉曲张？那血管为啥曲张？别人的血管啊就跟筷子尖儿那么粗，你看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跟什么一样粗？跟一根烟那么粗，甚至跟手指头那么粗，啥情况？那血管不鼓起来了吗？血管的静脉曲张啊，你把它切开你看一看，那里面是一条条一节节一段一段大血栓呐，这个东西啊堵在那儿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堵血管上粘血管上了？跟啥有关？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呢？是不是包括长那个斑块，那斑块长哪儿了？是不是长到你颈动脉上了？是不是长在你脑血管里了？是不是长在你心脏里了？是不是长在这个地方都是贴着血管的呀？你无论是斑块还是梗塞还是心梗还是脑出血，实际上都是血管病，咱们是血管上出了问题了。包括你什么肾衰竭肝衰竭的心衰的，你自己想想怎么衰的？缺血了，营养来不了了，这个地方才开始衰竭。所以说人和血管啊同寿，这句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啊，在中国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个难题。为啥是难题呢？那你说血管硬了咋办？咱们是不是要逆转这个事儿啊？不能让它越来越硬啊。那怎么解决呢？那就得让这个血管啊

想办法给他软下来，就对这个事儿就麻烦。为什么呢？你看，有中医，有蒙医，有维医，有瑶医，有离医，有藏医，这中国的医学流派呀众多。可是呢，咱们得实话实说，不论是哪个医，只要是中国本土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我再说一遍，孟非老师本身就，我都得承认，中国本土的所有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没有一个，包括我也不能。怎么说呢？这些什么中医、藏医、蒙医只能通，通血管没问题，你哪儿堵了给你通一通，血液里面脏东西多了给你排一排，这个绝对没问题，随便哪个的医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想软，把这血管软化了，做不到。为啥做不到？因为老祖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啥情况？老祖宗那时候都是血管堵了，咱们几千年都是治血管堵塞，什么栓塞呀、中风啊，都治这个，没有一个老祖宗知道血管会变硬。这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老祖宗就没有留下过这样的方。你无论什么这个千金药方啊，还是伤寒杂病论啊，包括这医林改错呀，包括本草纲目啊，包括神农本草经和这个黄帝内经，没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过让血管变软。这血管变软呢，也就是近这一百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个时候我们老祖宗都没研究过啊，那个年代也没这个病。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了。新时代的医啊，有点跟不上，没有创新。在这里面，孟非老师不是抨击，你发现没有啊？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你们吃的药，你看看有新药方吗？有吗？要不然就是老师傅传下来的方，要不然就是古代的名方，要不然就是单一的一种药材精加工之后出来的方，要不然就是某一种东西中国本土就有的被发现了借鉴的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呀，哎呀，这个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创新。你就包括孟非老师三十来年了，你说我有创新吗？我是继承，我真的没有说研发出来我自己的方。如果说在我们单位里我也算是有名气的，包括到现在我也没拿出来一些我自己的新方。你就包括我学过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十味千方熏明汤，一个药方我能算出来几百个，我现在能做出来413个方。可是这些自古就有，也不是我创新的，是不是？这不得不说呀，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本土的地确实有点都是吃的老本，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自我创新的太少了。你像我们人家这个也是用现代技术，换句话来讲，在青蒿素里面发现的青蒿素，这青蒿啊是药材，这青蒿素呢也确实是从药材当中提取的，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技术啊，是不是？所以呢，医学呀一直在突飞猛进，那太快了。我在这里啊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咱们呢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咱们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科技化现代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呢会替代的医疗体系就是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呀。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实情啊。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呼吁，呼吁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医藏医蒙医等等这些民族医学和少数医学，让我们这些东西啊能够传承下去，加上科技的创新，永远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传承下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对吧？那说了这么多，既然说咱们本土医学这个血管的问题不能软化只能通，那什么东西能够软化血管呢？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记住了啊，血管要想软只有一个东西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听一听啊，你看看。如果说咱们拿个什么东西当比方呢，咱们拿一块干干的特别干的一条板筋，咱们拿这个说吧，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板筋，

好了，这板筋你拿出来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那里，咱们想个办法让它变软。那咱们怎么变软呢？第一个，咱们是拿水给它泡上；第二个，咱们拿油给它泡上。来吧，收音机前可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猜一猜，哪一个能给它变软快点？你猜猜，是用油泡着它能够化得软得快，还是说用水泡着它软得快？哎，我相信有的人猜出来了。你记住了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像板筋，它就硬，它其实跟我们人体的血管很像，血管跟板筋的材质都很像，只是没有板筋那么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用油来泡，它软化得快，而且呀，是能够泡得特别特别的软。这就是什么？你听好，人的血管它属于肉，是不是？那这一类的东西要变干了变硬了，你拿水泡，你猜猜你的血液是不是就是水啊？你拿水泡它都不软，那拿什么呢？听好了，要想这个硬了的血管给它泡开，只有一个东西，用油，用油来滋润，用油来泡，哎，就能够把这个血管变软。哎，我告诉大家，只有油行，用别的都不太行。那你看，包括血管上长的这些脏东西，是不是也是血液当中的油的沉淀物啊？你血栓里面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都是油啊？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软的，它就有弹性，哎，就光滑。可是我们身上这血管啊，都用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啊，这里面光滑不光滑呀？它不光滑了，缺油不缺油啊？缺油，它缺好油，不缺坏油。什么是坏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坏油；化学的毒素，这是坏东西；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坏油。你就吃的一块蛋糕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你吃了一块炸鸡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东西进来都属于坏油。这坏油会凝结块，它可不软化血管，它不只让你血管不软化，还让你的血管变硬。这些东西啊，是罪魁祸首。那怎么办？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需要逆转，必须让你的血管变软。你听孟非老师一句话有意思，什么呢？你去发现啊，只要是长寿的人，血管弹性都好；只要是活到90多岁以上的人，你去问吧，几乎心脑血管疾病都很轻，甚至都没有。你听好，人只要过了92、3岁，他要奔着100岁就很容易。其实90岁是一大关，你只要能够活到90岁，反倒不一定有什么病了。哎，病都少了，只是衰老了。人难过的就是90这一关，你只要过了90，咱就是初步胜利。我告诉你，过90到100就容易了。为啥说老百姓常说73、84这两个坎儿呢？是不是？我跟你说，这很科学啊，这两个年头身体要解决不好，后面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也容易再见。你呀，就记住了，你只要跟长寿老人学，长寿老人的血管是软的光溜的，人家就几乎不得心脑血管病。你看什么广西的巴马呀，湖北的恩施啊，这些地方那长寿的100多岁的老人，你去查去吧，几乎没有一个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家都是自然。发现吗？要想百岁，首先一个，血管不出病，血管软的，血管只要软的有弹性，不挂脏东西，就不得血栓，不得血栓就没有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生活能够自理，就不瘫痪在床？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吧？你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没有？你找着诀窍了。找着什么诀窍？只要有好的油，这好的油啊，进入身体，不止不伤害血管，还能够帮助血管变软。血管只要一变软，血压自然就降；血管只要一变软，变光溜，你这血管的弹性一恢复，脏东西啊就再也不沾了。脏东西不沾，你梗塞的风险就降低了。哎，血栓挂上就少了，咱就不得梗塞了。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是不是？要想让血管弹性变好，需用油。

草油。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有人说豆油行不行？不行。有人说花生油行不行？不行。菜籽油行不行？不行。哎，葵花籽油行不行？也不行。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听说还有一种油叫棕榈油，行不行？也不行。那我告诉你啊，不是油不行，是有的油不行。那你呀，如果说感兴趣的，想活到100岁，知道用什么样的油科学的，你赶紧拿笔拿纸，孟非老师告诉你，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什么样的油能够让血管弹性恢复啊？赶紧拿笔拿本，我给你们说，你们听啊，来听着。能够软化血管的有两种油，哪两种油呢？第一类叫植物油，第二类叫动物油。听着啊，这植物油里面哪些油能够软化血管恢复弹性，我给你说，你慢慢记，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来，第一个亚麻籽油，第一个亚麻籽油，哎，这个可以。第二类沙棘油，沙棘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五个橡胶籽油，橡胶籽油。第六个火麻油，第六个火麻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八个紫苏油，紫苏油。第九个橄榄油，橄榄油。第十个山茶油，山茶油。我再给你念一遍啊，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蜂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哎，这一类的属于植物类的油，它们能够软化血管。这就比你说什么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啊菜籽油啊，那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你家里有这些油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哎，听好，先你要是家里没有，先别着急买。听好了，这类的油啊，琳琅满目，参差不齐。我呀，慢慢给你讲，你也不差这两天。等我都给你讲明白了，教会你们选什么样的，你们到时候再自己选，别着急啊。记住了，买这类的东西千万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这是实话。这是第一类植物类的。我再给你们说，第二类的油是动物类的油。第二类的是什么？是动物类的油啊。这动物类的油里面呢就不多了，我给你介绍啊。动物油里面能够软化血管的，不是什么牛油、马油、羊油、鸡油、猪油啊，这都不行。什么油呢？第一个海豹油，第一个海豹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四个磷虾油，第四个磷虾油。第五个深海鱼油，第五个深海鱼油。来，再说一遍啊，这动物油啊，能够软化血管的，恢复血管弹性的，让你啊以后远离心梗脑梗的，咱们血管变好，血压降低的，什么油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磷虾油、深海鱼油，这五类都可以。那说到这里啊，就得说一说，说为什么只有油才能够化掉油呢？那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呢？我跟大家讲，血管它本身属于肉，肉里面它一定都有油，而这个油啊，只是特殊的油才能让这个血管软。你就打比方，就像什么，就像汽车里面你得加机油，那这个机油是润滑的，润滑这个机器金属的，你这里面加豆油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加豆油虽然也能润滑，就着火了，是不是？一样油干一样油的事儿，你这样油就解决不了。

0: 啊其他油的作用。你就像炒菜，你放豆油行，你放点鸡油试试，那能吃吗？它一个油有一个油的作用，是不是？解决血管软化，让血管有弹性。这个油啊，它需具备几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个油啊，它一定是游离的，它不能沉淀。第二个，这类的油啊，它不能聚集成块。第三，这类的油啊，进入我们身体还不能起到坏作用，该用到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赶紧排出去。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重新恢复有弹性。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心里，哎呀，我高兴啊，我今天听到孟非老师讲这个，我太开心了，我一下子知道该怎么解决高血压，该怎么预防心血管梗塞、脑血管梗塞，我是豁然开朗。我只想说，你别开朗，你开朗早了，那你还没听明白你就豁然开朗，你早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的这15种油啊，有动物油，有植物油，这么多都能够软化血管，都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有所改变。可是呢，咱们讲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要争名次的。这些油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用的多，哪个用的少，哪个作用快，哪个作用慢，哎，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说就以我们单位为例，你猜猜我们单位里需不需要给我们的患者软化血管啊？那解毒排毒去做软化血管，那也是要做的。这么多年龄大的老同志到我们这儿来治病，你说他们的血管能好吗？年轻的都50多岁，超过40血管就动脉硬化，那你说50多岁的人了，血管不硬吗？是不是？那怎么办？要给他软化血管。在这儿啊，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高兴呢？大家听着，有人说，哎呀，我感谢孟非老师，我今天终于找到从病症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了。原来啊，也很先进，只要把你说的这15种油里面挑出一种两种，我吃一吃，我是不是就能够从这解决心脑血管病，解决三高了？我家里条件好，我把这15种油啊我都买了，我都吃，我是不是就好得快点啊？大家听好，听话听音儿，你听事儿啊听真儿，你一定把我说的听清听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做。你别只听个开头没听个结尾，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用了没感觉，或者没达到你的预期，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就告诉大家吧，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油，我们只选用其中的一种到两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对比的。而且今天孟非老师还给你们泼一瓢冷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么好，我去用这种油，我挑挑你们单位用啥油我也开始用。大家听好，别盲从，这个事情一定要慢慢说，说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要认为说把这一两种油用完了，你的血管永远就好了，你用上几天血压就降了，用上个10天半个月心脏就舒服了。不是，大家听好，用这个油啊一定是长时间的，你用上个10天半个月甚至用上1个月2个月没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血管是几十年硬化的，那你去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变软。我告诉大家，要想软了你这个血管，让你的血管变软，基础周期，我跟大家听好，基础周期是6到12个月。你以为说用上个几天就软了，没有那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晾干的东西泡，你都得泡好几天呢，你何况你的血管都硬了几十年了，你想几天给它化开，不可能。我告诉你，想软化血管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让它变软你却没感觉，越用完了没感觉的，我告诉你反倒是有意思的，反倒是有用的。你不要认为说吃上几天这类的油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样的反倒是它往里添加别的东西了。你知道现在这个不法商人心多黑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听了这句话你就说我去想办法，这10种油我都买了，15种都买了。不是， 孟非老师都没讲完，你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呢，我一点点给你讲，你多做笔记，多做记录，反正你也不着急，你时间方便，我也方便呢，我给你讲，你呀，就等我给你讲好，讲清，讲透，咱们再付之于实质，咱们再做就行了，好不好？哎，各位老同志，我呢又不跑，每天都给你们讲，你们呢天天都在，咱们每天学，讲的多了吧你记不住，再有啊，讲的多了你听乱了，我是慢点讲，一点点给你讲，这时间过得多快，又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给你卖个小关关，是不是？咱们这样，明天呢咱们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怎么挑，怎么选，用哪个合适，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别着急，孟非老师愿意跟你们讲啊。好了，时间呢咱们也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到这里，咱们呢相约明天吧，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你们讲怎么软化血管，怎么逆转血管，怎么让人变年轻，怎么活到100岁，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刚刚过去的那个戴口罩的小姐姐好漂亮。
2: 现在口罩不仅是阻挡病毒的工具，更是提高颜值的神器。走在大街上，好像每个人都是俊男靓女。那为什么戴上口罩就会觉得变得更好看了呢？
3: 知道不知道？
2: 之前有一项调查，随机采访了45位愿意摘下口罩的女生，结果发现只有少部分女生摘掉口罩之后依然颜值在线，大部分都没有摘掉前好看。那为什么口罩具有如此的魔力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人脑可太爱脑补了，即使看到的事物没有相关性，但是也会自动。

0: 下意识地寻找规律，找出与认知当中相关联的东西。当我们看到被口罩遮住半张脸的人时，不管口罩后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要那人的眉毛、眼睛、发型符合你的喜好，那个人在你的眼里，他的下半部分脸就会在你的脑海中脑补出来，会往你理想的方向添油加醋。你会把他想象成一个大美女或者是大帅哥。但是有些人即使戴上口罩也并不一定会变得好看，主要是那些眉毛、眼睛不符合主流审美的人，还有平时不修边幅的人，即使口罩再有魔力，因为被主观想法影响，人脑也并不会往好的方向联想。不过长头发的女生可以把头发垂下来，垂在脸颊两边，这样对修饰脸型很有帮助的。
1: 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口罩哦。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哎，这个上午这个点儿我又出现了啊，无论刮风下雨我有时候就不在。哎，今天在，今天在啊。这挺好的是吧，这刚才你看这公益广告里都说了啊，这个国家喊咱们存肌肉啊，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少年不知累为何物，小孩没有腰啊。啊，你都听过这个话吧，小时候哎累的话，妈我腰疼啊，小孩哪有腰啊。过一会儿妈妈发现，哎，这个你找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找那个毛巾啊，那不在你腰上吗，不是你说的小孩没腰吗，是吧。这都是啊，小时候的段子，小时候真是精力充沛啊啊，只要是健康的小孩，那基本上这小时候就没有不皮不捣蛋的啊。您别管男孩女孩啊，男孩有男孩的皮法，女孩有女孩的皮法。男孩一般都是什么呢啊，这个野地里是吧，打泥坑啊，打水潭子，当然现在不提倡啊。绝对不提倡啊，我们现在讲究的是防溺水，小孩夏天你到正规游泳池却花不了几个钱啊，有安全员在那儿啊，一般来说都比较放心，自己找个大野地大野池子去了啊，我跟你说抽不死你的屁股知道吗。小时候那个皮的话，泥坑啊什么乱七八糟啊，弄一身泥弄一身土回家啊，妈妈一边打一边给洗衣服啊。女孩呢，女孩也有女孩的皮啊，对不对，到处那个啊，反正只要是拉帮结派的啊，几个小女孩在一块儿，你看吧，讨论这个讨论那个啊，当然我不太知道，因为我小时候不太跟女孩玩啊。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啊，精力呢慢慢也就是呈曲线下降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这35岁往后啊，您就发现这个哎，就是感觉这个精力上不够充沛啊，这时候前半生那个生活习惯和健康习惯就很重要了。前半生比如说您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啊，后来就是40岁往后35岁往后，你只要还坚持这个好习惯，精力流失的就慢，不像我呀天天熬夜啊。不是啥好事啊，不值得提倡啊。好了，这个上午10点梨园大冲关正式开播，咱们和各位呢一块儿来答答题聊聊天唠唠嗑唱唱戏啊。参与方式很简单，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哎呀，这是谁呀啊，一开节目一开张他就打进电话来了，这是南阳的天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您好您好。
1: 身体健康。
0: 祝您天天开心。啊，这暗号这就算对上了，你知道吗，老电影里边啊一般都是啊，呵呵，什么来着，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我和田老师这就对上暗号了啊。这个天气不错，那边凉快不？
1: 这里还不凉快，怪热
0: 怪热是吧。那个啥，那个再坚持两天，秋高气爽的日子离咱们不远了啊。
1: 现在你上午热，喝了都凉快。
0: 还也凉快，对，昼夜温差也大，也要注意稍微保护一下啊。好嘞，哎，好，那咱开始大题了啊。
1: 啊，走吧。
0: 哎，这两天有个节日，你知道是啥节日不知道啊？
1: 啥？
0: 这两天有个节日。

0: 和晒衣服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晒书晒衣服可以防止虫蛀，这个您觉得对还是不对？古代的七夕节晒衣服晒书据说可以防止虫蛀，您觉得是对对吧？
1: 嗯，
0: 对。好，恭喜答对。咱们趁机也科普一下七夕的知识啊。七夕节，哎，古代呢有很多的习俗啊，你看人家女孩啊绣个花啊，绣个针线啊啥的，男孩就把书啊啥都拿出来家里晒晒啊。好，继续来答下一题啊，继续来答下一题。昨天说到咱们七夕节有很多的这个习俗，其中有一个习俗叫做投针验巧。啊，投针验巧，我给您解释一下什么叫投针验巧啊。投针验巧就是把那个端一碗水，把一根针放在顶上，哎，然后看这个针会不会沉下去啊。如果放下去不沉，就说明这个女孩啊心灵手巧啊，轻手轻脚的。我的问题是，这个投针验巧它是哪个朝代的习俗啊？我给您几个选项啊，几个选项。一个是明清时期，一个是唐宋时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投针验巧是哪个朝代盛行的七夕习俗？明清时期，
1: 唐代，
0: 唐代，唐宋时期，明清时期，还是魏晋南北朝？您选的是唐代是吧？
1: 嗯
0: 嗯，咱听这个答案对还是不对啊？丁老师自己这个语感可准啊，大帅说说，哎呀，我觉得不太对。中啊，其实是明清时期的，就是离咱比较近，拿一碗水，把那个针放上去，哎，然后有时候呢，太阳光晒下去，那个影子还能根据这个来剪花啊，剪窗花，剪小猫啊、小狗啊什么的小动物。哎，感谢丁老师啊，也祝您天天开心，下次再来好不好？
1: 再见。
0: 哎，我真是，我跟你说，我要是有田老师那个岁数的时候，我要有田老师一半这个乐观心态，我都真是谢天谢地了啊。您发现什么时候来都是，哎，这是一场游戏，人心态很好，对不对？从来不因为什么自己答错了，哎呀，我答错了，喂。我从来没有听过田老师啊。其实咱们来参与节目的朋友，我大多数我都没有听过这样的啊，就是挺好的，大家都啊。好嘞，商丘的王老太太来喽，我想您喽。哎，你好哦。
2: 林老师你好，大家好啊。
0: 您好啊，大家好啊。这个今天我们又请到了王老太太啊，来到我们的这个什么，还是先从谜语开始吗？还是
2: 先出两个谜语吧。
0: 先出两个谜语啊。嗯，王老太太今天这个攒了好多好多的谜语啊，谜语宝库王老太啊，您说。来，您说吧。
2: 我是这个老农民，我跑的面都是老土气的米。
0: 哎，您这叫什么呀？这叫文化资产，这都是啊。别人什么啊，什么学堂啊、教授啊啥的，我跟你说，你这谜语他不一定回答得上来。学识高低有啥用，对不对啊？来，咱那个王老太太攒了一辈子谜语，今天给咱分享哪两个？您说说吧。
2: 就两个哈。
0: 好嘞。
2: 头没脸大，
0: 头没有脸大，是吧？
2: 嗯，脸没嘴大。
0: 头没有脸大，脸没有嘴大。
2: 嗯，
0: 啊，这就是
2: 这一个哈，
0: 就是一个啊。
2: 这个眼里吃是肚里饱。
0: 什么？眼里吃，肚里饱。
2: 眼里吃食，肚里饱。
0: 眼里吃食儿啊，吃食物，肚里饱。
2: 啊、
0: 眼里吃食儿，肚里饱啊。
2: 嗯。腰里漏食，这咋了？
0: 腰里漏食儿。
2: 啊，吃下去不到三分钟，搁腰里漏出来了。
0: 哎呀呵，这听着这好饿呀、啊。腰里边漏食儿什么呢？
2: 漏食这咋了？
0: 啊，腰里漏食这咋了？就这咋办呢？对不对？
2: 啊
0: 啊，
2: 是的，就这意思。
0: 好，这是两个谜语，这有说头没有？
2: 啊？
0: 就是打啥？
2: 都是老土。你这回吃面不用那样过圆，过去吃面都长啥磨出来了。
0: 哦，反正就是有点类似于生活杂物这样的，是不是？

0: 啊，石头磨就磨面的磨。
1: 啊，揭晓答案了已经啊！您说的磨是那个磨是那个眼里吃食，肚里饱，腰里漏食，这咋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哦，那另外一个头没有脸大，脸没有嘴大，这个
0: 人人离不了都用过，
1: 人离不了都用过。行，咱们我把这个谜语，你把这个答案还是老规矩留给咱们导播姐姐，然后到时候我到上半段结尾的时候我揭晓，好不好？
0: 我说来吧。
1: 行，好。
0: 那人穿那个布鞋，
1: 哦，穿的布鞋，一个是布鞋，一个是磨是吧？
0: 啊，是磨，磨面的磨。
1: 哦，那个布鞋头没有脸大。
0: 你鞋头没有鞋脸的大吧？
1: 哎，不错。
0: 鞋脸没有鞋口大吧？
1: 脸没有鞋口大，人家都讲得通啊，讲得通啊。一个是布鞋，一个是磨，哎，我又学着了啊。好嘞，谢谢您分享啊，唱戏是吗？
0: 我唱了个戏，我李银行的一段。
1: 哎，好嘞，那掌声有请，咱们后边还有朋友，我就不和您多唠了，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嘞，开始。
0: 他吵架了，娘叫他回，他不回，他娘回编个笑话，娘有病了，来个信。银花儿，你的妈回家，我有了病，一天到晚想念你。我的儿，虽说你无情无义，妈妈我有口气，光闺女。给你个手电筒好找路，给你双脚鞋好查你。我的妈哟哟好好待，天长如久心有愧，恨不能一步跑回去，恨不能扎上翅膀飞。亲亲娘，宋奶奶，谁又倒在这里来？上午跳，下午抬，累得我，累得腰疼脖子歪。自如今我才明白，一辈子干农业，有点屈才。趁俺妈来信，叫我走，不如我早走，我早离开。就是走，
1: 当当当。
0: 这个以前我也唱过一回，这都是老版本。我听见远远问别人呢，他有这一段吗？那个人说有。
1: 有啊。
0: 完了完了，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啊。
1: 哎，谢谢王老太太，也谢谢您的谜语，特别可爱，也特别那个什么啊，有咱们生活气息的谜语啊。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天天开心啊。好，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啊，焦作的张继平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哎，李晨你好啊。
1: 让您久等了啊。
2: 没事，听着王老太太这个谜语挺有意思。
1: 我跟你说，我从王老太太那儿就是得抄了可多的谜语，你知道吗？
2: 是。
1: 来，咱们今天来答答题啊，这个说说
2: 闯关吧。
1: 闯关啊，这个也动动脑子，动动眼睛，动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上是吧？灵活啊。来，一起来答答题。这两天的时间啊，我准备了不少七夕的题啊，但是可能快用完了啊。要是用完了以后，咱们就再点别的，好吧？好，一起来说一说啊。咱其实刚才说到七夕节有很多的习俗，啥习俗嘞？啊，比如说有一个习俗叫做穿七孔针。啊，这个穿七孔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有的说法是。啊，有一根针上，啊，一根长的针有七个孔，啊，拿一根线把它穿过来。有的说法呢是，就这个七根针排一排，啊，一根线把这个七孔啊一次穿过来。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古代的习俗，叫穿七孔针，啊，经典的一个乞巧节的活动。我的问题是，最早记载这个穿七孔针的典籍。应该是什么啊？几本书啊？这个书里边记。

0: 记载的，分别是什么书嘞？《地经》《景物略》《西京杂记》，还有《东京梦华录》，还有《开元天宝遗事》。这个的可能比较专业一点啊，不过我感觉每次张老师来一来的时候，我都不怕出题，你知道吗？第一心态好，第二知识非常丰富啊。川崎拱真这个记载这个习俗的是哪个书啊？我给您去掉一个选项吧，西京杂记，西京杂记，还有东京梦华录，还有开元天宝仪式。您刚才好像已经做出回答了，是西京杂记是不是？
1: 哎，对，
0: 恭喜答对。我说什么来着？我跟你说，我想难，我跟你说难不倒张老师。
1: 对，难不倒我，我要是蒙对了，都难不倒我来。
0: 那说明什么？那说明运气好，是吧？哎，来参加我们梨园大冲关，你看你还能带一份好运走，你说多好？好，好，好，好，好啊！接下来是个判断题，哈，七夕节现在。咱放假不？当然不放假啊！很多年轻男女都很抱怨这一点啊。但是我的问题是，在宋代，判断题啊，就是我说完这句，您听对还是错？在宋代，七夕节并不是法定假日，对还是不对？在宋代，七夕节不是法定假日，对还是不对？
1: 不对，
0: 不对，恭喜答对啊！哈哈，也就是说，在宋代。人家这七夕节是法定假日，啊，国家允许你搞对象，是吧？是吧？真是，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啊。好，第三个问题啊，仍然是关于七夕节的一个小问题啊，特别有趣啊。咱们说这个七夕节的传说呀，和牛有关系啊。旧时呢，这个七夕节有一个习俗叫喂牛庆生。啊，什么叫喂牛庆生啊？可有意思啊！其实就是，哎，给这个牛头上啊、身上挂一点那个特别好看的，因为有这个牛郎织女，有老牛的传说嘛。据说他还自己把这个牛皮扒下来以后，让牛郎能够飞天去和织女相会。那、啊、然后我的问题是，在旧时的这个七夕节的时候，喂牛庆生，人们会采摘什么挂在牛角上来纪念老牛？啊，给您几个选项啊，艾草、野花、茱萸还是柳条？
1: 野花、
0: 艾草，
1: 艾草过去了，这七夕节的野花。
0: 哎，判断很有逻辑，艾草、野花、茱萸、柳条，您的答案。
1: 茱萸还不到，茱萸是九月好像是。
0: 你看这个出题老师的心思，他都懂，你知道吗？
1: 对不对？反正我想着是这样，我自己判断是这样。
0: 那必须是对的呀！
1: 啊，今天我们有缘分啊！
0: 哎，我觉得您这个缘分特别好，这一段一定是您的好时间、啊。
1: 出的题太有意思了，太有趣了！再出一道，我不要，我要不要礼品？不要那个奖品？
0: 我好，就是
1: 我
0: 的，哎呀，
1: 我的奖品就是你再出一道，这个有趣，太有意思了。
0: 我觉得您答题也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出题者有这个心思，答题者有这个判断啊。
1: 嗯，
0: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玩的呢？
1: 其实跟你聊两句，李成，我是上小学时候，那老师那个测验的时候出了50道判断题，50道选择那个
0: 有
1: 选择题，
0: 对，
1: 我一般道题我答的最快，答罢以后老师一看笑了，说你真是奇才，一道题都没答对。
0: 哎呀，
1: 说了你咋是选择了这判断题跟这个选择题，你都选择的同一道题了，要对一道了呀，你一道题都没选择，奇才呀。
0: 我跟你说张老师，你能一道题不对那也是本事，你知道吗？
1: 那也是本事。
0: 真的就是这平常人好歹来说蒙咱还能蒙对一道，
1: 对，
0: 你这100道题能一道不对，那是绝对的本事。
1: 对，那都是老师都夸我是奇才吧。
0: 哎呀，太厉害了。
1: 讲个小故事，笑话、
0: 啊、特别好，特别好啊。
1: 你出的题太有趣了。
0: 那咱们再来一道吧。
1: 再来一道
0: 再来一道啊，再来一道，就说这个古代啊， 啊，七夕节的时候

0: 这个不光是青年男女啊，其实呢也有很多的文化象征，就是在古代七夕节的时候，读书人会祭拜一个神仙或者说一个星斗啊，祈求考运亨通啊，因为传说这一天啊，七夕节是他的生日。我的问题是，他祭拜的是哪位啊星宿，哪位神仙？选项是这样的啊：卯日星官啊，文曲星、魁星啊，然后这个咱们一起来答一下。
1: Figure 是吧？
0: 哎，对，
1: 卯日星官
0: 。
1: 卯
0: 日星官，还有那个叫什么文曲星，
1: 魁星，文曲星，
0: 还有魁星，魁星，魁星踢斗嘛啊，有这个什么
1: 我选择一个人没听过这一个词的，
0: 嗯，是哪个？
1: 卯
0: 日星官是不是？
1: 这是个啥我都不知
0: 道。那行，那您确定吗？
1: 这个要是要是属于星斗上的老的，我就选择这个。如果这个要是人名，我真的就不得连听都。要是不那个了，我就选择那个是谁是
0: 文曲星还有魁星啊？
1: 魁星是吧？
0: 魁星对。
1: 哦，不是彗星，那就选择 B。B 是个
0: 文曲星是吧？
1: 文曲星，
0: 文曲星，对还是不对？
1: 错的，你就选择三个答案了，我肯定都选择对、
0: 啊。你呀、啊，您这不应该讲刚才那个故事，你讲刚才那个故事，把自己那个就是那会儿的运气勾起来了，成功的绕过了所有的正确答案，你知道吗？卯日星官是那个啥，随口想起来的、那个小时候《西游记》里边有一集，那个孙悟空遇上蜈蚣精，蜈蚣精那个眼上有那个什么，然后有毒啊，然后卯日星官是那个当时骊山老母他儿子，就说是一只原型是一只大公鸡，是一位星宿。
1: 那这个应该排除，应该排除。
0: 对，所以说打过来以后，那个什么以后，直接把这个蜈蚣精给降了，一物降一物，所谓是。那个文曲星也，文曲星和魁星，其实这个地方古代拜的是魁星。
1: 魁星。我听开始第一句说的时候，我听了个彗星，我说这个彗星的话应该是
0: 彗星有点难，因为哈雷彗星之类的70年才来一次，这拜等不着拜他，你知道吗？好嘞，谢谢张老师。
1: 好，
0: 您要是想要奖品的话，就把您的电话留给导播啊。
1: 暂时必须要下一次再。
0: 好嘞，谢谢张老师啊，也希望您享受答题的快乐，祝您天天开心啊。其实刚才那道题，他选魁星和文曲星，我都算得对。因为什么呢？因为魁星和文曲星其实都是一个星宿，啊，就是一种老早的时候就古代啊，魁星分两种啊，一种叫文魁，一种是武魁啊。文魁呢就是主管文官考试嘛，武魁就是主管武官考试，文魁首，武魁首，对不对？大家有这样的记忆是吧？你看，榜眼、探花、文魁。啊，其实这个魁星是古代学子的需要祭拜的星宿和神仙之一啊。现在拜不一定有用啊，我跟你说，有那空不一定，这不如刷几道题啊。来，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许昌的王俊岭，王老师您好。
2: 李成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你好。
0: 前两天。哦，对，我想起来了啊，前两天咱们也答过题，然后今天再来挑战一次哈。
2: 嗯，
0: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这题啊，是这样的，有关于这个七夕节的，有关于昨天我还出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历史文化常识的题啊，我先挑着没有用的先给您用用啊。在咱们福建省和台湾省啊，都有这个七夕节拜七娘妈的习俗。 这是一道判断题啊，首先跟您说，就我说完以后您听对还是不对，好不好？啊，台湾省、福建省都有这个祭拜七娘妈的习俗，这个七娘妈这个神仙被视作保护孩子平安健康的一位神奇，这个是对还是不对？福建省、台湾省都有祭拜七娘妈的习俗，在七一节啊，古代以前啊，有祭拜这个七娘妈的习俗，被视作保护孩子平安健康的神奇，对还是不对？
2: 应该是对，
0: 对的啊。恭喜答对啊！接下来还是一道判断题，接下来还是一道判断题啊。这个判断题叫和七夕节的一个习俗相关啊，叫做喜珠应巧啊，喜珠应巧，喜珠应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具体给您解释一下啊，就古代啊，大早上起来七夕节这天看这个蜘蛛啊，看这个蜘蛛结的网啊，结的网。然后呢，他会就是有一种风俗啊，干嘛呢？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小蜘蛛捉到这个小盒里边啊，到早上起来一开，看这个蜘蛛的网结的是什么样的。哎，根据这个蜘蛛网的不同啊，然后会有不同的寓意和含义啊。具体这道题呢是这样判断的啊，南北朝的时候，要看这个蜘蛛网有还是没有，唐朝的时候要看这个蜘蛛网织的是稀还是密，宋朝的时候看这个蜘蛛网是圆还是正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喜珠应巧的一个习俗。我刚才说的这一大堆是对还是不对啊？南北朝要看蜘蛛网有还是没有，唐代要看这个蜘蛛网织的是稀还是密，宋代看这个蜘蛛网织的是否周正，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其实王老师也不用紧张啊，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两天出的题都是咱们一块儿给大家科普一下知识，您觉得我说的这些是对还是不对呢？要相信主持人啊。喜珠应巧啊，南北朝看蜘蛛网有还是没有，唐朝看这个蜘蛛网稀还是密。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4: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3: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4: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4: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3: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4: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3: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

0: 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400710-2818，400710-2818。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10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0: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1: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一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是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18，400710-2818。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 第二天醒来

0: 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呀、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是标兵，用过火攻

剪草，骂他拖钱拖草。

将军到黄河楼上宴饮鹏，那时间要惊动

梁山赵子龙，他在那长坂坡威名深重，一根枪斩曹操83万兵。

三军，你们当听，等刘备过江打，看我的眼色行，我说啥就开刀，说帮就上阵，不说话你们要听，别当耳旁吹来的风，威风凛凛。

0: 元顺，你这个老贼呀！
1: 太子，
0: 你这个狗官呐你！
1: 早要起，早要起啊！

算了，哎，算了。起来，不值当谢，不值当谢啊。

哎呀，这乃小事一件啊。哎，有谢呀，你还得感谢他嘞啊。

0: 进来，他一个汉子家，不值当谢，不值当谢啊！
1: 高孟公子，你是哪里认识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春去了，
1: 我女呢
0: 也是游春去了啊，
1: 找啊，想那郊外阳春美景人人观赏，那松竹有的春，难道我女就有不得春吗？
0: 嘿嘿，老太君，你女儿可有的好春哪、啊。

官。第四我有把冤寒，又是衙门都告我，如果堂上背了案，像是太监官虎官，满朝文武不公断，又将我轰到都城南。

兄双双来赶考，此如今二人去来一人还，冤

怎么泪流满面呢？你不要哭，你不要叹了，回家之后为兄多多给你办些芝麻，备些纸钱，到黄泉路上做一路途盘费，咱在杨氏告他不下，你就到阴间去告他，不要哭了，来来来，随兄还家走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如果不戒掉高热量的食品，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减肥或是改善健康状况呢？最新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当然，我不是说那些神奇的药丸，那些号称可以帮你燃烧脂肪的药丸，实际上却会在你蒙头大睡时让你增重。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的科研人员进行了一项独特的研究，他们关注的是被试者应该吃些什么。他们没有列出哪些食物是不应该吃的，也不关注减少摄入的卡路里，而是说明适当的食物有利于身体健康，能使人快乐。这个项目要求被试者思考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健康状况，比如体育锻炼，而不是思考什么是不能做的，或是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从本质上说，这个研究项目把我不要变成了我想要的意志力挑战。他们让被试者把追求健康当作任务，而不是把抑制食欲当作任务。这个研究展示了把我不要变成我想要是行得通的。三分之二的被试者

听从了研究人员的建议，他们的体重显著减少，并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保持减肥成果。和你最近的节食结果比一比吧，我相信平均只需16天，你减掉的体重就会反弹。他们还提到，在参与这项研究后，被试者对食物的欲望降低了，他们在压力、庆功宴等可能引发暴饮暴食的因素面前也更能控制自己了。重要的是，那些对食物的态度最摇摆不定的女士反而减肥效果最明显，少一点冷冰冰的禁止反而让他们更能控制食欲了。即使是不打算减肥的人，也能从把我不要变成我想要的成功中得到启发。当你面对我不要的巨大意志力挑战时，可以试着采取以下策略。除了我不要，你还能做什么来满足同样的需求呢？许多坏习惯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求而形成的。这些需求可能是减少压力，获得愉悦，也可能是寻求认同。你可以关注这些需求，用同样有效果的健康的新习惯来戒掉坏习惯。我的一位学生想戒咖啡，所以就用喝茶来代替喝咖啡。茶和咖啡有几乎相同的作用，能给你休息的机会，能提神，能端着到处跑，而且不用摄入那么多咖啡因。如果没有了坏习惯，你还能够做些什么呢？你可以做些其他有趣的事来代替坏习惯。大多数的癖好和消遣需要从生活的其他部分抽掉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时，关注错失的机会比试着戒掉坏习惯更有激励作用。我的一位学生是电视真人秀的发烧友，但当他为自己设定了提高厨艺的目标时，他就成功地关掉了电视，并把更多时间放在了琢磨厨艺上。他成功的第一步就是用厨艺节目代替真人秀，接着从沙发上移动到厨房里进行实践。可以通过重新定义我不要的挑战，把它变成我想要的挑战吗？有时，同样的行为可能会被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支配。举个例子来说，我的一位学生把不要迟到重新定义为做第一个到的人或提前5分钟到。这或许听起来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他发现自己变得更有动力了，也没有那么容易迟到了。因为他把按时到达变成了一场他能获胜的比赛。如果你关注自己想做什么，而不是自己不想做什么，你就可以避免反弹效应带来的危害。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请先花一周的时间来关注你想做什么，而不是你不想做什么。在这周的最后，想一想你在旧的我不要挑战和新的我想要挑战中分别表现如何。当你开始试着接受欲望时，请记住，抑制欲望的反面并不是自我放纵。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的所有成功案例，例如接受焦虑和欲望，结束限制性节食和驾驭冲动，都告诉我们，不要试图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他们不鼓励人们去相信让自己不快的想法，不鼓励人们做出失控的行为，不鼓励有社交焦虑症的人忧心忡忡地待在家里，不鼓励节食者一日三餐都吃垃圾食品，也不鼓励药物滥用后的恢复者重新服用成瘾药物。想过把瘾就过把瘾吧，嗨，他们可不会这么建议。从很多方面看，这些案例都和意志力的作用紧密相关，他们依赖观察和了解自我的能力，而不是做出判断的决断力。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应对诱惑、自我批评和压力等意志力大敌的方法，提醒我们关注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让我们从中找到克服困难的动力。同样的基本方法适用于很多意志力挑战，对克服沮丧和药物上瘾都有奇效。这些实例都证明了，认识自我、关心自我和提醒自己真正重要的事物，这三种方法正是自我控制的基石。试着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反而会对我们原先的目标产生反面效果。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在犯下这个战略性错误后，并不会再反省失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

0: 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2: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申京书的《请照顾好我妈妈》。
2: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这本书一共有五章，分别从五个人不同的视角叙述了妈妈失踪这件事和对妈妈的回忆，在不同的人眼中窥视了这位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我们把妈妈当作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但是却忘了其实妈妈或许有比我们更年轻更青春的岁月。我们却理所当然地以为既然成为了妈妈，那么她为家庭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本书里说，她为家人奉献了一生，却没有人了解她是谁。对你而言，妈妈从来就是妈妈，可是妈妈的身份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她首先是她自己，其次才是妈妈。如果母爱有声，那一定震耳欲聋。愿天下所有妈妈在做孩子心中超人妈妈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做自己，也在提醒身为子女的我们，要看到，要去了解妈妈超人外表下真正的她。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流动的味道》，汪曾祺食谱，作者王道，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道亲自到访汪曾祺故乡高邮，参访汪曾祺纪念馆以及汪曾祺的妹妹妹夫，获取了关于汪曾祺先生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比如首次刊发的马铃薯画作。非虚构写作融史料性与文学性为一体，力图通过高邮饮食文化的梳理与历史进程中汪家的相互映衬，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更加立体与真实的汪老的形象。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叫王道，是《流动的味道》汪曾祺食谱的作者。就是为什么创作这样一本书，而且正好赶到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巧合，因为之前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关于美食的书，叫《牙祭岁月》。这本《牙祭岁月》里，其中有一个章节，我写到了，汪曾祺的酒疯，当时我就关注了这个，汪曾祺这样一位美食家，他，喝酒的一种秉性和这种个性啊，和别人是不同的，就是说他对于，酒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的。然后当时我就找了这样一个点，去，寻机汪曾祺的一些美食之道。那么我就发现这里面的材料非常多，当时就没有完全展开去写，只展现了他与酒这一块的文化的内容，所以很多的内容我就储存着，然后又继续的去追溯去寻迹汪曾祺与他的高邮的乡土美食的故事。就是我觉得他的美食不是单纯的山珍海味呀、满汉全席呀，没有，你去看好了，他关注的都是普通的这种身边的食物，比如他自己发明的油条塞肉，你说这个我们在家都可以做，所以我特地把他这个汪曾祺自己发明的一些菜谱，我就把它公布出来，大家在家里没事就可以把它看看汪曾祺怎么做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改良一下。比方说他写的那些口蘑的吃法，他写了一个这个各种的做香薰汤啊，做饺子啊，比方说口蘑饺子啊，我们可不可以吸取一下。爱做饭就是一种爱生活的表现，因为一个男人肯下厨给家人做饭，并且还要给邻居分享，使得邻居都非常的怀念他的人格的魅力，你可以想而知。我觉得他是一种人生的积极的一种精神。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972年11月，汪曾祺致信朱德熙，话题是从研究草木虫鱼一下子跳到了菜谱上。近日菜市上有新鲜的蘑菇卖，如买到，我可以教你做一个很精彩的汤，叫金碧肚汤，乃西菜也。法如下：将菜花掰碎，胡萝卜切成小丁，马铃薯也切成小丁，没有就拉倒，先磨，如是极小乳前大者，可一切为二或不切，如较大近一两左右者，则切成片，大概平均一个人有一两即够。羊火腿、鲜肉、香肠均可，加入锅煮，适量的盐，加上芡粉，大开后倒一瓶牛奶下去，加味精再开即得。如有奶油，则味精更为丰腴，吃时下胡椒末，上述诸品除土豆外均易得，且做法极便，不需火候功夫，偶有咸鱼不妨一试。朱德熙与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正是在那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德熙的夫人何孔静也是在那个时期与朱德熙恋爱并结婚的。对于汪曾祺和朱德熙的友情，他是非常了解的。他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曾提到，同学中德熙最欣赏曾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正在发愁时德熙来了。王老伯高兴地对女儿说，朱先生来了，曾祺就没事了。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给曾祺要了酒，曾祺喝了酒交了愁没事了。由此可见，汪曾祺和朱德熙的交情至深，几乎是无话不谈。因此汪曾祺在修改剧本的乏味时期致信给好友，也几乎是无话不扯。他相信他所谈及的话题也都是好友愿意倾听的内容。想想也是啊，好友之间致信，尤其是两个大男人，谁会愿意探究做菜的内容呢？除非是两个厨子，即使是厨子也会岔开专业，说点有用的要紧的内容。说实话，我被这菜谱打动了，我还想着好好做一次给大家尝尝看。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啊，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名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圣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

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水壶的壶这个字。壶这个字啊，特别的有意思。壶，象形字，最早呢出现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字形像酒壶的形状，上面是盖，下面是底座，中间是腹，有的呢还带耳。从形音义各方面考察可知啊，器物的壶仿自植物果实葫芦之形，音义音之。金文形体与甲骨文大致相似，小篆形体由甲骨文金文字演变而来，还带酒壶之形。隶书楷书的文字由小篆演变而来，已经看不出酒壶的形状了。现代汉字简化时，壶才写作现在的简体字。壶本意指的就是一种装盛液体的大肚容器，古代时候呢主要用于盛水盛酒等等。荀子劝学当中所说，以追参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引申之后呢，也可以指古代宴饮宾客时娱乐的器具，将剑投入壶中也叫投壶。壶在古代作为盛注器用途很广，它的基本造型就是小口、长径、圆腹、平底或者有足。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流行的陶壶，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生产的陶壶是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泥制红陶小口双耳壶，可称为陶壶之鼻祖。关于壶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干货，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5: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6: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7: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4: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8: 我刚来深圳的时候，跟他差不多大。一转眼，这小渔村就盖满了高楼大厦。这地方还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0: 这句台词出自2022年的电影《奇迹笨小孩》，该片是中宣部国家电影局2021年重点电影项目，也是2021年重点建党百年献礼片。一位母亲去世，独自拉扯患有先心病妹妹的哥哥；一位兢兢业业、技术过硬的手机维修店小老板；一位想要以小博大却濒临走投无路的创业者，三重身份汇聚在一个20岁的青年。

0: 身上。在他的周围，善良宽厚的护工，心直口快的工头，得过且过的网吧大神，利欲熏心的炼金贩子，冷漠刻薄的公司经理，以及同为奋斗拼搏者的改革先锋等等。影片以细腻的色调和笔触，刻画了一座快节奏大城市中的人物群像。
1: 我必须做，我也必须做成，我没有别的选择和良说。
0: 每一个有过城市打拼经历的人，在看过《奇迹笨小孩》之后，都会非常感触。从大厦顶端垂下的蜘蛛人擦拭出明亮的窗，工厂厂区不时尘土飞扬，为租房为资金四处奔波，也不忘在云开雾散后把手举向天空的方向。
1: 你记住，只要咱们努力，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2: 别紧张，你是最棒的。
0: 奇迹笨小孩刻画的是十八大以来与深圳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年轻人。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至2025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青年发展规划，把青年发展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希望我国广大青年充分展现自己的抱负和激情，胸怀理想，锤炼品格，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断书写奉献青春的时代篇章。十年来，广大青年不忘总书记嘱托，在不同城市、不同领域，勇挑重担，堪当大任，胸怀世界，展现担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3: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

0: 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绝句四首其三，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鉴赏，周啸天。公元762年，成都尹颜武入朝，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三台。一年安史之乱平定，再过一年颜武还镇成都。杜甫得知这位故人的消息，也跟着回到了成都草堂。这时他的心情特别好，面对着生气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写下了这一组即兴小诗。兴道比随，事先既未拟题，诗成后也不打算拟题，干脆以绝句为题。诗的上联是一组对仗句，草堂周围多柳，新绿的柳枝上有成对的黄鹂在欢唱，一派愉悦景象，有声有色，构成了新鲜而优美的意境。翠柳是春天物候，诗约作于三四月间。两个黄鹂鸣翠柳，鸟儿成双成对，呈现一片生机，具有喜庆的意味。四句写蓝天上的白鹭在自由飞翔，这种长腿鸟飞起来姿态优美，自然成行。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白鹭在青天映衬下色彩极其鲜明。两句中一连用了黄、翠、白、青四种鲜明的颜色，制成一幅绚丽的图景。首句还有声音的描写，传达出无比欢快的感情。诗的下联也由对仗句构成，上句写凭窗远眺西山雪岭，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雪山在天气不好时见不到，只有空气清澄的晴日它才清晰可见。用一寒字，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近在目前。观赏到如此难得见到的美景，诗人心情的舒畅不言而喻。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可以见到停泊在江岸边的船只。江船本是常见的，但万里船三字却意味深长，因为它们来自东吴。当人们想到这些船只行江开行，沿闽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时，就会觉得很不平常。因为多年战乱，水陆交通为兵戈阻绝，船只是不能畅行万里的。而战乱平定，交通恢复，才看到来自东吴的船只，诗人也可青春作伴，好还乡了，怎不叫人喜上心头呢？万里船与千秋雪相对，一言空间之广，一言时间之久。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似何等开阔。全诗看起来是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而一以贯之，使其构成一个统一意境的，正是诗人的内在情感。一开始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的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便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景语就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陆秉章杀人杀红了眼了，忒看今天血债累累，顷刻之间就是三条人命啊！对方能拉倒吗？将来要报复怎么办？罢罢罢！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干脆就给他来个剪草除根啊，连这小孩我也给穿了蛤蟆。您说这家有多狠呢？不有那么一种说法吗？人是从兽进化而来的，是从猿也好，从什么变得来的也好，总而言之是从兽进化而来的。因此人身上存在着兽性，就我们身边周围的人也不例外。这个人呢，就是真善美假丑恶的混合体。由于法治道德规范约束着他，有一些人表现得很文明，很理智，但有些人则不然，兽性发作，就露出本来的面貌来了。他一看彩霞昏倒在台上，

不懂事的孩子趴在娘怀里啊啊直哭，他没有半点怜悯之心，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奔这娘俩就扑去了。那还有个好吗？他刚一抬手，这么个时候，就听脑后恶风不善，陆秉章可不傻呀，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就知道有人在后头下了家伙了，因此不敢下手，脚尖点台板，飞身经往前纵，长越过这娘俩，跳出一丈五六尺远，然后拧回身来观瞧，什么人？回头一看呢，站着一个40岁上下的汉子，这人的大辫在头顶上盘着，卷帕罩头，身穿箭袖袍，腰里扎着丝带，月白缎骑马是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双皮脸四喜抓地虎的快靴。再看此人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一对眼睛烁烁放光，通关鼻梁方海口，稍微有点八字黑胡，大个儿，就在台上一戳一站呢，正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光彩照人，傲骨英风。不认识这主，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刚才什么响，他是用掌打陆秉章，陆秉章躲开了，但是就发现这主满面的怒气，眉梢不住地挑动，咯嘣嘣紧咬后槽牙，冲着陆秉章运气。那个说，这是谁呀？您别看陆秉章不认得，我可认得。此人姓李呀，叫李锦堂，他是华山派的副门长，白莲教的二教主。这个李锦堂怎么上的台呢？坏事坏到坏事包张芳身上。你看这个张芳啊，没事净冒坏水，他把老花家一家鼓捣到台上去了，哎，结果出了好几条人命。张芳不住的一手垂头啊，骂自己缺了八辈损德了，我早晚呢不带得好报应的，马踩车压，雷劈电击，我不定得怎么死呢，我这不缺德吗？我他有点良心上啊受责备，故此滴溜溜在人群后头转悠。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哈，他一看来了九匹马，这九匹马刚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把脸扬起了一抱拳。朋友，辛苦辛苦，才来呀。这人也不认得账房是谁，把马匹带住，低头看了看。才来才来，下马，我有话跟您说。这位赶紧甩凳下马，仆人们也下了马，把马鞭接过去了，拿掸子啪啪啪把身上的尘土掸掸。还有一个仆人把提盒盖打开，里头有湿毛巾，拿出一条递给主子。这壮年汉子接过来，把额角脸上的尘土擦了一擦。另外一个仆人倒了一杯水递给主子，这人拿过来先那么喝了一口，这口可没咽下去，漱漱口，漱完了把碗递给仆人，这才问张芳：朋友，我不认得你是谁。嗨，我是谁无关紧要，我想打听打听您是谁啊。在下免贵姓李，我叫李锦堂啊。哦，李兄，哎，李兄啊，咱这么说吧，我这人从小锻炼出一副锐利的眼神，我能够见其外观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我只要一打量这个人的外表，就知道这个人有多大的能耐，什么品德，你信不？李锦堂乐了，心说面前这个丑八怪，哎呀，真没想到这个嘴儿这么巧，所以挺喜欢他。那么你看我是什么人？你呀，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是吗？你根据什么这么说？看，凭我的眼力嘛，你的功夫棒极了，特别是你使这条大枪纵横四海，没有敌手，天下练武的人都靠边站，非你莫属，你是拔尖盖帽的头一把。张芳是有意的给他灌米汤，这一灌呢，这主可特乐了，哎呦，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呀呀呀，难得朋友你好眼力，你真就看出来了，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张芳心说这也太不谦虚了，我越捧他越领受啊，这样人也难得。说了半天，这人就问了：那么你贵姓？免贵我姓张啊，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太岁。哦，张芳一听啊，报了名，人家没捋户，就知道啊，人家不知道自己是谁，觉得有点抹不开，进一步说：那么提我大概您是不知道了，我爹小有名气。哦，他是哪一位？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呀。张子美，这个人二眸子转了半天，似乎啊知道那么一点点儿。哦，好像听说有这么个人。张芳一听是什么？好像听说，我爹那么大的名气，他居然不知道，这玩意气人不？再往下说，朋友，提我爹你记不太清，我有个师叔，你能知道不？他是哪位？他也小有名气呀，在杭州贺号带花呀，掌打铁布罗汉法禅，一举名扬天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这句话像炸雷一样，这主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后倒退了几步。这个你师叔是谁？佟林呢？哦，你师叔是佟林，我正要找他。张芳心说呀，这哎，人的名树的影，你看提我们爷儿俩人家无动于衷，一提我师叔佟林，你看这位五官都挪移了。哎呀，还得说我师叔名望高啊。哎，这人怎么要找我师叔？认得是怎么的？进一步问我这朋友，你认得我师叔？

书，我久闻大名啊。这么说吧，我李锦堂千里迢迢从陕西我来到云南，就为访佟麟而来。既然你是他徒侄，请问他现在何处？我朋友，咱这么办得了，现在我师叔佟麟忙得很呐，没工夫接待客人。既然你来了，你放心，指定能见着面。咱把这事儿先搁到旁边，您往台上看看怎么样？李锦堂仰头往比武台上看看。这时候正什么时候？正好是彩霞痛骂陆秉章的时候。离得远，骂什么听不清，只能听见高一声、低一声以及哭声。李锦堂就皱眉，这怎么回事？张芳一看啊，你不知道，这事好办了。这张芳真能白活呀，他编八造模给编了一套。他说陆秉章登台前有一篇声明，别人他不管，凡是使枪的人都是他耷拉孙儿，也包括阁下在内。这人一听，什么？这话是他说的？我亲耳听见的，不信你问呢。都听见了，他妈这老家伙狂透了。他还说得清楚，凡是使枪的全滚蛋，滚早了是便宜，要滚晚了，一经发现拎到比武台上，挨个给穿蛤蟆。你刚来你不知道给穿了好几个了。哎，你看你还带条大枪，显鼻子显眼的，你往这一戳一站，一旦被陆秉章发现了，把你提了上去够你呛啊。哎，你不是找我师叔吗？正好，哎，你看那边有片树林，我方才去了一趟，还有几座坟头，你呀进树林蹲在坟头后头，千万别让他看见，听听不见，看见就糟糕了。等着比武结束之后，我给约会个时间地点，你再跟我师叔佟麟会面，怎么样？朋友，张芳，你这篇话我太感谢你了，但是你也太小瞧我了。他陆秉章算个什么东西？嗯，我听说他在广州一带很有名气，说什么是花枪门的总门长。屁！谁承认他这个门户？嗯，我早就憋着一肚子气想找他算账，因为琐事缠身未能如愿。今天既然在九月九重阳盛会遇上了，新账旧账是一块算呐。我你可别这么说呀，刚才有几个使枪的都不服劲儿，跟你说的大同小异，结果一上台完了，全完了。人家说大话的人往往都使小钱儿，我听你这一说我心里可没底。哎，张芳，怎么办？你给做保人，哎，你看着我上台能不能收拾得了他。然后一转身告诉手下的家人，福禄在，把我枪摘下来，你们在比武台那梯子上去啊，我走捷径，我先蹦上去，有什么话回来再说。张芳说，等会儿，哎，我是天下第一的英雄，咱俩一见如故，那怎么说，咱俩投缘，你这回登台了有什么遗言没有？你先留下，一旦你有个马高凳短，我给你家送个信儿，待着你去。这位一听可气坏了。李锦堂用手指着张芳的鼻子，小子你等着，回来我再找你算账。说话急过人群，飞身登上比武台。他一看陆秉章要扎彩霞和那孩子，大枪还没抬上来，没办法，给他一巴掌，结果没打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以说是张芳给气上来的。这咱介绍他了是谁呀？陆秉章不认得他。
陆炳章稍微病了病心神，在旁边咬着牙虎着脸盯着。二教主李锦堂利用这个间隙来到彩霞的近前，这只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那没办法，只好厚着脸皮把彩霞姑娘给扶起来，晃动她肩膀子，认她的人踪。彩霞这才明白过来，哇一声哭出来，这丈夫死得太惨了，公爹叔公公死得太惨了，我非报仇不可呀！孩子也啊啊的哭。可是彩霞一抬头一看，变人了。面前这个人笑容可掬，不认识是谁。彩霞就站起来了：“你，这位姑娘，不必吃惊，我是好人呐。我姓李，我叫李锦堂，我是陕西来的。”参加九月九重阳会，方才发生的事情我亲眼目睹，我看你无人照料，没有办法，这才把你给唤醒。哎呀，你可千万要担待啊！彩霞明白恩人，既然如此，我感谢恩公，恩公您闪退一旁，我要报仇。哎，行了，别说别说，你报不了仇。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就冲你这个悸动劲儿，你方寸都乱了，你还能有什么多大能耐吗？嗯，这么办，我给你报仇。嗯，你带着孩子在台口这站着，哪儿也别去啊。等我把这老家伙给制服了，拎到你面前，你想怎么报仇怎么报。你说啃他你就啃，你说开膛摘心你就摘。你说不解气，我拿枪扎他，我把他扎成筛子，那随便。陆炳章一听，我见种啊，我呀，嗨嗨，叫他这一说，我成什么了？越听越有气，胡子撅起多高了。李锦堂说的是郑重其事，他跟张芳那耍贫嘴可不是一回事。彩霞听完，将信将疑呀、啊。说这位是吹还是真的，但是一看这个气质不像。但愿说的是真的，我多谢恩公了。好好好，别哭别哭啊，带着孩子退在一旁。彩霞抱起孩子果然没下台。这时候李锦堂的仆人上了台了，俩人给抬着这条枪，桌子枪抬来了，放在我身旁。一条素白亮银枪放在身旁，枪的外头有黄绫套，枪尖子有鹿皮套，不然的话把外头不得扎坏了吗？伤着人怎么办？这人还没打开。李锦堂一摆手，俩仆人顺着原来道回去了。李锦堂一看都安排就绪了，这才来到陆炳章近前。哎，老家伙，你就是花枪门的总门长陆炳章吗？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姓李呀、啊、我叫李锦堂，我还有个哥哥叫李华堂，我们住在陕西呀、啊、李家寨的人。你是谁？李锦堂。哎呦，陆炳章闻听是真魂出窍，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还围着台上转了六圈，真害了怕了。那就得说张芳啊，知道的事儿不多，他就是知道几个人，也听他老师说的。对于李氏弟兄他根本不了解，但是陆炳章可知道，因为他使大枪啊，他得研究天下使枪的都有什么人呢、啊、尤其对这种事情他特别关注，他深知

0: 李华堂、李锦堂兄弟二人独霸陕西，是白莲教的大教主，白莲教的二教主，自立华山派，一个门长，一个副门长。史大湘是堪称一绝呀。陆炳章也听说，人家使那枪叫神枪，人家使的招数自己不懂，早想从广东到陕西去拜会，没抽出时间来。今天一看李二爷登台了，他能不害怕吗？又一想，咱俩别瞪眼呢，我也没得罪你，哎，这是误会，我把话解释清楚，最好咱们言归于好。陆炳章马上改变了态度了，把枪往旁边一放，躬身施礼。哎呀呀，我当谁呢？闹了半天，二教主来了。哎呀，恕老朽眼拙，罪该万死。二教主听好吗？大教主康太保。他心说这番话，怎么的李锦堂也得赏他个面子。哪知道二教主啊不吃这套，把眼珠子一瞪，呀呀呸！我陆炳章，牙酸口臭，你什么东西？我们哥俩好与不好，有你什么？哦，想给我打溜须，想叫二爷手下留情，对不对？想错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血淋淋几具尸体在这摆着，这血债就算完了吗？我告诉你，今天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老家伙你跑不了了。一下腰把枪套吞掉，枪帽子摘下去，素白亮银枪在手中一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乌龙摆尾，怪蟒翻身，是金鸡乱点头，霸王摔枪式，枪尖都挂着冷风啊。把眼眉就立起来，陆炳章，废话少说，老匹夫，你快过来，受死！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4: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3: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白莲教二教主华山派的副门长李锦堂双手托枪要大战陆秉章。说到这儿还有段小小的插曲咱必须交代清楚。那么你一张嘴说他是白莲教的二教主怎么个意思呢？这个白莲教在清朝的时候这是犯法的，政府明令取缔，按现在的新词说是个纯属的反动组织。白莲教的宗旨叫反清复明，什么原因呢？原来的时候他跟他哥哥李华堂都是白莲教的大头目二头目，追随过闯王李自成，李自成不陕西米脂的吗？都是同乡，曾经他们哥俩还在郝瑶旗部下待过。当然了，李锦堂那阵还是不太懂事呢，全靠他哥哥，他哥哥比他大30岁呢。后来李自成兵败退到九宫山自杀了，祈祷兵塞，清兵进关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清帝国。李华堂一看大势已去了，平心而论这个清政府不像想象的那么坏，特别是到了康熙朝，康熙堪称圣主啊，太平盛世，他一瞅老百姓得以过安稳的日子，我又何苦造反呢？啊，不得民心，就这么的把白莲教放弃了，自立华山派，把原来的人马全遣散了。在这儿呢，李家寨一待就算忍了，大开扇门教授徒弟，他把全部的精力全投放他兄弟身上，因为爹死的时候有遗言呢，对二弟特别疼爱，遵从父命，教他兄弟的能耐，所以这个二教主的功夫比大教主还高。同时呢，李化堂做了个规定，凡是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只要你来了，必须得给留两招，以重金酬谢，这两招交给兄弟。后来在华山有个出家的大和尚叫一空罗汉，可能耐大了，他又叫二弟拜一空为师，苦学武艺15年。要不功夫怎么那么棒啊？尤其在大枪上站着个绝字，但这二教主就一样不好，性骄气傲，目中无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这位属罗成的，罗成要活着都得叫他气死，毒的要命，自知有己，不知有旁人。本来在李家寨一待这不挺好吗？那天来个朋友从江苏来，到这唠闲嗑呗，李氏弟兄盛情款待，多年的老朋友相逢了，就谈论着江湖上的事儿。这位就说，哎呀呀，这回我在江苏我可开了眼了。什么事儿？呵，后来我在江苏一带，我听说杭州那要立擂，正好我没事儿，我就参加了。这家伙这杭州擂打的这个热烈就甭提了，新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这人姓佟名林，字海川。哎呀，这功夫绝了绝了，我服了。人家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原来我听着不顺耳，后来我一看太应该了， 这样的主不创一个门户可惜了。嗯，我亲眼目睹头次杭州擂掌打匹白罗汉法禅，二次杭州擂双月分双剑一斧北侠秋天。后来我还看到童海川当众献艺呀，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阵我就想，如果呀咱们两家都认识的话啊，你们坐在一起好好谈论谈论武术，他的掌法双月，你的大枪，那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有敌手。这个朋友啊，得什么说什么呗。大爷儿在这听着没有表态，他就发现这二教主李锦堂那眼眉呀凭着慢慢立起来了，那脸是五官挪移，手里端的酒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直哆嗦，酒直往外逛的。这位明白二教主挑理了，吓得不敢说了。李锦堂啪把酒杯一蹲，问你说什么，哪儿冒出个铜林来，他算个什么东西，就你这一说嘛，他外表还土头土脑的，是个农村的大老杆，他就有这种决意吗？我说大哥，我服你这个人忠厚老实，可现在我发现你变滑了，怎么净说玄话呢？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你这话说的太叫人不爱听了。这主一听也挑理了，我二弟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说我捧旁人我就小滑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别生气，我说的句句全是金石良言，我还没介绍完呢。那佟林不仅能耐大呀，人缘还好呢。嗯，你知身边谁给他保镖吗？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靠山，没有雍亲王给他保镖，佟林脑袋早搬家了，贪官司了，现在是取保释放，捉拿盗宝贼呀，要不的话人家到不了杭州，到那块赶巧了登上杭州擂。嗯，这才叫天下人一饱眼福。我二弟你别骄傲，将来你要有一天见着佟林，你就知道我说这话是玄呢还是不玄。别说了，别说，别。二教主说完连饭都没吃，气得回屋了。你说这客人也傻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好，我错了，我走。

大教主李华堂外外送他就说，哎，朋友别，我二弟就这个性子，越劝越来劲儿，他这个骄傲劲儿你还不清楚吗？哎，你当着他不能夸旁人，特别你这一夸佟林，你看气得连饭他都不吃了啊！这事儿不怪你。把客人送走了，当天晚上哥俩谈心，当大哥的能留客气吗？就狠狠的把李锦堂批评了一顿，你就这么干的。每次当大哥的教训他，他都服气儿，唯独这次一反常态。李锦堂站起来了，我哥哥，您从什么拍我？我哪儿错了？哦，我不服佟林，我就错了。你说死我也不服。哥哥，冲你这一说，我找他去，我要跟佟林比武，看看我们俩究竟谁高谁低。这就告诉手下人备马，准备家伙。大爷一看他犯驴了，怎么劝也劝不了他呀。后来哥俩掰了，李华堂说，老二你就这么走，迟早有一天你得碰南墙，哎，就这一次你出门我看也是凶多吉少，你要后悔你可别找我来。到了那时你就知道哥哥劝你的是对还是不对，你走吧。就这么哥俩掰了，二教主李锦堂带着八名家人骑快马找佟林，一路之上啊，酒饭茶肆，不管到哪儿，只要一坐下听这些喝酒的吃饭的谈论起来，佟林长佟林短，他只要一听这话算账，把桌子蹬了转身就走。你说这什么脾气？这是不信您看看您周围有没有这种脾气的人，那骄傲谁也不如他，他能气死。找这儿没有，找那儿没有，找来找去，后来打听出来了，佟林跟各位侠客赶奔云南帽山参加重阳会去了，就这么他尾随而来，晚来了一步。到这儿一看，哎呦家伙，人山人海呀、啊！他也不知道谁是佟林呢、啊。刚想到这打听打听，巧遇并太岁张方，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别看登了台了，他心里那个劲儿是对佟林来的。为什么张方一说我师叔是佟林，他蹦了好几蹦啊，恨不能把佟林当场抓过来啪啪抽一顿嘴巴子，咣咣踢几脚他才出气，多得把佟林打得嘴歪眼斜，彻底服气了他才高兴。然后你叫我怎么的都行，这口气我不出来，我不干，我也不回陕西李家寨，他就按的这主意。可一看陆炳章这事儿呢，他把佟林那事儿忘到旁边了，心说先对付这个事儿，然后佟林我再找你算账。你看这个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了。但是李锦堂不失为是个正人君子，骄傲归骄傲，品德归品德呀。哎，您呢知道他是怎么个人就得了。书归正传，单说他对付陆炳章，这个陆炳章啊挺滑呀，一他知道老李家弟兄不好惹，神枪一伸手心里没底儿，恐怕栽跟头。二呢有点累了，打了多少仗了，他想找个机会下台喘喘气儿，养精蓄锐之后再说。无奈遇上个二爷，说什么也说不通，他这气儿就顶到脑门子上。心说李老二啊，李锦堂，你未必有真才实学，你们弟兄也背不住是冒牌的唬人，我能叫你给吓住吗？比就比呗。抄起枪来，二人伸了手，啪啪啪啪，这一伸手十几个回合，陆炳章一看，完了，完了。自己这两下子跟人家没法比，真应了那句话，人后有人。

0: 天外有天呐！没想到面前这主四十挂零的年纪，居然有这一手好枪法呀！不明白人家大枪的路数，落了个手忙脚乱。正在这时候，李锦堂不打了，往外一车身，妈，陆炳章，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几下你服不？
1: 我也服也不服，
0: 这没法说呀，这玩意当着天下英雄呢。好，你服也罢，不服也罢，你心里头有数。你说咱俩还打什么劲儿？打你也是死，不如啊来个全脸儿。你往那小妇人面前一跪，哎，你赶紧认罪，因为你手上好几条人命呢，让那小妇人把你治死，是最好不过了。你何必叫我费事呢？大局已定，我先扎你，你再叫旁人扎你，你不得受二遍罪吗？你看怎么样？你胡说八道！今天我跟你拼了！陆炳章，你甭叫唤。这么办吧，现在咱俩再交手，我叫天下的人都看明白啊！左肩膀，我先给你来个眼儿啊！左肩膀啊，我要扎错了地方，我不算神枪手。这眼儿多深呢？一寸五，扎完了拿尺你量量。差一点儿，我枪白练了。二一枪，我扎你右肩膀，叫你双膀子挂花。三枪四枪，我扎你的大腿根，我卸你的双腿。你服不服？我先给你卯四枪。哎呀，李锦堂，你把我气死了！往前一纵，二次交手，十几个回合。就见李二爷喊了一声，左肩头噗，话到枪就到了。那个说都说明白了，陆炳章不得防范吗？防范不了，能防范人家说他干什么呢？这一下扎的正一寸五，说书的给打饱。当然陆炳章没工夫找尺去量去了，先去往下一躺，他刚一哆嗦，枪一翻个噗，右肩膀又是一个眼儿啊！陆炳章这一疼是大枪落地，光顾俩肩头了，没想到对面的大枪啪啪又两枪扎在大腿根上，这可狠呐，卸他的大腿嘛。左右这两枪，每枪都扎进四寸多深去，深可及骨，扎到骨头上了。陆炳章，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浑身是血，就地翻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李锦堂过去一抬脚，砰把他踩住，别动！把这枪啊，就压在他腮帮子上，别动！动我就给你铆进去。哎呀，我说那位大姐请过来吧，叫彩霞。彩霞抱着孩子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呦这个解恨呐、啊！哭着还乐，乐着还哭，就扑过来了。恩公，我怎么感谢您？哎，天下人管天下事，来把枪借给你，你随便吧，你怎么解恨你怎么来，那还好得了吗？彩霞接过枪来，仰面对天，丈夫，公爹，叔公爹，我给你们报仇了。后把一立，枪尖对准陆炳章的梗嗓，噗就这一下，结果这个老贼的性命。彩霞不解恨呢、啊，把枪拔出来，在他的致命之处，噗。带点儿的都扎了多少下，三十多下，扎成筛子了都。最后这气也出来了，跪到台上给李二爷磕头。李锦堂就在旁边看着呢，哎，免礼平身，哎，不幸啊，尽管你把他杀了，你家的人也不能复生了， 孩子还小，哎，赶紧回家吧，料理丧事，将来教子成名，我多谢恩公。哎，说着话带孩子人家走了，回到家去怎么料理丧事跟本书无关，不必细说了。铁山寺马上派小和尚登台把尸体搬运下去，打扫血迹也那么多脏啊，都收拾得干净了之后，小和尚也撤下了。李二爷是心满意足啊，哎，他忽然又想起佟林这事儿来了。他在台上站着嘛，可没下来。我说各位，佟林在底下没？哪位是佟林呢？你能不能登台啊？我有话跟你说。佟林亲眼目睹，看得清清楚楚。佟林把双大指挑起来，好，好，赞成李二爷。哎，这人这枪招太阔了，杀入炳章杀的100个对头，大快人心。不光佟林这么想，雍亲王各位老侠在座的英雄好汉无不挑大指称赞。张芳没了，张芳过来了，嘿嘿嘿嘿，我就是那个伯乐呀，我能识千里马，我师叔你知道谁发现的他吗？我发现的，我把他鼓捣上去的。大伙一听经过，赞成张芳有眼力。可正这时候，李锦堂指名点姓叫佟林。佟林不知道他跟自己憋着气儿呢，还认为是好意呢。佟林站起来了，爷，听见没？这位叫我登台，我只好去一趟了。海川呢？我发现他口气有点不对劲儿，不像是朋友的口气，你可多加谨慎。没说的，我跟他素不相识，井水不犯河水，他能对我怎么样？佟林是这么说着，把双月别好，欠身离座，分人群挤到比武台下，飞身行登上比武台，来到李锦堂近前，佟林就抱拳，朋友，佟某到了。这个李锦堂往后倒退了两步，抬头一看，对对对，我听的不是一个人说了，佟林就这身打扮，土黄布的大褂，又肥又大，左大襟白骨头钮，对，里头毛蓝布的裤褂，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踢死牛豆包大洒鞋，紫微微一张大脸，是他一点不错。就这个屯老二啊，一身的土气，拍打拍打都冒烟头啊！你佟林呢？你有什么能耐？你这么大的名望？但是他仔细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他发现佟林的眼神太亮了，放出两道电光，从二眉的中心到脑门顶上有一道竖纹，有一条紫线，更显着是傲骨英风，让人望而生畏啊！李锦堂那是武林高手，不白给啊！从这一点上看，就知道佟林内家功夫占着一绝。但他还不服气儿，佟林这一跟他搭话，他把胸脯一拔，你就是佟海川，正是在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你的绰号吗？
2: 是。
0: 佟林呐，知道二爷千里迢迢从陕西李家寨来到云南帽山为什么吗？在下不知，为你，你佟林都把我气死了，你自己说一遍，什么叫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你说的吗？佟林一听倒霉了，你看着吧，又来个怒气的。

0: 从画风和表情上看不怀好意啊。佟林一笑啊，果有此事，我的确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呀呸！佟林呐，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嗯，你眼里哪有天下的英雄好汉？你要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旁的事我不管。你起码打听打听陕西有没有个李家寨，李家寨有没有一个李二爷李锦堂？你通过我了吗？嗯，我同意了吗？啊，佟林一听啊，你同意？呵，这位这口气也太大点了，简直大的叫人可笑。我通过了吗？我没点头，你就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这是找死啊！也罢，今天咱俩就借这机会，借花献佛，借着铁扇寺的比武台，咱俩伸伸手。你要把二爷我给赢了，让我心服口服了，我捧你，怎么样？你要不是你家二爷的对手，你看着没？刚才陆秉章怎么死的？他就是你的前车之鉴。我扎他四个眼儿，我得扎你八个眼儿。你记住，我叫你双目失明。佟林一听，心里他不高兴，心说李锦堂，我赞成你是个人物，方才我给你鼓掌喝彩，挑双大拇指称赞，你怎么是这么个人？这不是毫不讲道理吗？想的这佟林把气儿往下压了一压。二爷，我佟林萤火之光不敢与日月同辉，我不能比。说着话转身要走，李锦堂把大枪一顺，慢！佟林呢，想要下台是势比登天。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见过太太。
1: 称呼你少爷嘞？
0: 啊，在后边嘞。
1: 那些娘子嘞？
0: 太回来了。
1: 咦，太好了，秋香，
2: 有，
1: 快去换冰箱来。
2: 是。冰箱，快来快来快来呀！
3: 啊哈！给太太道喜，
1: 新娘子就要到了，快快站立上来。
3: 是。一块檀香木雕刻骏马鞍，新人桥上过，司机保平安。冬月，新郎新娘就。
0: 死了你还拜天地了你，滚滚。

屋子上映

身边，彩云漫，清风吹，大地两双。

他送我到十里长亭，我上官他接来，下官他又送，难道说有本帅

起来你得起叫个学金莲，生理不成形，我的妹夫啊

人情义重，我的妹夫啊，俺们是那姑嫂儿。

是是谁家养鸡不乖，出生不能分人地，不会做到那藤壶里。

傻眼睛，就你张着一张嘴，摆来摆去你啥东西，也怪我听日

街把我问，他问我配的是哪家相公，他这一问不要好听，我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一般都在哪里仰望星空呢？在阳台、公园、平地还是山峰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观测太空可不在地表，而是在2400米深的地下实验室当中。
2: Excuse me，
1: 在2400米深的地下研究太空，你一定是在逗我。那带着这样的疑问，老马开始了调查。这个观测太空的实验室就是我国首个极深地下实验室，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它的深度达到2400米，主要就是为了研究更深邃的宇宙当中的暗物质。那所谓暗物质，在宇宙学当中指的是那些不发射任何光及电磁辐射的物质。从理论上来说，暗物质并不罕见。据估算，暗物质大约占据宇宙物质质量的85%，但是它看不见摸不着，几乎不和任何东西发生作用。科研人员早已发现，如果仅存在人们已知的物质，宇宙根本不应该是现在这副模样，一定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那为什么要在2400米深的地下研究呢？打个比方，我们一直生活在各种宇宙射线的背景音当中，不同的粒子发出不同的声音，奏出宏大的交响乐。但是暗物质它很特别呀，它高冷又娇羞，几乎不和任何的物体发生作用，也几乎不发声音。人们需要一个足够安静的环境，屏蔽掉一切我们已知的噪音，再造出足够敏锐的耳朵，才可能在暗物质粒子迎面而来时听到它的低吟浅唱。当然，举一个更生动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办公室旁边的人，要么是在使用轻轴的机械键盘，要么是在大声的说话，你就需要好好的屏蔽掉这些声音才能正常工作。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这个2400米深的地下就是一个最好的屏蔽器，就是为了屏蔽掉来自宇宙当中杂乱的射线。仅凭地下实验室内的宇宙射线通过量可以降低到地面水平的1/1000到1/1000，是目前国际上宇宙射线通量最低的地下实验室，也是全球岩石覆盖厚度最深的地下实验室。结论，说到暗物质，老马不得不在这儿提一部科幻电影《星际穿越》。虫洞当中的暗物质让时间空间交错，甚至可以让男主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为自己的女儿留下暗号，让手表的指针跳动。尽管是电影，但也寄托了不少现实当中科学领域的猜想，因此找到暗物质，研究暗物质，将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物理学革命。

0: 这叫啥事儿啊？前者诰命夫人严学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唱了一出汤知县申诰命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审押去金京府审，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护送到京，请问贵些，这护送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护嘛是护短的护，护肚子的护，送嘛是送命送终送葬的送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串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1: 买坐了。
0: 好，看坐看坐啊。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中中，我摘我摘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没啥没啥啊。
2: 参见夫人。
3: 夫人受惊了。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0: 会剪会剪啊。
1: 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0: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0: 我怕他，
2: 怕他哥哥严嵩啊。
3: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0: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班头。
3: 在，
0: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3: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0: 舒腾老班头，
3: 在，
0: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2: 家当？
0: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0: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哎，在何？

0: 开刀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申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理根人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
0: 我七成。

外甥被人打死，你妹子遭人陷害，程燕两家连绵扫地，你要做主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1: 兄长，
0: 夫人，请。
2: 我等告辞。
0: 眼下大事是。
3: 刘大人，坐好啊，坐好。
2: 请回，请回。
4: 门官老爷，
3: 门官，你老爷严府总管严霞。哟，
4: 参见总管老爷。
3: 什么事啊？
4: 我家太爷唐城。
3: 啊，唐城？哦，就是那个要卖红薯的唐城。
4: 对，清源县知县唐城。
3: 知县在京城，像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往下说。
4: 是，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已然安全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3: 什么？回去？让那唐城老老实实在门外候着。哼！
4: 呸！狗仗人势，什么东西？
5: 老板头，不可骂爷。
4: 太爷，你听他说了啥话呀？知县在京城，这种七品芝麻官，扫把扫把几箩筐，搂把搂把几麻袋，你能算个官？老老实实在门外边候着。
1: 哼，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太爷，咱们走。
5: 哎，要等，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严雪娇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4: 中，咱们一块等。
5: 好。天黑了。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你们一小一老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4: 你
5: 睡吧。啊，哎，要是饿喽，咱们那儿还有点红薯。

0: 那啊，
1: 睡吧，睡吧，让我在门外候着，让我在门外候着啊！这是要折腾我呀啊！哼，我还不怕呢。

汤腾啊，汤腾！你的知县刚刚做了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刚碰了一个，你就蔫了，你就软了，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是是。哎，嗯，哎，哦。

0: 新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1: 念。
0: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身呈送其官职。
1: 省。
0: 绍兴知府皮裤刁民衙役官身。
1: 贬。
0: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以小犯上。
1: 六。
0: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1: 走。
0: 唐臣。
2: 老太师。
0: 老太师回转内堂了。
2: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0: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2: 见了问了。
0: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2: 贬官。升官。
0: 好，你把案子一被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康。
3: 太爷，
2: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3: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2: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买红薯，买红薯，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远前，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卖红薯，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十几路百姓来诉苦。
2: 卖红薯，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元气出。喂，快买我的消炎薯、排毒薯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薯，百姓出气的薯。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公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了。

列位客气了。

0: 海边何时喧哗？
1: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0: 哦，带他来见。
1: 是，
2: 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0: 不送了，
2: 请。

0: 官县县令汤臣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千岁拨云破雾，你怎么样了？

0: 快去查饭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一定。

0: 儿啊？
1: 老千岁，老千岁，堂城小命不值钱，百姓惨死，条条命案，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啊。

0: 完了，凉了，手柄了，彻底没戏了。哎呦，不中！我的山山这个火苗万丈高，烧死了贼婆老没有。国公爷，倘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地快快地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并命阎老太师说诰命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倘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吃笑啊。
1: 他吃笑哪个？
0: 他吃笑恁老人家惧怕的三分就三分。老千岁，千万别发火，消消气儿，静下心来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必然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于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直到低级的体谅国公爷，暗喻君臣大力突出机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1: 责怪什么？
0: 他们责怪国公爷变了个人，名字包神养精神，房东奸佞不吭声，一无是处，是个糊涂盆儿。倘若后世变戏本的先生把人搬到戏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老千岁，消消气儿，冷冷静静听我说两句。哎呦，你看看这个白衫能掉了。
2: 唐知县，这可是先王御赐的铜锤呀！
0: 啊，这个就是先王说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包国铜锤吗？
2: 正是。
0: 哎呦，放到这不用当个白衫也不错啊！
1: 啊！

0: 成，
1: 你可敢随我上殿面君？
0: 下官正想面见君王啊。
1: 你怎样进宫？
0: 我就
1: 怎样上本？
0: 我就
1: 倘若圣上震怒，只恐你难免性命之忧。
0: 老国公啊，官至十个宝，性命加更高，为了老百姓，一切都可抛。
1: 好，进

0: 老臣宣召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快快免礼。徐皇叔即将会见野法的见状了。
2: 野法的神气了，
0: 只怕不是神气，倒是仙气。
2: 此话怎讲？
0: 近年来老臣喜宴天心正法，潜心悟道，颇得一些仙气。
1: 哎呀呀，老相国，徐皇叔辱骂一声，如今潜心向道，真正是件好事啊。
2: 是啊，是件大好事。
0: 还有一件更大的好事啊。
1: 哦，
0: 有位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1: 快快宣他上啊。定
0: 遵旨。万岁有旨，献宝人上殿。
3: 献宝人上啊。定、

县保的官儿，战兢兢吹在了皇宫院，扑腾腾心在了跳的欢。金銮殿犹如阎罗殿，火玉府穿平马，金口的玉燕，更有那严嵩跪判官，一把刀悬在了头上边。像刀子呼呼啦啦出冷汗，哎呀呀两眼发黑，推肚子朝前，唐臣啊唐臣，事到如今你这成了软蛋了、啊、你。一咬牙了我一闭眼，唐老爷闯入了生死关，没有那过不去的火焰山，进得了殿，我随意迎了面，我千变万变，鬼迷神冤，我要我

0: 坑，怎么是你？
1: 老太师，唐僧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
1: 那可不中。
0: 你敢不从？
1: 是啊。不，太师吩咐唐僧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上殿，太师来吩咐比起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老太师对不起了，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啊。
0: 哼，上殿便上殿，当讲就讲，不当讲就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便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要不说。不是，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哎呦，窜乱套了。钱宝镇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2: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1: 宝书献上，万岁御览。
0: 万岁请看。

0: 清源小李唐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唐城。
1: 万岁，此人正是唐城。
0: 他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家境圣朝，可真的是身陷王朝。
2: 老相国，我家境可是身陷王朝。
1: 身陷王朝，
3: 身陷王朝。
4: 万岁，那神老玄妙丹还在后边呢。
2: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原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实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灵媒？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侯御言告明至此，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逮捕一官。
0: 遵旨。
1: 美女林秀英，状告言告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

0: 阎王兵功断，为民雪冤情。哼，你所告孔七不
1: 是。
2: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阎告命说告是谎，命你说告是实啊。
1: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呢。
3: 其实两岸纠缠，可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0: 老相公，你意何？
1: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妾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啊！
0: 重情，林秀英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哭说断，两家花结怨恨，落在其中。
4: 万岁驾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2: 万岁驾！高明之子被其官家误伤致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无子个人行凶而亡，将高明绳之以法，一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1: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5: 无亲。
1: 有故
5: 非故？
1: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沽名钓誉，死扛上啊！
0: 都胆大唐城，竟敢抗旨不遵，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咱们。
1: 啊！
6: 万岁呀，我唐城可是杀不得呀！
1: 万岁，
6: 杀了我唐城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0: 哦，杀了你与孤有何不利？
2: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0: 大明律矩，大告三篇。
2: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0: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御笔亲定。
2: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御碑亲书，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依国法办案，奉先王一诏量刑。你若单杀我唐城，就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0: 这个
7: 万岁爷，是依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0: 快去法殿带过看来。
7: 哎，不用去了，就在那道书下面呢。
1: 万岁，要看呐、
0: 要看，
1: 要仔细地看。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啊，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这几天呢，跟大家陆陆续续啊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吃菜，平时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小秘方能够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很重要。这个如果呢我们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这就超标了。如果应该吃的东西少吃了，我们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如果说呀是小孩子这一块，因为小孩子呀他这个吸收率啊特别特别的强，有一个10岁的小孩和一个70岁的老人家，他吃一样的饭菜，这吸收率就不一样。要不怎么说越到老了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啊要越精细，我们人需要的这些养分呢都是从饭菜当中来的。那你呢，为了节省，为了过苦日子，我们每天呢喝粥吃咸菜，我告诉大家，你感觉你这样是在养生啊，少吃，实际上啊会造成很多的营养啊矿物质的缺乏，反而会拖累疾病。那你说吃饭吃菜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呢？那很重要。那今天呢咱们聊过了吃饭吃菜，咱们换一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日常的这个运动啊重要。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尤其是到了一早一晚，哎，这里面呢年纪大的占到一大半啊。在这里啊咱们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每天的这个日常运动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呢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废气废物就给排出去了。咱们虽然说运动重要啊，但是呢记住一个词叫过犹不及。

你看年轻人跑跑跳跳没什么事儿，咱们呢年纪大了，咱们要扶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扛200斤的粮食健步如飞，你今年呢都70多岁了，你别说扛200斤呢，你扛个50斤的上个楼，你的腰啊都不得劲了，你脚步都晃了，那咱们呢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虽然说有一些个别的老同志啊，人家的身体真的好，70-80了什么毛病没有，那锻炼起来啊，那在单杠上嗖嗖飞。你看这个呀，毕竟呢是少数，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有的人他明明得了绝症了，他都有自愈的可能，这种啊确实是有，虽然说少。所以咱们呢不要跟少数人看齐，咱们呢跟绝大多数人看齐。那如果说对老人来说哪种运动合适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慢慢的散步。你别小瞧这慢慢的散步啊，第一不伤腰不伤腿，第二呢体力消耗不大，第三啊你这么活动开了之后啊，这筋骨的僵啊硬啊直啊都能够舒缓一点。而且啊你每天慢慢的散步在多少呢，6000到10000步，实际加起来啊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走路走了半个小时的量就够用了。散步是科学的，我告诉大家，有2类到3类的运动是不提倡的。哪三类呢？第一个乒乓球，第二个羽毛球，第三个跳绳。我告诉你啊，这三类运动啊它都属于急促性运动，很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你血管上的斑块的脱落，危险系数很大。老人家呀这几个是绝对不做。还有老人家喜欢干什么，踢毽子。这个呀说实话对年轻人来讲他都受不了，因为你这左脚右翻右脚左翻，你呀平时这膝盖啊是前后运动，结果你这一踢毽子加上左右再磨你这半月板，造成了你四面损伤，对你这骨骼的磨损呢非常的厉害。那老人家什么运动科学呢？第一个就是散步，第二个就是什么，半躺在床上把这脚啊抬起来，空蹬自行车。哎，你这脚啊就像有个自行车一样，你的脚悬空，咱们这么悬空的蹬，然后手呢假装扶在车把上。哎，这个动作呀又不累又不伤腰又不伤腿，特别的科学。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点别的呢，孟非老师你再给我推荐一个。有什么呢，伸展手臂足底按摩。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找个对照的，那就什么，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啊你慢点儿，别着急，你不一定跟着他那节拍，你每天做上3遍广播体操，运动幅度呢不用很大，你只要能坐下来时间长点没关系。这广播体操啊是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老人家说，孟非老师啊我腰疼脖子疼，这体操啊运动啊我做不好啊，这个我一坐到那个位置上我这胳膊就伸不开，我这脚啊就伸不直，有没有什么办法替代啊？我告诉大家有。你怎么来呢，我给你学个姿势啊，你听听看看能不能领会。你呀站直了，然后呢两个腿的膝盖呀微微往下弯一点，哎，不用多，弯下去一点儿，然后呢这两只手啊往后背放，伸直啊，不是说放到后背上，往后拉直，拉直的角度是多少呢，就是一半啊，40-50度就可以了。然后你上身呢板直，这头啊使劲的往后仰，你看这是不是像开飞机一样啊，是不是，两腿微曲，双手往后拉，脖子往上抬，这个呀就像开飞机一样，又叫小燕儿伸，就是小燕儿要学飞的时候啊就这个姿势。我告诉你这个姿势厉害，这个姿势干什么呢，第一拉筋，手臂的筋脖子的筋腰的筋腿的筋脚的筋全拉了。然后呢第二步，你这脖子

在我们单位里就这种运动多了很，基本上你看吧，这老人家自己在房间里歇着的时候，你不信你去看看，有一些房间啊是人家这些患者特意要求的，说你们呢在我这房间里可以装监控摄像头，我呢没有隐私，我就注意一个事儿，安全，我有任何小情况你们呢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人我们通过摄像头就能看到，这在房间里人家可乖了，人家一有空就像小燕儿这么飞一下，一次飞个半分钟一分钟，你问吧，时间久一点都说这脖子减轻了，腰疼都减轻了，你看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这第一说吃饭吃菜，咱们第二啊说这个科学的运动方法，这些啊都是我们单位里康复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我呀慢慢的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教给你们，你看孟非老师啊说到做到，咱们呢说话言而有信，对吧？那说完了运动，咱们再说说第三个事儿。这第三个事儿啊就关乎到未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的身体啊到底能怎么样。我给你们讲一点啊这个国际医学的前沿。孟非老师呢先后三次在这个德国、瑞典还有这新加坡出国，我们作为交换生啊就跟国外的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和我们国内的作为交换，相互之间呢观摩学习，学对方的技术。我呢被派过三次，这三次啊在国外确实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样呢这国外的这种康复医生啊到了咱们中国呀也让他们大为感官，哎呀很羡慕，咱们中国有经络疗法、穴位疗法、药浴疗法、针灸疗法等等，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他们看了大为震惊，很喜。可是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就这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呢，真的叫突飞猛进。我呢来说呀，我从来不分哪个医术，我不会说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蒙医好，我的观点永远只有一个，哪个医学能治病、能治好病就是好医。我没有门户之见啊，什么医学的典籍我都看，我也愿意学。可是到今天呢，作为一个本土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些领域方面我们呢还是有差距。你看我们以前就说过，说落后啊就要挨打，科技的落后啊你就要赶超。你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上面的这种营养医学就是势不可挡，而未来的医学啊是有了标杆，就是一定未来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而生物医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在未来啊，这生物医学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换句话来讲，孟非老师不是说话，就是可能说未来在10到20年之后，整个的主流医学都得是生物医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的。到那一天啊，这生物医学的崛起，治疗任何疾病都是水到渠成，简简单单，包括现在的疑难杂症，到那个时候生物医学可能都能治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心衰，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这个肝脏衰竭，咱们需要换器官，我们这个器官置换呢都是捐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捐献者，那咱们只能等。可是呢这生物医学呀就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什么意思呢？它有个词儿叫器官再造和器官再生。我们人呢是不具备肢体再生能力的，我们人呢有一个地方还真能再生，哪里啊？肝。我们把一个人的肝脏啊切下来1/3到2/3，把这肝脏呢捐献给别人，然后呢这一人半个肝，过上6个月每个人半个肝，这半个肝啊过上6个月就能够长成正常大小的肝脏。你看人本身呢所有的脏器里唯独这么一个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那这一点呢就跟这个壁虎的尾巴再生、蚯蚓
切两段。

0: 再生，还有这个水蛭啊，切成几十段还能再生，是一个道理。那这种再生啊，就用到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干细胞的技术。而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就属于生物医学，可能说在未来几十年后，我们就用人体的一个干细胞组织，就能够定向的培养出来你的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肾、你的肺。你说到那一天，我们自身移植、自身培养的，可能就在一个玻璃罐里用上两三个月，就能够再造一个人体病的器官，从而换个新的。我们到时候把身上所有的病器官，肝心脾胃肾、肠子肚子胆都换了之后，而且是自身的，你说没有排异反应的话，我们人是不是从里到外透着年轻？骨骼再换了，脑子再换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真能够有一天实现不老啊？而这种要想能够达到，只有生物医学能达到。你看我们中国呀，实际上就有研究器官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这个人呢现在早都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他曾经用这个自己的技术让一个人断了一截的手指头长出来新的，这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可是啊，可惜，怎么可惜呢？当时在世界引起了轰动后啊，在美国进行演讲，当时的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亲自接见他。之后啊，接见之后的三个小时，这个人突然之间心脏病突发，急下。你看，就这个事儿啊，在国内啊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你说这个再生这个事儿啊，未来是一定能达到的。那在这里呢，我这里郑重的就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记住一句话，换句话也叫奉劝大家，医学的发展呢和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真正的治病啊，你发现没有，现在什么120万的抗针或者说先进的疫苗啊，咱们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像那个打宫颈那个疫苗，是不是包括降血脂的疫苗、降血压的疫苗都出来了，现在的科技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病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这些医生要再不进步，那未来几年呢，那真的就要落后了。以后啊就有两个为主题，哪两个为主题呢？第一个就叫再造，你哪个器官衰竭了再造一个，造一个新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各类疾病啊能够做到一个治愈，现在治愈不了的，你像什么瘫痪呢、或者是失明啊，现在治愈不了不代表以后治愈不了。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包括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里面就说了，包括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肾啊、肺啊、手指啊都能够做，做成新的。它是两方面，第一个做成机器类的，就是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肝、机器的肾、机器的眼睛来代替人体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动物的，就是把这个猪啊、猴子呀、这些上面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体上。你看现在咱们在哈尔滨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哈尔滨有一个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头部移植啊。他现在把猴子的脑袋都给换了，这猴子脑袋换了活了一个多小时。你看这叫不叫医学的进步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替换脏器是做机器的，第二个就是把动物的那个基因给它裁开，跟人体的基因合适移植到人体的。包括猪的角膜啊，让人能够失明的看见，包括猪的肾脏和心脏啊，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临床。然后这是两个了吧，第三类就是人体自身的再造。也就是说未来啊，在十几年后治愈疾病这个事儿就不是梦了。什么症的治愈啊、心脏病的治愈啊、脑血管的治愈、偏瘫的治愈啊，这些事儿在不远的将来都不是梦想，都是能够达成现实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呢不能说是一流，但是我们始终啊跟当的这些科技进行接轨，尖端的东西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批引进的，只要是技术成熟的、公开的我们都引进。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单位为什么能做到两点，就是第一 想都难。第二，就是只要到我们这儿治疗慢性问题的、慢性病的，都会中有改变、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跟国际接轨。你包括说未来啊，什么血栓通不开的，我告诉你，完全能通开，以后都能。为什么？现在就研究出来了，跟什么？跟头发丝儿一样细的机器人，就顺着血管钻到你脑子里面去，到那个地方像电钻一样钻你那个血栓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再释放药物给你化开。你看，原先化不开，机器人进去了，就像钻隧道一样钻你这个毛细血管，它比头发丝儿还细的机器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技术，这就是科技，包括未来什么半身不遂的，这就是脑子里的神经萎缩了。以后有这种传导型的神经传导机器人，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站起来。你看，包括现在啊，现在的治愈率是越来越高了，那现在都能达到，未来的科技发展呢，我跟你说是日新月异啊，你想都想象不到的高科技都会有。你看现在就已经是成习惯了，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超级富豪啊，基本上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了。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掌握了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方式方法，人家已经用到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小部分人用，他们用过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的价格就降下来了。你打个比方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早以前呢，这一个电视机多少钱，一个 VCD 多少钱，你看看现在这电视机便不便宜。那原先一个 VCD 啊，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几千，四五千一个。你看到现在一个 VCD DVD 200块钱你都嫌贵。什么原因？科技发展了，这个技术啊就已经是被淘汰了。等到人家富豪们用的这些技术成熟了，价格低的时候，到我们老百姓这儿，那价格也就便宜了，我们也能用得起了。你说再过个十几年，这种真正能够把病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普及开来，那到那一天我们活到100岁容易不容易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希望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的能够到100岁。这个事情啊，咱们不能说做到100%，但是呢，让一大部分人活到100，我们是有信心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际的成果和科技的结晶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实际是在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说你身体在变好，疾病是不减轻，疾病在减轻，健康程度提高，你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三维立体咱们健康呵护的方式方法，教给你就在这个事儿。所以啊，我呢诚挚的真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记住啊，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好好慢慢拖，退休工资一年还能领上几万多，是不是？你说你多幸福啊。咱们就这样保持住身体状况不严重，再把各种好方法用上，减轻病痛，咱们熬上十几年，科技一发展，可能你这个病就有了治愈的方式，到那一天咱们100岁真的就不是梦了。你说这样的话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啊？你可能现在感觉难受，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病治好了，你瞬间就舒服了，到那一天一切都是美好的，天都是天清气爽的，地都是地阔方圆的，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谁都顺眼，你看自己都舒服，你自己都知道100岁稳了。你看看你这种感觉是不是幸福的感觉呀？对吧？所以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保护好自己，好好，咱们现在立个基础目标，我用十年的时间我把基础打好，后十年好方法出来，我这病就能治好了。你看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那咱们无往不利，咱们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争取咱们真正的超过100岁大关，咱们做一个新时代的健康老人。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

0: 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如果说我们立下了目标，我们就想活到100岁，有什么基础条件没有啊？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好嘞，那我今天呢，就从两个角度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听好啊，如果说按照中国传统医学来说的话，那咱们就做到两点，我们人呢，基本上就能活到100岁了。做到哪两点呢？大家听好啊，就是正气要足，血气要旺。什么意思呢？咱们有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我们血气要足，血气要旺，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生病。这从中医、藏医、蒙医、唯医的角度来说，这讲的是什么呀？这讲的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阴阳平衡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有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和血管同寿。我再说一遍啊，中医、藏医、蒙医认为，只要气和血阴阳是平衡的，那我们人呢就少生病，不生病就能够长寿。而西方医学呀，他们认为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认为啊，几乎所有的都和这个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我告诉大家，有道理啊。那有人可能就说了，不对吧，孟非老师，这骨头里有血管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骨头里没血管。那你看，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说错了，骨头里都没血管，怎么人和血管同寿呢？你听好了，骨头里虽然没血管，那你说骨头需不需要血呀？骨头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对不对呀？那骨头里面也有神经啊，神经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那这个血从哪来呀？它骨头里面没有血管，它骨头外面有血管啊，而且骨头那个轴那个地方里面有血呀，是不是？我们吃那大骨棒，你发现没有，砸开了中间空的里面是骨髓，骨髓的两头啊，那块的骨头比较密，尤其是大骨棒两头那块，你把它砸开，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发红，那个地方生血。骨髓里面是有造血干细胞的，为什么说这个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啊？那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治疗白血病，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那是骨髓里面也生血的。西医认为是骨髓生血，中医认为是脾生血。你看他们虽然治疗方式不同，殊途同归，都能治，只是方法不一样。那你看骨骼里面造血，外面是血管，所以啊，骨病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气从经络来，血就从血管来呀，要不是说所有的病跟血管都有关，就在这儿。你看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你听一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糖尿病跟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大关系啊。你高血压，你就是血管硬了，弹性不好了呀，是不是？这跟血管弹性有大关系。无论说是你血管紧张了造成的血管变硬，还是说动脉硬化造成的血管变硬，后的结果都是高血压。你说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有关系。你只要让血管好了，有弹性了，这高血压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的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你血压自然就好了。这不是孟非胡说，这是事实，如此公认的。你看你的降压药就是解决血管弹性的，你有一个降压药叫利尿剂，血液被过滤了，形成尿排出去了，血液减少了，堵塞那种左右顶血管的压力减低了，是不是也在

象牙，是不是？还有个叫神经组织抑制剂，那就是干什么的？我们人呢，这一紧张了，血管紧张素就来了。血管紧张素一来了，血管就收缩。你看，吃这个抗血管紧张抑制素的，你说是不是就让血管的紧张减少，弹性舒缓？这是不是也是解决血管弹性的？那你说高血压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有关呢。那咱们再说糖尿病，糖尿病跟血管的弹性也有关。那血糖是啥？血糖是不是血毒啊？对不对？这种血毒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拿个水杯，你放里面30毫升白糖，然后你再加上点热水调一调，你把这杯白糖水喝完，你再摸摸你这个杯黏不黏，是吧？我小时候我都记得啊，我也喜欢喝白糖水啊。那时候家庭条件能喝杯白糖水都好幸福，是吧？哎呀，偷偷的喝，小孩子还生怕放的糖少不甜，都多放点。结果这一放完呢，小孩哪知道喝完糖水了要洗碗呢，是吧？不知道。结果啊，家里头回来人了，一洗碗，一摸那碗黏的，就知道喝白糖水了。哎呀，不管嘛，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是你大家知道啊，血糖就这个样啊，你的血糖也是黏的，你在你血管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么黏黏的东西粘到你血管上，是不是让你血管里镶了一层？你想想，一个碗里再镶一层碗，这装东西是不是就少了？再镶一层碗，装的就少了。那血管里一管套一管，一管套一管，血管里面又套了一层血糖的管儿。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新加的这层黏黏的血糖这个管儿，它黏不黏？血糖黏完了，你猜猜啥样？就跟咱们做那个拔丝土豆啊，拔丝地瓜呀，那丝刚拔出来的时候是糖，是黏的，凉了呢，干了之后呢，那是不是就变硬了？糖时间长了是变硬的。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容易眼睛瞎？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容易手脚溃烂？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糖啊，在初期它是在血管上粘一层，越粘越多，越粘越多，糖就硬了。这一硬就堵死了，一堵死，这面过不了血，就干巴了。这一干巴，你这块的手指头、脚指头，包括脚掌，甚至包括眼睛，就坏死了。这一坏死，失明就来了。这一坏死，手脚溃烂。截肢的也就来了。你说糖尿病跟血管有没有关？是不是？然后咱们再说心脏的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心绞痛，还有的什么心慌胸闷，你告诉我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管腔变细了，血管变硬了，这个时候供血量供氧量少了，心脏就发报警信号了，就疼。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心脏的血管吗？出问题了。你看这个病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糖尿病跟血管有关，高血压跟血管有关，心绞痛胸闷跟血管有关。来，再说脑袋，我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一定是跟脑血管有关呢。是你脑血管本身就细，就容易堵，堵的多了，过血量少了，他也发信号，血管就抽搐，就痉挛。这一血管痉挛呢，你脑袋就一蹦一蹦的疼。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两边疼，有的人是太阳穴疼，有的人是后脑勺疼，疼着疼他还串着疼，有的时候像个帽子扣到脑袋上疼。你别管脑袋咋疼咋晕，你就是脑血管供血不好了。你告诉我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是吧？然后咱们再说，你说有没有一个病叫血管的静脉曲张？那血管为啥曲张？别人的血管啊，就跟筷子尖儿那么粗，你看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跟什么一样粗？跟一根烟那么粗，甚至跟手指头那么粗。啥情况？那血管不鼓起来了吗？血管的静脉曲张啊，你把它切开，你看一看，那里面是一条条、一节节、一段一段大血栓呐，这个东西啊，堵在那儿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堵血管上、粘血管上了？跟啥有关？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呢？是不是？包括长那个斑块，那斑块长哪儿了？是不是长到你颈动脉上了？是不是长在你脑血管里了？
是不是长在你心脏里了？是不是长在这个地方都是贴着血管的呀？你无论是斑块还是梗塞还是心梗还是脑出血，实际上都是血管病，咱们是血管上出了问题了。包括你什么肾衰竭、肝衰竭的、心衰的，你自己想想怎么衰的，缺血了，营养来不了了，这个地方才开始衰竭。所以说人和血管啊同寿，这句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啊，在中国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个难题。为啥是难题呢？那你说血管硬了咋办？咱们是不是要逆转这个事儿啊？不能让它越来越硬啊。那怎么解决呢？那就得让这个血管啊想办法给它软下来，就对这个事儿就麻烦。为什么呢？你看有中医，有蒙医，有维医，有姚医，有离医，有藏医，这中国的医学流派呀众多。可是呢，咱们得实话实说，不论是哪个医，只要是中国本土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我再说一遍，孟非老师本身就，我都得承认，中国本土的所有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没有一个，包括我也不能。怎么说呢？这些什么中医、藏医、蒙医只能通，通血管没问题，你哪儿堵了给你通一通，血液里面脏东西多了给你排一排，这个绝对没问题，随便哪个的医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想软，把这血管软化了做不到。为啥做不到？因为老祖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啥情况？老祖宗那时候都是血管堵了，咱们几千年都是治血管堵塞，什么栓塞呀、中风啊，都治这个，没有一个老祖宗知道血管会变硬，这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老祖宗就没有留下过这样的方，你无论什么这个千金药方啊，还是伤寒杂病论啊，包括这医林改错呀，包括本草纲目啊，包括神农本草经和这个黄帝内经，没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过让血管变软。这血管变软呢，也就是近这一百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个时候我们老祖宗都没研究过啊，那个年代也没这个病。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了。新时代的医啊有点跟不上，没有创新。在这里面孟非老师不是抨击，你发现没有啊，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你们吃的药，你看看有新药方吗？有吗？要不然就是老师傅传下来的方，要不然就是古代的名方，要不然就是单一的一种药材精加工之后出来的方，要不然就是某一种东西中国本土就有的被发现了借鉴的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呀，哎呀，这个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创新。你就包括孟非老师三十来年了，你说我有创新吗？我是继承，我真的没有说研发出来我自己的方。如果说在我们单位里我也算是有名气的，包括到现在我也没拿出来一些我自己的新方。你就包括我学过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十味千方熏明汤，一个药方我能算出来几百个，我现在能做出来413个方。可是这些自古就有，也不是我创新的，是不是？这不得不说呀，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本土的地确实有点都是吃的老本，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自我创新的太少了。你像我们人家这个也是用现代技术，换句话来讲，在青蒿素里面发现的青蒿素，这青蒿啊是药材，这青蒿素呢也确实是从药材当中提取的。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技术啊，是不是？所以呢医学呀一直在突飞猛进，那太快了。我在这里啊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咱们呢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咱们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科技化现代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呢会替代的医疗体系就是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呀。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实情啊。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呼吁，呼吁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医、藏医、蒙医等等这些民族医学和少数医学，

我们这些东西啊能够传承下去，加上科技的创新，永远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传承下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儿，对吧？那说了这么多，既然说咱们本土医学这个血管的问题不能软化，只能通，那什么东西能够软化血管呢？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记住了啊，血管要想软，只有一个东西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听一听啊，你看看。如果说咱们拿个什么东西当比方呢？咱们拿一块干干的、特别干的一条板筋，咱们拿这个说吧，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板筋。好了，这板筋你拿出来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那里，咱们想个办法让它变软。那咱们怎么变软呢？第一个，咱们是拿水给它泡上；第二个，咱们拿油给它泡上。来吧，收音机前可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猜一猜，哪一个能给它变软快点？你猜猜，是用油泡着它能够化得软得快，还是说用水泡着它软得快？哎，我相信有的人猜出来了。你记住了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像板筋，它就硬，它其实跟我们人体的血管很像，血管跟板筋的材质都很像，只是没有板筋那么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用油来泡，它软化得快，而且呀，是能够泡得特别特别的软。这就是什么？你听好，人的血管它属于肉，是不是？那这一类的东西要变干了、变硬了，你拿水泡，你猜猜，你的血液是不是就是水呀？你拿水泡，它都不软，那拿什么呢？听好了，要想这个硬了的血管给它泡开，只有一个东西，用油，用油来滋润，用油来泡，哎，就能够把这个血管变软。哎，我告诉大家，只有油行，用别的都不太行。那你看，包括血管上长的这些脏东西，是不是也是血液当中的油的沉淀物啊？你血栓里面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都是油啊？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软的，它就有弹性，哎，就光滑。可是我们身上这血管啊，都用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啊，这里面光滑不光滑呀？它不光滑了，缺油不缺油啊？缺油，它缺好油，不缺坏油。什么是坏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坏油；化学的毒素，这是坏东西；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坏油。你就吃的一块蛋糕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你吃了一块炸鸡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东西进来都属于坏油。这坏油会凝结块，它可不软化血管。它不止让你血管不软化，还让你的血管变硬，这些东西啊是罪魁祸首。那怎么办？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需要逆转，必须让你的血管变软。你听孟非老师一句话有意思，什么呢？你去发现啊，只要是长寿的人，血管弹性都好；只要是活到90多岁以上的人，你去问吧，几乎心脑血管疾病都很轻，甚至都没有。你听好，人只要过了92、3岁，他要奔着100岁就很容易。其实90岁是一大关，你只要能够活到90岁，反倒不一定有什么病了。哎，病都少了，只是衰老了。人难过的就是90这一关，你只要过了90，咱就是初步胜利。我告诉你，过90到100就容易了。为啥说老百姓常说73、84这两个坎儿呢？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很科学啊，这两个年头身体要解决不好，后面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也容易再见。你呀，就记住了，你只要跟长寿老人学，长寿老人的血管是软的、光溜的，人家就几乎不得心脑血管病。你看什么广西的巴马呀、湖北的恩施啊，这些地方那长寿的100多岁的老人，你去查去吧，几乎没有一个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家都是自然。发现吗？要想百岁，首先一个血管不出病，血管软的，血管只要软的有弹性，不挂脏东西就不得血栓。
不得血栓就没有

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生活能够自理就不瘫痪在床，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吧？你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没有，你找着诀窍了。找着什么诀窍？只要有好的油，这好的油啊进入身体，不止不伤害血管，还能够帮助血管变软。血管只要一变软，血压自然就降。血管只要一变软变光溜，你这血管的弹性一恢复，脏东西啊就再也不沾了。脏东西不沾，你梗塞的风险就降低了。哎，血栓挂上就少了，咱就不得梗塞了。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是不是？要想让血管弹性变好，需用油，好油。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有人说豆油行不行？不行。有人说花生油行不行？不行。菜籽油行不行？不行。哎，葵花籽油行不行？也不行。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听说还有一种油叫棕榈油，行不行？也不行。那我告诉你啊，不是油不行，是有的油不行。那你呀，如果说感兴趣的，想活到100岁，知道用什么样的油科学的，你赶紧拿笔拿纸，孟非老师告诉你，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什么样的油能够让血管弹性恢复啊，赶紧拿笔拿本，我给你们说，你们听啊，来听着。能够软化血管的有两种油，哪两种油呢？第一类叫植物油，第二类叫动物油。听着啊，这植物油里面哪些油能够软化血管恢复弹性，我给你说，你慢慢记，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来，第一个亚麻籽油，第一个亚麻籽油，哎，这个可以。第二类沙棘油，沙棘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五个橡胶籽油，橡胶籽油。第六个火麻油，第六个火麻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八个紫苏油，紫苏油。第九个橄榄油，橄榄油。第十个山茶油，山茶油。我再给你念一遍啊，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蜂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哎，这一类的属于植物类的油，它们能够软化血管。这就比你说什么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啊菜籽油啊，那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你家里有这些油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哎，听好，先你要是家里没有，先别着急买。听好了，这类的油啊，琳琅满目，参差不齐。我呀，慢慢给你讲，你也不差这两天。等我都给你讲明白了，教会你们选什么样的，你们到时候再自己选，别着急啊。记住了，买这类的东西千万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这是实话。这是第一类植物类的。我再给你们说第二类的油，是动物类的油。第二类的是什么？是动物类的油啊。这动物类的油里面呢就不多了，我给你介绍啊。动物油里面能够软化血管的，不是什么牛油、马油、羊油、鸡油、猪油啊，这都不行。什么油呢？第一个海豹油，第一个海豹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四个磷虾油，第四个磷虾油。第五个深海鱼油，第五个深海鱼油。来，再说一遍啊，这动物油啊，能够软化血管的，恢复血管弹性的，让你啊以后远离心梗脑梗的，咱们血管变好，血压降低的，什么油呢？海豹油、鲸鱼油、
鲨鱼油、磷虾油、深海鱼油，这五类都可以。那说到这里啊，就得说一说，说为什么只有油才能够化掉油呢？那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呢？我跟大家讲，血管它本身属于肉，肉里面它一定都有油，而这个油啊，只是特殊的油才能让这个血管软。你就打比方，就像什么？就像汽车里面你得加机油，那这个机油是润滑的，润滑这个机器金属的。你这里面加豆油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加豆油虽然也能润滑，就着火了，是不是？一样油干一样油的事儿，你这样油就解决不了其他油的作用。你就像炒菜，你放豆油行，你放点机油试试，那能吃吗？它一个油有一个油的作用，是不是？解决血管软化，让血管有弹性，这个油啊，它需具备几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个油啊，它一定是游离的，它不能沉淀。第二个，这类的油啊，它不能聚集成块。第三，这类的油啊，进入我们身体还不能起到坏作用，该用到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赶紧排出去。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重新恢复有弹性。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心里，哎呀，我高兴啊，我今天听到孟非老师讲这个，我太开心了，我一下子知道该怎么解决高血压，该怎么预防心血管梗塞、脑血管梗塞，我是豁然开朗。我只想说，你别开朗，你开朗早了。那你还没听明白，你就豁然开朗，你早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的这15种油啊，有动物油，有植物油，这么多都能够软化血管，都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有所改变。可是呢，咱们讲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要争名次的。这些油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用的多，哪个用的少，哪个作用快，哪个作用慢，哎，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说就以我们单位为例，你猜猜我们单位里需不需要给我们的患者软化血管啊？那解毒排毒去做软化血管，那也是要做的。这么多年龄大的老同志到我们这儿来治病，你说他们的血管能好吗？年轻的都50多岁，超过40血管就动脉硬化，那你说50多岁的人了，血管不硬吗？是不是？那怎么办？要给他软化血管。在这儿啊，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高兴呢？大家听着，有人说，哎呀，我感谢孟非老师，我今天终于找到从病症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了。原来啊，也很先进，只要把你说的这15种油里面挑出1种2种，我吃一吃，我是不是就能够从这解决心脑血管病，解决三高了？我家里条件好，我把这15种油啊，我都买了，我都吃，我是不是就好得快点啊？大家听好，听话听音儿，你听事儿啊听真儿，你一定把我说的听清听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做。你别只听个开头没听个结尾，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用了没感觉，或者没达到你的预期，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就告诉大家吧，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油，我们只选用其中的1种到2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对比的。而且今天孟非老师还给你们泼一瓢冷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么好，我去用这种油，我挑挑你们单位用啥油我也开始用。大家听好，别盲从，这个事情一定要慢慢说，说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要认为说把这1、2种油用完了，你的血管永远就好了，你用上几天血压就降了，用上个10天半个月心脏就舒服了。不是，大家听好，用这个油啊一定是长时间的，你用上个10天半个月，甚至用上1个月2个月没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血管是几十年硬化的，那你去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变软。我告诉大家，要想软了你这个血管，让你的血管变软，基础周期，我跟大家听好，基础周期是6到12个月。

0: 去，你以为说用上个几天就软了？没有那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晾干的东西泡，你都得泡好几天呢。你何况你的血管都硬了几十年了，你想几天给它化开，不可能。我告诉你，想软化血管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让它变软，你却没感觉。越用完了没感觉的，我告诉你，反倒是有意思的，反倒是有用的。你不要认为说吃上几天这类的油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样呢，反倒是它往里添加别的东西了。你知道现在这个不法商人心多黑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听了这句话，你就说我去想办法，这10种油我都买了，15种都买了。不是，孟非老师都没讲完，你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呢，我一点点给你讲，你多做笔记，多做记录，反正你也不着急，你时间方便，我也方便呢。我给你讲，你呀，就等我给你讲好、讲清、讲透，咱们再付之于实质，咱们再做就行了，好不好？哎，各位老同志，我呢又不跑，每天都给你们讲，你们呢天天都在，咱们每天学，讲的多了吧，你记不住，再有啊，讲的多了你听乱了，我是慢点讲，一点点给你讲，这时间过得多快，又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给你卖个小关关，是不是？咱们这样，明天呢，咱们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怎么挑，怎么选，用哪个合适，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别着急，孟非老师愿意跟你们讲啊。好了，时间呢，咱们也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到这里，咱们呢相约明天吧。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你们讲怎么软化血管，怎么逆转血管，怎么让人变年轻，怎么活到100岁。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2: 400-763-9566
1: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您敢想吗？卤肉店橱窗里散发着诱人香气和光泽的猪皮，它能治病了。那具体的情况老马报告给你。瑞典林雪平大学和 Linco Care Life Science 公司的研究人员研发了新的人工角膜，成功使失明或者视力受损的人恢复了视力，而且手术两年之后患者并没有严重的并发症或者副作用的报告。而这人工角膜正是由满满胶原蛋白的猪皮提取和纯化出的胶原蛋白所制成的。据了解，全世界有1200多万人患有角膜盲症，也就是当眼睛的透明保护外层因损伤或者疾病变得模糊或畸形时，就会导致失明。但是角膜盲症的治疗十分困难，一是供体缺乏，目前每70名需要角膜移植的人当中只有1人能够匹配到供体的角膜；二是在许多低收入国家，昂贵的手术费让人们难以获得治疗。为此，科学家们就一直在寻找可替代人类角膜的移植物。那如果我们把人眼比作是一部光学照相机，这角膜就相当于是相机的镜头。角膜一旦出现问题，只有替换成没有问题的镜头，才可以再次照出清晰的照片。人类的角膜主要由胶原蛋白组成，而富含胶原蛋白、成本又低廉、又可供随时无限量提取的胶原蛋白，就在我们的饭桌之上。是的，就是猪皮。于是成功为人类提供心脏的物美价廉的猪又成为了科学家们的目标。研究人员使用了源自猪皮的胶原蛋白分子，这些胶原蛋白分子经过高度纯化，再加上2次化学交联，最终形成透明的可植入水凝胶，而且研发用的猪皮就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另外，与人类供体的角膜相比，猪胶原蛋白制成的人工角膜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排斥。移植了人类供体角膜的患者通常需要服用药物数年以避免排异反应，而参与猪皮制作出来的角膜移植的患者只需要使用8周的免疫制药水就可以了。结论，既然猪皮那么便宜，是不是移植这种角膜手术的成本也会很低廉呢？抱歉，目前看来作为一项新技术，还不确定这项手术的最终成本。而且和移植猪心脏一样，在猪蛋白质人工角膜可广泛使用之前，还需要开展大量的临床试验，离真正造福患者还有不少的路。但猪这种可爱的生物正在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努力保护着人类的生命。怎么突然间就觉得舍不得吃了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豫剧《朝阳沟》。该剧讲述了一代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投身农业建设的动人故事。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版本啊，正是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和盛红林联袂主演的精彩演绎。

别慌。

0: 一换，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

0: 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哎，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hey, 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0: 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0: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朝阳沟的故事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不陌生，它讲述了城市姑娘银环与农村青年栓宝的爱情故事。两人高中毕业后，栓宝响应号召回乡务农，而银环在经历思想斗争后最终也选择扎根农村与乡亲们共同奋斗。剧中既有青春的激情，也有现实的考验，更有亲情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辉。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是亲日吧，希望你到大家的刀上，在桌上别光说了来风话，街上你见了不要出眼泪，小掉牙。

0: 这人缘让人使不赖，那他还不赖了？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嘞？
0: 这比那三清楚葛董呢？
1: 大娘，快
0: 坐，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也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什么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袋也装起来，讲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山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地里送水来，
1: 手上巧劲给你送起来。
0: 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银环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块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哎。
1: 信你了，
0: 咱
1: 你诓我可不止这一回两回了。哎呦，哥，就别笑，干你的活去吧。
0: 娘，这一回呀、啊，可是真来了。
1: 哎呦，
0: 快点，
1: 你
0: 可
1: 干你的活去吧。
0: 哎呦，那是笑啥嘞？
3: 双胞胎娘，这回可是真来了。

0: 哎，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
2: 乔真，乔真啊，快去倒水去。哎，乔真啊，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
3: 哎，小宝，
4: 娘，
3: 再去那二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4: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3: 就一句，就去呗。
4: 自己人还客气啥？
3: 你看，你看。快去！
4: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1: 快坐呀！哎，

0: 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官。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

0: 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饰演的银环，细腻生动，既有城市姑娘的娇气，又有成长后的坚韧。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盛红林塑造的栓宝，朴实憨厚，充满乡土气息。两人的搭档被誉为黄金组合，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1: 老嫂子，
2: 来送闺女的不是？是不是？
3: 要想往这上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你送出去了。
4: 那个山里人捧你了，抢你了，
1: 夸你了，骗你了。
2: 就是，
3: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1: 爷，算了，这光请那城里人，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就不请那城里的闺女，山里一个。
3: 山里人真爷们，爷们，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全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的？
5: 那你有啥了不起？
3: 有啥了不起的？
5: 那你有啥了不起？
3: 有啥了不起的？咋？我在城里人比俺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老祖贵，
1: 老祖贵，
6: 不是啊，
1: 干啥
6: 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1: 老嫂子，你来了。
3: 你是谁呀？
1: 我是老李。
3: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1: 老外
3: 妈，这是李支书。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啊，工作忙吧？
1: 不忙。
3: 抽个烟吧。
1: 我不管。
2: 来，抽烟了。
3: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6: 嫂子，银环一来都跟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3: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1: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6: 好了，都赶过去，
1: 走，
2: 赶过去。
1: 哎呀，
6: 走。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让我看呐，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3: 我陈当没有这个闺女。
6: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爹，
1: 顺序跟他说说，别心怀上任散罢。

0: 你一看这畜生像冒干事一样，咬脸到咱那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庄稼给糟蹋了。
1: 啊，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嗯，这儿还有

0: 一换。
1: 哎，沈包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啊，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一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您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一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资料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资料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1: 来。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耶，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出不好使，
0: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再来，走，好，好，耶！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一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人呢。

0: 吵架了？
1: 没有。
0: 那是咋了？
1: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你要是跟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1: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0: 那到底是咋了？
1: 你别管，你别管，哎，担劲睡，担劲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干，你少干，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钱，一上练不出也拿笔钱。一换。

0: 银欢，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0: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之所以能60年久演不衰，不仅因为它的故事贴近生活，更因为它传递的精神历久弥新。无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还是今天乡村振兴的新征程，这部剧都在告诉我们，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3: 给你赔不是了，
4: 咋了？
3: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见杨欢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我就说杨欢呐，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大，干起活来呀，可没他腰板硬。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从床摔了，脸就朝天，跑到那石柱底下就哭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还真没材料了。
4: 摊儿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3: 咋了？
4: 现在这山沟里缺材料。
3: 真的？
4: 可不。
3: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头的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乔治他娘。

现在的年轻人呢、啊、他没吃过就是会哭，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米汤罐里了，就是还想补天了。这不老来请教我来团结团结来，大家来点团结去叫我走了啊。

0: 一宽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欢呐，咋啦？病啦？
1: 没有。
0: 那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跳针的腰板硬了。
0: 一宽。

这孩子啥时候睡着了？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听进去。

0: 娘来了，你请坐吧。
1: 杨焕同志，你请坐。
0: 还是你请坐？
1: 我才请坐。杨焕呐，我这个人呐，我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0: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1: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0: 哎呦，
1: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0: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1: 那咱都原谅。
2: 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呀，杨焕呐，你真没生我的气呀、啊？
0: 真没有。
1: 你要真没生我的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来。
0: 呀，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
1: 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啊？这一回可惦着你的拿手好戏了。俺外甥在部队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
0: 行啊，
1: 那咱写吧。
0: 好。

起一伙，也想他在前线打仗，决心大干劲儿足，风雨不停，一套我那苹果树，开花结果，水壶里养的鱼呀，一跳无惊，生活教科桃树，遮天盖地。

0: 开玩笑，他说我娶了娘娘不周围，在街上你也来咱村落户，高中城来上高你当了农民。
1: 那晚上叫个啥？
0: 叫纸钱。

0: 乡土常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您好。
0: 您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今天邀请来的还有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

0: 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张老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同样要分享一段动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天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今天啊要说的这个宝贝啊，它的根儿就扎在那条天路尽头的雪山上。青眼牦牛在离天最近的草场上奔跑，赤麦猪在黑龙江的山林里撒欢，两样天南地北的宝贝走了十几年的路，才在这一盒新雪蛋白液里边碰了头。跟着咱们的歌声，先到高原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氛围。

0: 其实听完这首歌啊，我心里真的是既敞亮又澎湃。
1: 嗯嗯，
0: 那既然说过去咱说这个一好加一好，好上加好，嗯，
1: 那是。
0: 那么今天呢，我老杨在给收音机前听咱们乡野趣闻的听众朋友，我再给大家锦上添一个花。今天这期节目，我要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重磅福利。
1: 实实在在的重磅福利。
0: 对。
1: 杨老师，
0: 嗯，
1: 您的重磅福利是什么？赶紧分享吧。
0: 好。
1: 嗯嗯。
0: 大伙还记得吧，就是前几天节目里呢，我带大家呀从我们黑龙江松花江畔的次麦的猪血讲到了川西高原的青眼牦牛的心。
1: 嗯。
0: 那么昨天又完整的回忆了心血蛋白液的这个研发的路程。
1: 嗯嗯。
0: 因为我跟大家说这都快赶上西天取经了。
1: 嗯，不容易不容易。
0: 历经9981难。
1: 对。
0: 终于修成了正果。
1: 嗯，
0: 也取得了真经。
1: 对。
0: 所以节目结束以后啊，你看咱们杨洋你也看了那个电话了。
1: 嗯，
0: 热线电话就没停过。
1: 对。
0: 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在问。
1: 嗯。
0: 说节目里你讲那个老杨讲那个心血蛋白液呀，那都上太空了，
1: 是
0: 对吧？那咱老百姓真能用上吗？
1: 嗯嗯。
0: 你看还有一位老姐姐说，她老伴儿心脏不好啊，已经几十年了，下了3个支架，大夫就跟她说了，说那谁谁你再这样下去，你这个支架不能再下支架，你就得给她怎么的，搭个桥了。
1: 你看看，
0: 哎，所以说她说她老伴儿啊，总是半夜的憋醒，心口呢总是乱跳。
1: 对。
0: 然后他说呀，他说我天天呢，我就在我的床头啊给我老伴准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什么？
1: 嗯，
0: 他说真怕哪一天早上啊醒来的时候，他老伴没醒过来。
1: 哎，很残酷啊，这
0: 是
1: 现实。所以这位阿姨啊听得出来这是真着急了呀。
0: 您想一想他能不急吗？
1: 嗯嗯。
0: 你看有很多老人，其实一提到心脏这个毛病啊，其实老杨也不爱提。因为有的时候他让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做子女的，因为我跟我师父在门诊接触了太多的一些人间的悲欢离合。
1: 嗯，
0: 我就接触过什么呢，就在 ICU 病房里，
1: 嗯，
0: 一个70多岁一个老人家，
1: 嗯，
0: 就躺那以后就是抢救了2天2夜，就他眼睛就不闭，你说他等谁呢？
1: 等什么？
0: 等他女儿。
1: 哎呦，
0: 就是他女儿啊，就是拎着一双鞋呀，就跑进医院的走廊，因为医院很近嘛，啪啪啪啪跑进来以后，一边跑一边甩那个围巾，一边拢那个头发都是汗，跑到 ICU 门口就想跟他母亲见最后一面，往往有的时候就没见到，
1: 阴阳相隔了。
0: 阴阳相隔，人世间的悲剧。为什么我老杨总是在跟大家讲，世上有2件事不能等？
1: 嗯，
0: 一个是孝敬父母，另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1: 对对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为啥感触最深？因为我深深经历了，也是刺痛我人心的那段往事。
1: 嗯。
0: 所以我老杨开办这档乡野趣闻的目的，
1: 嗯，
0: 不希望这个悲剧再发生。所以基于这个初心呢，
1: 嗯，
0: 你看很多老人呢也是问能不能用上心血蛋白液。所以说我下了节目以后呢，
1: 嗯，
0: 我也是为了心血蛋白液这个事儿，我给厂家打了10多个电话。
1: 哦，
0: 厂家刚开始的时候死活不松口。
1: 嗯，
0: 说这提取的技术，说这个产量有限，因为我跟他家的老总我是最早认识的。
1: 嗯嗯，
0: 认识很多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技术再高，
1: 嗯，
0: 最终你不是为了人给人用吗？
1: 对，
0: 对吧？我说你老百姓你用不上，你那咱们搞它干嘛呀？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我说我磨呀求，最后呢，
1: 嗯，
0: 厂家还真给我老杨点面子。
1: 嗯嗯，
0: 勉强给了我100盒。
1: 100盒？
0: 对。
1: 哎呦，这也是你好不容易求来的呀。
0: 哎呀，咱说100盒哪够啊。
1: 对。
0: 杯水车薪呐。
1: 嗯嗯。
0: 所以说后来我又跟他们掰扯了半天， 最后呢，让人家把办公桌上甚至实验室里备用的那个存货给我凑上了，一共凑出来166盒心血蛋白液。
1: 166盒？
0: 对。
1: 这些都是给咱们听众的？
0: 对。
1: 哎呦。
0: 对，今天呢全都拿出来。大家听好了啊。
1: 那多少钱一盒呢？
0: 您听我说，洋洋。
1: 对。
0: 全都把这166盒拿出来。
1: 嗯嗯。
0: 开放166个珍贵的体验官的名额。
1: 啊？
0: 体验官啊。就是让报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参与抽取。让咱们老百姓相信老杨的，听咱们乡野趣闻的，让咱们老百姓都实实在在的体验一回，也让老百姓用得上自己的产品。
1: 天哪，这166盒这心血蛋白免费送。
0: 对。
1: 这么难得的宝贝儿还一分钱不花。
0: 对。
1: 杨老师，您再考虑考虑，我们确定吗？
0: 确定。确定。我老杨这些年我没开过玩笑，尤其是收音机旁很多特别相信老杨。这是第一。第二，很多家庭因为心脏这个疾病，有的是支离破碎，有的正在饱受困扰，所以我不会跟大家开这种玩笑。但是我也跟大家说清楚啊，这166个名额确实难得。
1: 是。
0: 咱们这回呢就是采取公平随机抽取的形式。只要您打进电话报上名，人人都有机会。我打心眼里盼着大伙都能如愿。
1: 对。
0: 但是老杨说句掏心窝的话，我私心呢更盼着那些大病重病下过支架或者是搭过桥的情况紧急急需的朋友，能赶紧的先报上名，被幸运的抽中，把这个好东西先用上。因为你心脏无小事啊。
1: 对。
0: 心脏这个问题的无小事啊，真的等不起。
1: 可不是吗？
0: 而且就今天一天的报名时间，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
1: 行。杨老师怎么说，完事我怎么做呗。
0: 行
1: 啊，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们在感谢杨老师的同时，也请听好了，再用的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送，我们会在报名的听众朋友当中随机抽取，各位请听好啊，每人都有机会，但是要随机抽取166位幸运的体验官，免费体验心血蛋白液的效果到底有多强。要改善心慌心悸、胸闷气短，调理房颤心衰，给心脏加把劲儿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节目的报名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报名时间仅限今天，错过就没有喽。
2: 心跳最加速，

0: 都是上过天入过地的心慌、胸闷、脚痛、半夜憋醒，别再硬扛。今天只要被幸运抽中，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心血蛋白液给您包邮到家。但记住，只有166盒，杨老师磨破嘴皮才凑出的166盒心血蛋白液，报完即止，绝不再加。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凌晨两三点的魔鬼时间，别再让家人提心吊胆。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仅限今天一天，过时不候。心动不如行动，手慢不会再有。抓紧拨打报名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而且我还要告诉给大家，这个心血蛋白液，为什么值得我们这么大费周章的去争取呢？
1: 您再说说。
2: 因为它是科技，就像杨洋刚才你也提到，其实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我为啥要提到登山队和攀岩队呢？那登山队那心肌的耗氧量啊，那得是特别大的。
1: 对，
2: 还有那攀岩呢，那也是对心肌啊考验特别强的，
1: 要求很高。
2: 对啊，身体状态要求非常高。所以说这份认可的分量，你想想得有多重。以前这种级别的技术，咱老百姓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这项产品，老百姓也能用上了，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并且我师傅也是经常跟我说，说宝鑫呢，咱学医的初衷是什么？你不得让好东西让大家都能用上吗？
1: 可不是吗？
2: 对吧？你好东西咱们老百姓也得用上啊，对吧？
1: 对，
2: 所以说这166个名额，如果说真能帮助到160个重病家庭，160个心脏的家庭，那我觉得我老杨这是我最大的价值。
1: 这是多大的福音呢？这是。
3: 对，宝鑫说的对。你看这么这个着急啊，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啊，不给人准备的时间，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啊，平时觉得自己还能吃，哎，还能走，就觉得没事儿，可是，一旦犯病了，真的是要命的，特别是凌晨两三点钟，在这个魔鬼时间段，更需要引起重视。
2: 对，你看魔鬼时间就是2到3点。我们说叫丑时，对吧？丑时是什么呢？子鼠丑牛，对吧？它这个时间呢，恰恰是气血注入肺，肺呢是草百脉，肝呢是藏血，所以肝藏血靠谁来运动啊？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注精，人静则血运归肝。您想一想，凌晨的两三点钟，咱睡着了。呼吸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氧气，存储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对吧？这个时候的人呢，血液是粘稠的，血流是慢的，完你还不喝水，所以说冠状动脉容易痉挛，也是容易堵，也是容易出现心脏病意外。
1: 哎呀，你要这么说，这个时间点太凶险了呀，
2: 非常凶险的。你看这些年呢，咱们见过太多太多了。
1: 对，
2: 可能头天晚上还好好的，跟家里人有说有笑，
1: 是，
2: 可能睡下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一想到这儿，我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大家听啊，这是真人真事儿。一个事儿是啥呢？是发生在我们身边都接触过，你包括我就接触过这个老人，他的孩子搁变电所上班，就是头天晚上，因为变电所，他看变电所嘛，他跟他妈视频，他妈就说是老儿子，说你明天你就上班回来，你想吃啥呀？那人说妈，你给我做条鱼，他妈说行，那个妈明早上就上找事儿给你买鱼去，因为他愿吃鱼嘛，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找他起一个大早挑个好鱼。又看眼睛又看这买回以后就把鱼杀了以后就得放到那个家里不有那个池子嘛，把那鱼挂那儿，往出拎水，那水滴答滴答，然后老太太就没事儿，就手机也没带，就上家跟前有个那个那叫公园啊，

0: 锻炼起来，
1: 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这个时候出意外了，
1: 怎么了？
0: 他儿子就在变电所就因为心脏这个毛病心梗，
1: 哎呦，
0: 离开了人世。但是老太太不知道，
1: 那肯定啊，
0: 老太太不知道，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1: 没带手机、
0: 啊。对他侄儿啊，跑到跟前那个花展的酒店的前面了，找着说二婶，跟你说是你得挺住，
1: 嗯，
0: 说那个谁，我弟弟没了。
1: 哎呀，
0: 哎呀，当时啊，老太太就不相信，我这儿子昨天跟我视频说妈，我那鱼还没给他做呢，然后老太太不相信，就去变电所看那个监控啊，看他儿子交接班以后。
1: 嗯，
0: 开车回家嘛，因为在下面一个像鸡鸣山的一个像农村似的嘛，然后看他儿子就鞋壳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就是手扶到那个轮胎上面的位置，就咔咔敲敲这个这个鞋壳就栽那儿了。
1: 哎呦，
0: 120赶到的时候都不行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么快，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事儿的时候，那真是心酸。
1: 嗯，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的可能知道，我给大家讲过那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人我也认识，
1: 嗯，
0: 他姓安，叫安胜田，
1: 嗯，
0: 就是他本身有高血压，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呢，他在这个西屋，他爱人呢搁东屋，然后他就是凌晨2-3点钟走的，
1: 嗯，
0: 就手里还攥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就是没能往嘴里扔呢，往嘴里放呢，人就没了，
1: 嗯。这个魔鬼时间真是防不胜防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啊，
1: 嗯，
0: 老杨说：“那你说你讲这个，老杨你是吓唬我吗？我不是吓唬大家，
1: 嗯、
0: 我是在跟大家警钟长鸣。我希望这个事情别在咱们身上发生。”
1: 对，
0: 所以我想和收音机前心脏有毛病的听众朋友，千万别总想着再等等，再看看，
1: 嗯，
0: 这一等。等来的不可能是好转，
1: 嗯，
0: 可能等来的是下个支架或者是搭桥。那个支架咱说有几个是，我想问问身体里下支架的朋友，我问问你，你有几个是可降解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没有几个可降解的，那支架就陪着你一生在走啊，并且你放进你这个支架以后，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啊，你那玻璃维阿司匹林辛巴他丁是氯吡格雷，你都得用啊，
1: 没错，
0: 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大桥，大桥是开胸大手术，
1: 嗯、
0: 那是开胸破肚，元气大伤，所以说咱们老百姓的身体呀、啊，真的经不起这么折腾。
1: 嗯，哎呀，听杨老师这么一说呀，真是提醒了很多家人，包括家里有老人的朋友，
0: 是
1: 一定要趁今天的机会把心血蛋白液带回您的家，好好守护您的心脏健康。
0: 对，
1: 166个体验名额正在报名当中，想要参加抽取的朋友，现在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抓住今天这次机会。
0: 嗯
1: 嗯，
0: 我一直坚信呢，产品好不好呢，最终只有老百姓说的话最有说服力。
1: 那可不。
0: 其实说到这儿，杨洋，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当年。
1: 嗯，
0: 就当年那个大巴山那个邱老哥，你也有印象吗？当年
1: 邱老哥，哦，是您之前说最早一批用上心血蛋白液的用户，
0: 对对。
1: 那邱老哥现在怎么样了？
0: 前阵子，
1: 嗯，
0: 我专门去了趟大巴山，
1: 哦，
0: 去看一下邱老哥，
1: 嗯，
0: 一进门啊。老
1: 哥
0: 在院子里搁那劈柴火呢，
1: 嚯，
0: 抡起斧头咔咔一下一下的，
1: 厉害，
0: 气儿都不带喘的。
1: 嗯，
0: 然后我当当一敲门，嗯、一看是我呀，斧头扔的就跑过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拉着我的手啊，杨老师快快进屋，哎呀，就是非要留我呢吃饭。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你是一方面，
1: 嗯、
0: 因为。我去参加个研讨会嘛，
1: 嗯、
0: 我说你这我是一树两截枝，顺便看看你。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啊，就从那个里屋啊拿出那个牛皮纸那个信封，
1: 嗯，
0: 里头装着个这几年攒下来体检报告，
1: 嗯，
0: 一页页的翻开来呀，心脏的检查指标啊，他说再没出过岔子，
1: 嘿，
0: 然后他老伴儿就拉着我的手，
1: 嗯，
0: 眼睛都红了，说以前呢，他说杨老师，我晚上睡觉我都睡不踏实。
1: 可不嘛，
0: 就怕哪一天呢，悄没声息的他就走了。
1: 嗯，
0: 但是喝了心血蛋白液以后，
1: 嗯，
0: 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晚上喘气呀、啊、都顺当了。他说有时候看着你秋。

0: 哥搁那打呼噜，然后有帅手上那个劲儿，
1: 嗯，
0: 他说我特别开心，因为这些年他没放过呀。
1: 嗯，确实是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内心热乎，
0: 是
1: 啊，而且来说整个就感动的眼眶都泛红啊。
0: 没错没错，
1: 心血蛋白液见效真快，
0: 快，
1: 嗯，
0: 的确就是快啊，
1: 嗯，
0: 你看邱老哥他作为心血蛋白液的首批用户，
1: 嗯，
0: 吃完以后能有这么好的恢复。我和我师父都感到欣慰。
1: 嗯，
0: 那有的说是为啥它的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呢？
1: 您再说说。
0: 它是动物提取，
1: 嗯，
0: 刺脉、猪血、青眼牦牛的心，
1: 嗯，
0: 那跟人的心脏血液结构是最近的。
1: 对，
0: 里头的小分子活性肽不用在我们肠胃里绕圈子分解，直接
1: 嗯
0: 被肠道认出来，直接吸收。您想一想，别的植物提取的您吃进去，
1: 嗯，
0: 在肚子里消化半天，等到心脏那块都卸了一大半了，
1: 嗯，
0: 这个倒好，你看看就相当于直接给心脏喂进去了，你说它能不快吗？
1: 准确。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166盒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全部免费送，只要您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就有机会得到这份福利，精选赤脉猪血、青眼牦牛心为原料，再用的心血蛋白液，让您不花一分钱就能亲身体验它的真实效果。166个名额，非常宝贵，报名就在今天，各位抓紧时间，过时不候喽啊！
0: 在心血蛋白液研发出来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找各类有心脏问题的听众朋友，
1: 嗯，
0: 你看让我最深的呢，就是在山东济宁的王大娘，
1: 嗯嗯，
0: 王大娘今年应该我应该叫王姐，
1: 嗯，
0: 王姐今年是67岁，
1: 67岁，
0: 房颤，
1: 嗯，
0: 反复发作了3次，
1: 嗯，
0: 去医院以后呢，医生给她开了华法林、安碘酮，
1: 嗯，
0: 进行药物控制，但医生也说了这个。华法林定期的抽血的检测，
1: 嗯，
0: 安碘酮不能长期吃，吃久了伤甲状腺，
1: 对，
0: 伤肺，
1: 嗯，
0: 皮肤还可能变蓝，
1: 哦，
0: 听这么麻烦呢，这个王姐就还有副作用，干脆不犯病就不吃药，断断续续，洋洋你猜怎么的？
1: 怎么着？
0: 结果有一次，
1: 嗯，
0: 她就发作了，她比前几次都严重。
2: 对，这个房颤呢，反复发作和咱们心脏的功能的状态是有关的，它代表着心肌没劲了，哎，能量不够了。
0: 嗯，
2: 虽然这个心药能压心率、防血栓，但是呢，养不了心肌，断不了根儿，吃吃停停，病就在身体里边，哎，扎下根儿了。
0: 对，
2: 这个越多越缠人呐。
0: 对，
2: 就是这种情况。
0: 对，师傅，你还记得不？后来他姑娘、他女儿找的我
2: 啊。
0: 我记得当时咱们一进他家的时候，
2: 对，
0: 那个王姐，
2: 这个王姐躺在沙发上
0: 啊，对，
2: 这个状态就像有气无力，没有精神头，是不是？
0: 就跟那个皮球似的，像面条似的，是吧？
2: 是非常软。
0: 对，然后咱俩一进屋的时候，他就欠子身往上一摊，然后那个嘴唇发紫，额头冒一层冷汗。
2: 嗯，
0: 然后他喘气儿，吼吼，
2: 就像拿风夹似的。
0: 对对，
2: 哈。
0: 然后他女儿就红着眼睛就说：“杨老师，我妈以前是出着名的那个村里出了名能干，现在来走几步路都难。
2: 嗯”是。
0: 所以咱了解以后，王姐那年轻时候操劳一辈子，丈夫走得早，她一个人供了3个大学生啊。
2: 嗯，是很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那大学生那帅儿，你想一想，是不是？
1: 嗯，
0: 再加上几十年的饮食的偏重，家里那现在刚100就是好几个，长期下来，他的身体的负担越来越重。
1: 这种情况下呀，真的让人感觉又心疼啊，又心酸呢。是不是？
0: 嗯，
1: 你想这常年的操劳，饮食习惯，又相当的不好，
0: 是，
1: 这心脏确实吃不消啊。
0: 王姐呀，
1: 嗯，
0: 应该叫王大娘了。
1: 嗯，
0: 王姐这病她就是 常年那种重盐、重体力累出来的，几十年的咸菜就馒头，那血管里那个油脂啊，还有胆固醇呐、就像咱说，用了十来年那个水壶那个水垢一样，越积越厚，冠状动脉堵得厉害，再加上操劳的大半辈子，
1: 对，
0: 心肌细胞的发电车间，那都累趴下了，所以说能量就供不上，
1: 是。
0: 一边是血管的淤阻，一边呢是心脏为劲儿，两头一夹击，那就是房颤反反复复发作的根儿。
1: 对，
0: 当时我赶紧就让他把那个心血蛋白液就服下，因为起来的时候硬起来的时候，我赶紧就给他服下。哎，你说杨洋说了也真奇怪啊，
1: 是不是？
0: 就那个他用的时候，心血蛋白液用完以后，也就几分钟，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那个额头那个冷汗，慢慢的往下退，脸色儿在慢慢的，以前的一瞅就白了疙瘩的，就是煞白嘛，哎，喘气也匀当了，嘴角的颜色，嘴唇的颜色一点点的从发紫泛出血色来，五分钟的时候，服用心血蛋白五分钟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呀、就拿手在膻中穴胸口窝这块就这样式，就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1: 这感觉真的是立竿见影啊！
0: 是，
1: 然
0: 后第二天，第二天姑娘就给我打电话，说杨老师，我妈昨天晚上睡得可踏实了，
1: 是不是？
0: 哎呀，那精神状态慢慢的恢复，然后她说早晨破天荒啊，吃了两碗小米粥，
1: 嘿，
0: 但是还是吃咸菜啊，就是咸，也就。师傅，这才过了一个星期吧？
2: 对，差不多。
0: 一个星期，我记得他好像就下地去干活去了，是吧？
2: 是，他这个人是非这一个人是他好的很好，好的快。再一个，他这人呢，就是还挺着急干活的，就这种情况。
0: 然后他杨洋，他主动把家里那咸菜缸就挪到一边了，说以后也要注意保养身体。
1: 对，一定要把营养补上去。哎呀，看来这一次啊，王大娘真的是下定决心了，
0: 是
1: 好好照顾身体。除了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要改变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心血蛋白液，各位要关注起来，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166个免费体验名额，今天报名就有机会抽中了。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我再去他家的时候，我就看那王姐。骑着那个三轮车，从镇上回来，要知道之前他连坐起来都费劲，
1: 可不是吗？
0: 现在几十里路自己骑下来，整个人状态完全不一样，
1: 了不得。
0: 哎呀，半年后复查的时候，医生说这个房颤控制的相当稳定，
1: 好，
0: 以前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心慌气短，现在生活轻松的太多了。然后呢，晚上也睡得踏实了。就现在我家里那个酒柜里还摆着他从济宁给我邮来那个一个红瓶子，一个带五角星的那个酒，就济宁的，我依然记得。所以说，我记得他女儿当时拉着我的手的时候，眼眶都红了。
1: 哎呀，确实，对于王大娘来说呀，这是一个重新的改观，
0: 福音，
1: 重活一次啊！
0: 是
1: 做子女的呀，最盼的不就是老人身体好起来吗？
0: 是，是
1: 睡个踏实觉。哎呀，这个前后的变化太明显了。大家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都关注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了？
0: 因为王姐她的情况，其实和很多收音机前的很多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差不多。
1: 对，
0: 一个是血管堵了。一个是年纪大了，心脏没劲儿。你看我们说心血蛋白液呢，它是干嘛的呢？一个是血肽，清淤阻，就是把血管壁上那层厚厚的油垢，给你拆碎了，排出去。
1: 对，
0: 那管腔一通了，血流就顺了。所以说心脏的那个就引子就先断了。
1: 是，
0: 这是血肽。牦牛心肽呢，给心脏添动力。里头的那个小分子活性肽到达心脏，然后让受损的心肌细胞修复需要的营养的支持，就像 给我们心脏安上了一块充电宝，
1: 嗯，
0: 把电呢重新给它续上。简单的来说呀，一个是清淤阻，
1: 对，
0: 一个是添动力，
1: 是。
0: 所以你看我师傅也经常说，
1: 嗯，
0: 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所以你双向调理，
1: 嗯，
0: 心脏才能一天比一天的跳得有劲儿。
2: 对，宝信说的很有道理，也很详细。
1: 嗯，
2: 而且这款心血蛋白液原料是四脉注血，必须在宰杀四个小时内完成这个提存啊，超过这个小时以后啊，这个活性就没了。
0: 是，
2: 所以这个青眼牦牛心是川西高原防野环境是养殖的，一年呢也就那么几头，所以每一盒都是上过天啊，入过地，
0: 对，
2: 经受过极限考验的。
1: 说的太好了啊，如今也能走进咱们普通家庭了。哎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166盒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送，包邮到家，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名额就在今天，名额已经没剩多少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替自己替爹妈争取这一回，错过今天真的就没了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报名热线。
3: 心跳在加速，名额在燃烧，166盒鲜血蛋白液，166个珍贵体验官名额，今天全部释放。我们将在所有的报名电话中公平公正抽取出166位幸运体验官。这是用品赤脉朱血四小时极限提纯，青眼牦牛心高原吸氧，一年就几头，每一滴心血蛋白液都是上过天入过地的高科技。心慌胸闷脚痛半夜憋醒，别再硬扛，今天只要被幸运抽中，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心血蛋白液给您包邮到家。但记住，只有166盒，杨老师磨破嘴皮才凑出的166盒心血蛋白液，报完即止，绝不再加。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凌晨2-3点的魔鬼时间，别再让家人提心吊胆。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仅限今天一天，过时不候。心动不如行动，手慢不会再有，抓紧拨打报名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经过杨老师的不懈努力，为大家拿出仅有166盒的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送给各位啊！如果有机会会被随机抽中，您就可以去感受到这份福利，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在用的心血蛋白液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报名，一旦我们的名额送满了，那就真的没有了，机会稍纵即逝，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4: 喂，你好杨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杨老师啊，
0: 嗯，
4: 我刚才听到这个体验官报名，
0: 对，
4: 真是让我等到了。
0: 好，
4: 打电话吧，打了几次，终于打进来了。
0: 嗯，
4: 我想报名就是这个心血蛋白液这个体验官呢。
0: 好，
4: 而我吧，这三高拖了快20年了，再拖下去吧，真怕哪天就直接栽倒，再也醒不过来了，你知道
0: 吗？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嗯，好嘞，杨老师。
0: 嗯，
4: 我吧今年68岁了，有高血压，高压吧常年飙到180。低压吧，万一的也达到100，
0: 太高了。
4: 有时候吧，我要是生点气，高压就直接就冲到200。
0: 我的天！
4: 去年吧，冬天在家吧，直接高血压突发，就脑供血不足，
0: 嗯，
4: 当场就昏迷，摔在地上了，
0: 嗯，
4: 抢救了半天才抢救过来，才不太醒，
0: 嗯，
4: 血脂吧，
0: 啊，
4: 高到忽然胆上那箭头直接就顶出壳了都。
0: 哎呦天！
4: 哎哎，空腹血糖吧，常年也在9点多，
0: 嗯，
4: 完我吧，心脏也不好，
0: 嗯。
4: 有堵的地方。
0: 嗯，
4: 我真怕哪天就是三高的一起爆发，直接这个心梗脑梗这半身不遂

0: 连抢救的机会都我都没有了，然后我怕这个。
1: 您说的非常正确，并且您属于心梗脑梗的高危人群。首先跟您说几点啊，血压常年180，低压100，就是两头都高。你要吃降药的话，一定要吃沙坦类，你像替米沙坦呢、杰沙坦，这是第一。第二，血脂还高，吃点他汀，最好是吃瑞舒伐他汀，因为它对肾脏损伤小啊、哦。这是第二。第三呢，我建议你，因为你毕竟三高啊，血糖也高，刚才也听我讲座了，我不是吓唬大家，糖尿病死亡第一的就是心脏病。所以说得注意，一定要注意。您是挺凶险，尤其是很多像您这种情况，在凌晨两三点钟魔鬼时间最容易出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血压最低，血液最粘，斑块特别容易脱落，堵在脑血管、堵在心脏都是大问题。所以借您这个事儿，也跟很多三高的老人呢也提个醒，千万得注意啊。
0: 杨老师，我听您讲吧，我听您讲这个心血蛋白肽在魔鬼时间嘛，能帮助人渡过难关。所以吧，我就特别想用。还有您说的这个动物血吧，直接可以吸收。
1: 对，
0: 里面这个珍贵的赤麦豚呐、就猪血
1: 啊，
0: 四小时内吧就可以提取。完、还有吧，青眼牦牛、牛心，这都是好东西呢。
1: 对，都是好东西。
0: 对，
1: 赤麦猪血、青眼牦牛、牛心。我们必须就地提取，国家的专利技术，纳米包埋保留活性。你看您吃进去的每一口都是活着的心肽粉，小分子肽直接被我们的小肠吸收，小肠和心脏相连，直接到心了。另外配合我们说的人参、白蛋白、胶原蛋白，实现通血养心、修复调和的作用。所以说心脏更有力量，陈旧老化的血管呢能得到更好的修复。另外您刚才说心脏那个事儿啊，您是糖心病。所以说也是刚才我也提到糖心病啊得注意。心血蛋白液呢一边帮助您清垃圾，一边给您心脏补动力，双管齐下。
0: 那好嘞，杨老师，那我知道了。
1: 你这样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就166盒，好不好？
0: 好，我听明白，杨老师。那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好嘞，好嘞，好，杨老师。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体验官还在报名当中啊。我们在报名的朋友里面将随机抽取166位幸运朋友，免费发放体验名额，不收一分钱。别等了，您的三高爆发之后，直接诱发心脑梗的时候，躺在 ICU 里面的时候才知道后悔啊！需要补心血的朋友，赶紧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的声音。您好。
1: 您好。
3: 哎呀，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哎呀，我终于呀把这电话打进来了。
1: 欢迎您。
3: 刚才呀那个听您说那个心血蛋白液体验官啊，我就赶紧开始这个打电话。
1: 好，
3: 这个机会我都盼太久了，我也想给自己争取一个名额。
1: 好好，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好好好，我今年60岁，就是哎呀，这前两年呢，我差点人就没了。哎呀，就是在凌晨吧，2点多的半夜里头吧，正睡着觉，就突然感觉这胸口像被那个大石头筷子死死的压住似的，喘不上气儿来。然后浑身冒冷汗呢，就那个连喊老伴儿那个力气都没有了。哎呀，然后送到医院，直接就下了病危通知书，说是那个急性心梗。哎呀妈！我在那个 ICU 啊，抢救3天3夜才把命给我捡回来的。
1: 哎呀，老姐姐，你这福报得多大呀！这也是太凶险了。你看我们说这个心脏风险呢，从大到小，我们说从左主干到左前降支，到右侧冠状动脉，再到左侧回旋支，您能够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真的，老杨跟。您这福报大，挺好。大难不啥，一定有后福啊。
3: 谢谢您，谢谢。但从那儿之后吧，反正我这身体就彻底垮了。

0: 在就是干一点家务，拖拖地呀、啊、洗个碗啥的，那就累的不行。
1: 嗯
0: 嗯，就想赶紧吧，就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1: 嗯，
0: 哎呀，这一躺下就得睡几个小时。
1: 嗯，
0: 醒了吧，反正还是身子发软。
1: 嗯，
0: 就连抬胳膊那个劲儿都没有，
1: 气力嘛，没有气哪来的力呀、啊？
0: 对，
1: 那、嗯、
0: 没有力气，完了脸色儿也常年就蜡黄，
1: 嗯，
0: 走两步道吧，这就心慌胸闷，
1: 嗯，
0: 连那个小区门口那菜市场啊，我都不敢单独去，就怕走半道出点事儿，
1: 嗯。
0: 哎呀，我这一直就琢磨，你说我平时吧也没干啥重活，就是怎么突然就心梗了呢？
1: 嗯、
0: 然后我就合计，也不知道就是不是跟我年轻的时候，生孩子大出血有没有关系？反正这事儿都30多年前了，嗯。
1: 老姐姐有一种病啊，叫无症状心梗。
0: 嗯，
1: 我接触过，就是这个老人啥症都没有，你像胸闷呐、气短呐、乏呀、累啥都没有，到医院去发现下臂堵了，
0: 哎呦我天，
1: 这是和他的年轻时候肯定有关。你尤其是生孩子，那咱说母亲是最伟大的，那生孩子那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踏鬼门关呐。尤其年轻的时候，那条件有限，也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可以给咱们吃，那你能吃点小米粥鸡蛋就不错了，对吧？你想一想，忙碌了几十年，亏空的血液也没补回来，血管呢在堵得越来越严厉害，那心梗就找上门了。所以说你那次心梗正好撞上心脏病最凶险的魔鬼时间，就是半夜凌晨的2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睡得最沉，心跳也慢，血压也低，血流速度直接降下来，再加上一夜没喝水，血液那稠的像粘稠的像浆糊，那斑块一堵就诱发心梗。那你看一看，有的时候咱小区里半夜那120嗡嗡嗡划破夜空，大部分都是心脏病。那有多少人有睡一觉，有的睡一觉起来有的没恢复过来呀、
0: 啊。是啊，杨老师，我就也是，我这命大呀！
1: 嗯、
0: 哎呀妈，之前就听您讲那个魔鬼时间的时候，我就后背都直冒冷汗。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吧，好像正好就是凌晨2点多。
1: 你看看，
0: 嗯，就这点儿。
1: 嗯，
0: 现在就是我每天到了那个点儿，我都不敢睡，
1: 就
0: 睁眼瞪眼珠，我熬到天亮。
1: 嗯，
0: 就怕一闭眼再醒不过来咋整啊？您说，
1: 嗯，
0: 哎呀，就听您节目里讲那个心血蛋白液的时候，就我才知道，
1: 啊、
0: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心血管啊需要修护，
1: 必须
0: 啊，尤其是要补充更多的那个营养心血的补给。
1: 对，你看老姐姐有句话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说人是铁，饭是钢，人饿了得吃啥？吃饭，对吧？那你想，心脏为啥叫心肌供血不足啊？心饿了，它得吃啥呀？吃血嘛，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心血蛋白液，一个是血态，一个是心态，它对我们人体都是动物来源，吸收特别快。另外，老姐姐，我告诉你，那这些高强度的作业的队伍，给他们做补给的，所以说它补得更准更稳。您呢、啊？挺幸运，挺幸运啊，能碰上咱心血蛋白液，并且你要是用上心血蛋白液以后，双管齐下，能帮你扛过最凶险的魔鬼时间，你不用在半夜瞪着眼熬到天亮了啊、
0: 哦！哎呀，那杨老师也太好了，真的太适合我了啊！希望我能被抽中啊！
1: 你赶紧打电话吧，这个就166盒啊、哦！祝你
0: 好
1: 运。
0: 好嘞，
1: 再见啊！
0: 好好好，谢谢，再见。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目前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一直在困扰着您，想要成为我们这次心血蛋白液的体验官，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报名。只要报名，您就有机会免费得到一盒啊，代谢体内的血液垃圾毒素。 同时给心血管补充营养的心血蛋白液，不用担心魔鬼时间到来时的无助了。
3: 心跳再加速，名额再燃烧，166盒鲜血蛋白液，166个珍贵体验官名额，今天全部释放。我们将在所有的报名电话中公平公正抽取出166位幸运体验官。这是用品赤脉朱血四小时极限提纯，青眼牦牛心高原吸氧一年救济头，每一滴鲜血蛋白液都是上过天入过地的高科技。心慌胸闷脚痛半夜憋醒，别再硬扛，今天只要被幸运抽中，就可以不花一分钱，鲜血蛋白液给您包邮到家。但记住，只有166盒，杨老师磨破嘴皮才凑出的166盒鲜血蛋白液，报完即止，绝不再加。血态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凌晨两三点的魔鬼时间，别再让家人提心吊胆。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仅限今天一天，过时不候。心动不如行动，手慢不会再有，抓紧拨打报名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您好，
0: 杨老师，你好，
1: 您好。
0: 杨老师，我想给老伴儿报名体验官
1: 啊。
0: 你他前几年嘛哈得过那个脑梗，当时半边身子哈直接就麻动不了了，
1: 嗯，
0: 话呢都说不利索了，抢救了半天才捡回一条命，
1: 嗯，
0: 现在虽然就是勉强能走路哈，生活能自理，可这心慌心悸的毛病吧快十年了，
1: 嗯，
0: 我是天天的提心吊胆的，就怕那个脑梗二犯，
1: 嗯，
0: 再诱发急性的心梗心衰。刚才听您说今天呢有那个心血蛋白液体验官，
1: 对，
0: 我赶紧拿起电话打进来哈，
1: 嗯，
0: 先报个名，希望能选上我，我特别想给他体验一下。
1: 嗯，我们说不怕得脑梗，就怕二犯，
0: 嗯，
1: 犯一次中一次，所以说平时啊，这个抗凝的阿司匹林，包括降血脂的他汀啊，一定定期的给他用啊，哦，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一定让他心情舒畅，因为本身你想想，脑梗、心脑血管往往都是和心脏有关，心肌供血不足了，心脏血流不好了，所以说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心血蛋白液，你也听我讲到了，里面有心肌的小分子的活性肽，纯动物的啊，来得非常快，直接被心肌吸收，直接进入我们血液。那你想一想，那这些队伍里的人，那在高海拔缺氧那环境里，那得消耗多大体力呀，还有的连轴转，对吧，你心脏的负担比普通人重十倍，能给他们做指定用品，那对于你这种脑梗啊甚至心脏的毛病，我觉得应该是不在话下。
0: 那杨老师太好了呢，太适合了哈，
1: 嗯。
0: 还有您之前说的那个魔鬼时间呢，他夜里哈两三点钟总醒，
1: 嗯，
0: 我也就怕这个时间段呢出现问题。
1: 是，魔鬼时间呢就在半夜，
0: 嗯，
1: 尤其是凌晨2点到4点，这个时候人睡得最沉，心跳也最慢，血压是最低，血流也慢，再加上呼吸了一夜没喝水，血液呢变黏变稠，就跟咱说浆糊似的。你想一想，哎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2: 对，
1: 一到夜里人躺下了，心跳慢了，
2: 嗯，
1: 白天透支的那些，你得靠夜里给补回来呀，啊。你心跳突然加速，血压这升高，一慢一快之间，嗯，心脏承受的可能是最大的冲击。
4: 宝信说的没错啊，说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4: 那么得过脑梗的人，这个血管里边本来就有陈旧的这个斑块，这个时段最容易斑块脱落，直接诱发二次脑梗和急性心梗。那么这个心血蛋白液里边还有咱们这个猪血，来源是血肽粉， 对咱们这个学业影响啊进行了补充，就是专门帮他扛过这个最凶险的时段，
1: 对
4: 啊，不让他走到重症的那一步，是这样。
5: 啊，就是以前吧，总觉得这个脑梗呢好了就没事儿了，不说了再去医院哈，现在才知道平时把心脏和血液的那个营养补够哈，
1: 对，
5: 才是真的保命。
1: 对，
5: 哎，所以这个体验官名额呢哈，希望能选上我老伴儿。
1: 好，如果说收到了，叫老伴儿按时服用，有啥感受再给老杨来电话啊。
5: 哎，好的好的，老师再见。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大家现在可以继续报名，随机抽取幸运朋友，免费领取心血蛋白液一盒，成为心血蛋白液的体验官。真的别等二次脑梗，您的急性心梗在发作，躺到 ICU 里边等着救命才想起来养护啊。各位报名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6: 杨老师啊，
1: 哎，
6: 我想参加呀这个心血蛋白液的体验馆呐，
1: 啊，
6: 我真的是太想用了。
1: 好，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啊。
6: 杨老师，我今年呢60了，我平时爱爬山运动，以前呢总觉得自己哈底子啊比别不运动的人强太多了，
1: 嗯，
6: 根本不会有心脏问题。
1: 那，
6: 上次啊跟老伙计们去爬山呢，爬那个海拔3000多米的山。哎呀，离山顶还剩几百米的时候啊，我突然嘛，这眼前的发黑呀，心脏突突跳的像从嗓子眼里要蹦出来的似的。
1: 我的天哪！
6: 啊，这心口啊，就像被啊人啊死死的攥住了，连气儿我都喘不上啊。
1: 太凶险了！
6: 头上的汗呐，跟下雨似的，噼里啪啦往下砸呀。
1: 嗯。
6: 哎呀，我直接瘫在台阶上，就动弹不了了。
1: 嗯。
6: 最后还是儿子啊硬把我从山上啊给我背下来了。
1: 嗯，
6: 回家之后啊我就直接啊就起不来了。
1: 嗯，
6: 整整的来家躺了3天呢。
1: 嗯，
6: 哎呀连翻身呐，都心慌啊。完了去医院查，医生说我是高强度运动诱发的严重心肌缺血。
1: 嗯，
6: 哎呀再晚送一点啊可就诱发急性这个心梗。
1: 嗯，
6: 以后绝对不能再做剧烈运动。
1: 嗯，
6: 你说我这半辈子的爱好啊，直接就给我判了死刑了。
1: 常年的高强度的运动，心脏的消耗比普通人大很多呀。以前可能爬同样的山没问题，但现在你走到后半程，心跳加快，出汗多，汗为心之液，那你流汗就相当于流血呀，那身体恢复慢，说明心脏的代偿能力在下降。运动越多对心肌的损伤就越大，尤其是心脏啊，它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呀，嘣嘣嘣每天都是跳，为我们全身输送血液和氧气，本身就是一个高负荷工作的器官。所以说中医不说心是君主之官吗？心是五脏六腑的大主。那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不是不能运动，你要懂得给身体补充消耗的营养，不能光靠硬扛啊。
6: 是杨老师，我后来哈听你讲这个青眼牦牛心呐，
1: 牦牛心，
6: 哎呀我当时就坐起来了。
1: 啊，
6: 这牦牛你说在常年在高海拔缺氧的环境里生活，心脏天生吧它就耐造，
1: 是
6: 动力足。
1: 嗯，
6: 哎连氧气那么稀薄的地方呢他还随便跑。
1: 嗯，
6: 你说用他的心脏提取这个营养，
1: 嗯，
6: 这不正好对症我们这些爱爬山心脏好恐的人吗？
1: 你说到点子上了，青眼牦牛心中那个牛心炎这个小分子活性肽，它是咱们营养的补给。你像那些登顶高珠峰的8848、对吧，在海拔几千米，
6: 对对对，
1: 极度缺氧，全靠心脏补动力。你扛过凶险的高反还有心肌缺血，当然好原料只是第一步，还要把里面珍贵的营养给我们提取出来，这是考验技术的。你看我给大家讲那个王大姐，
2: 嗯，
1: 还有那个邱哥，老邱大哥，那不都是因为心血蛋白液他是亲身验证了吗？所以说好的东西体验过您自己才能感觉得到。
2: 对，
1: 您想一想，您要用上心血蛋白液以后，
2: 嗯，
1: 心脏不慌，腿不软了， 以后可能还能继续做你喜欢的登山运动。哦，
6: 哎呀，杨老师，那可太好了，这呀简直就是为我们这些爱爬山的人哈量身打造的。
1: 嗯，
6: 我这个体验馆的名额呀你一定给我保留啊。
1: 嗯，
6: 我真的是想早点用上。
1: 嗯，
6: 以后啊还能和这些老伙计们呢一起呀、啊、安全地爬山呢。
1: 但是希望您用上新雪带们也好了以后啊，但别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定得适度
6: 啊。 啊， 啊、
1: 哦、
6: 嗯，
1: 好不
6: 好？
1: 好，那就先这样。
6: 好了好了
1: 好
6: 了好了，
1: 嗯，
6: 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现在我们正在随机抽取166位幸运朋友的体验官，免费得到这款心血蛋白液，一旦被幸运抽取，免费包邮到您家。血台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再次感谢杨老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感谢杨老师跟张老的辛勤付出和耐心讲解。亲爱的朋友们，有空没空都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因为这次体验官的机会实在是难能可贵，期待您能够交上好运，获得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再见。
3: 心跳在加速，名额在燃烧，166盒鲜血蛋白液，166个珍贵体验官名额，今天全部释放。我们将在所有的报名电话中公平公正抽取出166位幸运体验官。这是用品赤麦猪血四小时极限提纯，青眼牦牛心高原吸氧一年救济头，每一滴鲜血蛋白液都是上过天入过地的高科技。心慌胸闷脚痛半夜憋醒，别再硬扛，今天只要被幸运抽中，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心血蛋白液给您包邮到家。但记住，只有166盒，杨老师磨破嘴皮才凑出的166盒心血蛋白液，报完即止，绝不再加。血态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凌晨2-3点的魔鬼时间，别再让家人提心吊胆。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仅限今天一天，过时不候。心动不如行动，手慢不会再有。抓紧拨打报名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您好。
0: 您好。
2: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嗯，啊，同样今天邀请来的还有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同样要分享一段动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天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今天啊要说的这个宝贝啊，它的根儿就扎在那条天路尽头的雪山上。青眼牦牛在离天最近的草场上奔跑，赤麦猪在黑龙江的山林里撒欢，两样天南地北的宝贝走了十几年的路，才在这一盒新雪蛋白液里边碰了头。跟着咱们的歌声，先到高原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氛围。

0: 其实听完这首歌啊，我心里真的是既敞亮又澎湃。那既然说过去咱说这个一好加一好，好上加好，
1: 那是。
0: 那么今天呢，我老杨在给收音机前听咱们乡野趣闻的听众朋友，我再给大家锦上添一个花。今天这期节目，我要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重磅福利，
1: 实实在在的重磅福利。
0: 对，
1: 杨老师，您的重磅福利是什么？赶紧分享吧。
0: 好，
1: 大
0: 伙还记得吧？就是前几天，节目里呢，我带大家呀，从我们黑龙江，松花江畔的次麦的猪血，讲到了川西高原的青眼牦牛的心，那么昨天又完整的回忆了心血蛋白液的这个研发的路程，因为我跟大家说这都快赶上西天取经了，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历经9981难，
1: 对，
0: 终于修成了正果，也取得了真经，
1: 对，
0: 所以节目结束以后啊，你看咱们杨洋你也看到那个电话了，热线电话就没停过，
1: 对，
0: 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在问，说节目里你讲那个老杨讲那个心血蛋白液呀，那都上太空了，
1: 是，
0: 对吧？那咱老百姓真能用上吗？
1: 你
0: 看还有一位老姐姐说，她老伴儿心脏不好啊，已经几十年了，下了3个支架，大夫就跟她说了，说那谁谁你再这样下去，你这个支架不能再下支架，你就得给她怎么的，搭个桥了。
1: 你看看，
0: 哎，所以说她说她老伴儿啊，总是半夜得憋醒，心口呢总是乱跳，
1: 对。
0: 然后他说呀，他说我天天呢，我就在我的床头啊，给我老伴儿准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什么？他说真怕哪一天早上啊醒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没醒过来，
1: 哎，很残酷啊，这
0: 是
1: 现实，所以这位阿姨啊，听得出来，这是真着急了呀。
0: 您想一想，他能不急吗？你看有很多老人。其实一提到心脏这个毛病啊，

0: 其实老杨也不爱提，因为有的时候他让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做子女的，因为我跟我师父在门诊接触了太多的一些人间的悲欢离合，
1: 嗯，
0: 我就接触过什么呢？就在 ICU 病房里，
1: 嗯，
0: 一个70多岁一个老人家，
1: 嗯，
0: 就躺那以后就是抢救了2天2夜，就他眼睛就不闭，你说他等谁呢？
1: 等什么？
0: 等他女儿。
1: 哎呦，
0: 就是他女儿啊，就是拎着一双鞋呀、就跑进医院的走廊，因为医院很近嘛，啪啪啪啪跑进来以后，一边跑一边甩那个围巾，一边拢那个头发都是汗，跑到 ICU 门口就想跟他母亲见最后一面，往往有的时候就没见到，
1: 阴阳相隔了。
0: 阴阳相隔，人世间的悲剧。为什么我老杨总是在跟大家讲，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
1: 嗯，
0: 一个是孝敬父母，另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1: 对对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为啥感触最深，因为我深深经历了，也是刺痛我人心的那段往事，
1: 嗯，
0: 所以我老杨开办这档乡野趣闻的目的，
1: 嗯，
0: 不希望这个悲剧再发生，所以基于这个初心呢，
1: 嗯，
0: 你看很多老人呢也是问能不能用上心血蛋白液，所以说我下了节目以后呢，
1: 嗯，
0: 我也是为了心血蛋白液这个事儿，我给厂家打了10多个电话。
1: 哦，
0: 厂家刚开始的时候死活不松口，
1: 嗯，
0: 说这是提取的技术，说这个产量有限，因为我跟他家的老总我是最早认识的，
1: 嗯嗯，
0: 认识很多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技术再高，
1: 嗯，
0: 最终你不是为了人给人用吗？
1: 对
0: 对吧、嗯、我说你老百姓你用不上，你那咱们搞它干嘛呀？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我说我磨呀求，最后呢，
1: 嗯，
0: 厂家还真给我老杨点面子，
1: 嗯嗯，
0: 勉强给了我100盒。
1: 100盒？
0: 对。
1: 哎呦，这也是你好不容易求来的呀。
0: 哎呀，咱说100盒哪够啊，
1: 对，
0: 杯水车薪呐、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后来我又跟他们哎呀掰扯了半天，最后呢让人家把办公桌上甚至实验室里备用的那个存货给我凑上了，一共
1: 嗯
0: 凑出来166盒心血蛋白液。
1: 166盒？
0: 对。
1: 这些都是给咱们听众的？
0: 对。
1: 哎呦，
0: 对，今天呢全都拿出来，大家听好了啊、
1: 哦、那多少钱一盒呢？
0: 您听我说呀、啊、
1: 对，
0: 全都把这166盒拿出来，
1: 嗯嗯，
0: 开放166个珍贵的体验官的名额
1: 啊，
0: 体验官啊，就是让报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有机会参与抽取，让咱们老百姓
1: 嗯
0: 相信老杨的，听咱们乡野趣闻的，让咱们老百姓都实实在在的体验一回，也让老百姓用得上自己的产品。
1: 天哪，这166盒就心血蛋白免费送，
0: 对，
1: 这么难得的宝贝儿还一分钱不花。
0: 对，
1: 杨老师您再考虑考虑，我们确定吗？
0: 嗯，确定、
1: 啊、
0: 确定。我老杨这些年我没开过玩笑，尤其是收音机旁很多特别相信老杨，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很多家庭因为心脏这个疾病，有的是支离破碎，有的正在饱受困扰，所以我不会跟大家开这种玩笑。但是我也跟大家说清楚啊，
1: 嗯，
0: 这166个名额确实难得，
1: 是，
0: 咱们这回呢就是采取公平、随机抽取的形式，只要您打进电话报上名，
1: 嗯，
0: 人人都有机会。我打心眼里盼着大伙都能如愿。
1: 对。
0: 但是老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嗯，
0: 我私心呢更盼着那些大病重病下过支架或者是搭过桥的、
1: 嗯、
0: 情况紧急急需的朋友，
1: 嗯，
0: 能赶紧的先报上名、嗯、被幸运的抽中，
1: 嗯，
0: 把这个好东西先用上。因为你心脏无小事啊。
1: 对，
0: 心脏这个问题的无小事啊，真的等不起，
1: 可不是吗？
0: 而且就今天一天的报名时间，
1: 嗯嗯，
0: 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
1: 嗯，行，杨老师怎么说，完事我怎么做呗。
0: 行
1: 啊，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们在感谢杨老师的同时，也请听好了，再用的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送。 我们会在报名的听众朋友当中随

0: 额再燃烧，166盒鲜血蛋白液，166个珍贵体验官名额，今天全部释放。我们将在所有的报名电话中公平公正抽取出166位幸运体验官。这是用品赤脉猪血四小时极限提纯，青眼牦牛心高原吸氧一年救济头，每一滴鲜血蛋白液都是上过天入过地的。心慌胸闷脚痛半夜憋醒，别再硬扛，今天只要被幸运抽中，就可以不花一分钱，鲜血蛋白液给您包邮到家。但记住，只有166盒，杨老师磨破嘴皮才凑出的166盒鲜血蛋白液，爆完即止，绝不再加。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凌晨两三点的魔鬼时间，别再让家人提心吊胆。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仅限今天一天，过时不候。心动不如行动，手慢不会再有。抓紧拨打报名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而且我还要告诉给大家，这个心血蛋白液，为什么值得我们这么大费周章的去争取呢？
1: 您再说说。
2: 因为它是科技，就像杨洋刚才你也提到，其实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我为啥要提到登山队和攀岩队呢？那登山队那心肌的耗氧量啊，那得是特别大的。
1: 对，
2: 还有那攀岩呢，那也是对心肌啊考验特别强的，
1: 要求很高。
2: 对啊，身体状态要求非常高。所以说这份认可的分量，你想想得有多重。以前这种级别的技术，咱老百姓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这项产品，老百姓也能用上了，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并且我师父也是经常跟我说，说宝鑫呢，咱学医的初衷是什么？你不得让好东西让大家都能用上吗？
1: 可不是吗？
2: 对吧？你好东西咱们老百姓也得用上啊，对吧？
1: 对，
2: 所以说这166个名额，如果说真能帮助到160多个重病家庭，160多个心脏的家庭，那我觉得我老杨这是我最大的价值，
1: 这是多大的福音呢？这是。
3: 对，宝鑫说的对。
1: 你
3: 看这么这个着急啊，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啊，不给人准备的时间，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啊，平时觉得自己还能吃，哎，还能走，就觉得没事儿。可是，一旦犯病了，真的是要命的。特别是凌晨两三点钟，在这个魔鬼时间段，更需要引起重视。
2: 对，你看魔鬼时间就是2到3点。我们说叫丑时，对吧？丑时是什么呢？子鼠丑牛，对吧？它这个时间呢，恰恰是气血注入肺，肺呢是草百脉，肝呢是藏血，所以肝藏血靠谁来运动啊？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入精，人静则血运归肝。您想一想，凌晨的两三点钟，咱睡着了。呼吸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氧气，存储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对吧？这个时候的人呢，血液是粘稠的，血流是慢的，完你还不喝水，所以说冠状动脉容易痉挛，也是容易堵，也是容易出现心脏病意外。
1: 哎呀，你要这么说，这个时间点太凶险了呀，
2: 非常凶险的。你看这些年呢，咱们见过太多太多了。
1: 对，
2: 可能头天晚上还好好的，跟家里人有说有笑，
1: 是，
2: 可能睡下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一想到这儿，我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大家听啊，这是真人真事儿。一个事儿是啥呢？是发生在我们身边都接触过，你包括我就接触过这个老人，他的孩子搁变电所上班，就是头天晚上，因为变电所他看变电所嘛，他跟他妈视频，他妈就说是老儿子，说你明天你就上班回来你想吃啥呀，那人说妈。

0: 屁股做条鱼。
1: 嗯，
0: 啊，他妈说行，那个妈明早就上找事儿给你买鱼去。
1: 嗯嗯，
0: 因为大家愿吃鱼嘛。
1: 嗯，
0: 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找差起一个大早挑个好鱼，又看眼睛又看这，买回以后就把鱼杀了以后，就得放到那个家里不有那个池子嘛，
1: 嗯，
0: 把那鱼挂那儿，
1: 嗯，
0: 往出淋水，那水滴答滴答，然后老太太就没事儿。
1: 嗯，
0: 就手机也没带，
1: 嗯，
0: 就上家跟前有个那个那叫公园啊，
1: 嗯，
0: 锻炼起来，
1: 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这个时候出意外了，
1: 怎么了？
0: 他儿子就在变电所就因为心脏这个毛病，心梗，
1: 哎呦，
0: 离开了人世。但是老太太不知道，
1: 那肯定啊，
0: 老太太不知道，
1: 嗯，
0: 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1: 没带手机，
0: 对他侄儿啊跑到跟前那个花展的酒店的前面了，找着说二婶，跟你说是你得挺住，
1: 嗯。
0: 说那个谁，我弟弟没了。
1: 哎呀，
0: 哎呀，当时啊，老太太就不相信。我这儿子昨天跟我视频说，妈，我那鱼还没给他做呢。然后老太太不相信，就去变电所看那个监控啊，看他儿子交接班以后，
1: 嗯，
0: 开车回家嘛，因为在下边一个像鸡鸣山的一个像农村似的嘛。然后看他儿子就鞋壳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就是手扶到那个轮胎上面的位置，就咔咔敲敲这个这个鞋壳，就栽那儿了。
1: 哎呦！
0: 120赶到的时候都不行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么快，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事儿的时候，那真是心酸。
1: 嗯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的可能知道，我给大家讲过那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人我也认识。
1: 嗯，
0: 他姓安，叫安胜田。
1: 嗯，
0: 就是他。本身有高血压，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呢，他在这个西屋，他爱人呢搁东屋，然后他就是凌晨两三点钟走的，
1: 嗯，
0: 就手里还攥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就是没能往嘴里扔呢，往嘴里放呢，人就没了，
1: 嗯，这个魔鬼时间真是防不胜防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啊，
1: 嗯，
0: 老杨说，那你说你讲这个，老杨你是吓唬我吗？我不是吓唬大家，
1: 嗯，
0: 我是在跟大家警钟长鸣，我希望这个事情别在咱们身上发生。
1: 对，
0: 所以我想和收音机前心脏有毛病的听众朋友，千万别总想着再等等，再看看，
1: 嗯，
0: 这一等，等来的不可能是好转，
1: 嗯，
0: 可能等来的是下个支架或者是搭桥。那个支架咱说有几个是，我想问问身体里下支架的朋友，我问问你，你有几个是可降解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没有几个可降解的，那支架就陪着你一生在走啊，并且你放进你这个支架以后，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啊，你那玻璃维阿司匹林辛巴他丁是氯吡格雷，你都得用啊，
1: 没错，
0: 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大桥是开胸大手术，
1: 嗯，
0: 那是开胸破肚，元气大伤，所以说咱们老百姓的身体呀，啊，真的经不起这么折腾。
1: 嗯，哎呀，听杨老师这么一说呀，真是提醒了很多家人，包括家里有老人的朋友，
0: 是
1: 一定要趁今天的机会把心血蛋白液带回您的家，好好守护您的心脏健康。
0: 对，
1: 166个体验名额正在报名当中，想要参加抽取的朋友现在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抓住今天这次机会。
0: 嗯
1: 嗯，
0: 我一直坚信呢，产品好不好呢，最终只有老百姓说的话最有说服力。
1: 那可不，
0: 其实说到这儿，杨洋，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当年，
1: 嗯，
0: 就当年那个大巴山那个邱老哥，你也有印象吗？当年
1: 邱老哥，哦，是您之前说最早一批用上心血蛋白液的用户。
0: 对对，
1: 那邱老哥现在怎么样了？
0: 前阵子，
1: 嗯，
0: 我专门去了趟大巴山，
1: 哦，
0: 去看一下邱老哥。
1: 嗯，
0: 一进门啊，
1: 嗯，
0: 老哥哥在院子里搁那劈柴火呢，
1: 嚯，
0: 抡起斧头咔咔一下一下的，
1: 厉害，
0: 气儿都没不带喘的。
1: 嗯，
0: 然后我当当一敲门，嗯，一看是我呀，斧头扔的就跑过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拉着我的手啊，杨老师快快进屋进屋，哎呀，就是非要留我呢吃饭。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你是一方面，
1: 嗯，
0: 因为我去参加个研讨会嘛，
1: 嗯，
0: 我说你这我是一树两截针，顺便看看你。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啊，就从那个里屋啊 拿出那个牛皮纸那个信封，
1: 嗯，
0: 里头装着个这几年攒下来体检报告，
1: 嗯，
0: 一页页的翻开来呀，心脏的检查指标啊，他说再没出过岔子，
1: 嘿，
0: 然后他老伴就拉着我的手，
1: 嗯，
0: 眼睛都红了，说以前呢，他说杨老师，我晚上睡觉我都睡不踏实，
1: 可不嘛，
0: 就怕哪一天呢悄没声息的他就走了，
1: 嗯，
0: 但是喝了心血蛋白液以后，
1: 嗯。
0: 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晚上喘气呀、啊、都顺当了。他说有时候看着你秋哥搁那打呼噜、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手上那个劲儿，
1: 嗯，
0: 他说我特别开心，因为这些年他没放过呀。
1: 嗯嗯，确实是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内心热乎，
0: 是
1: 啊，而且来说整个就感动的眼眶都泛红啊。
0: 没错没错，
1: 心血蛋白液见效真快。
0: 快，
1: 嗯，
0: 的确就是快啊。
1: 嗯，
0: 你看邱老哥他作为心血蛋白液的首批用户，
1: 嗯，
0: 吃完以后能有这么好的恢复，我和我师父都感到欣慰。
1: 嗯，
0: 那有的说是为啥他的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呢？
1: 您再说说。
0: 他是动物提取，
1: 嗯，
0: 刺脉猪血青眼牦牛的心，
1: 嗯，
0: 那跟人的心脏血液结构是最近的，
1: 对，
0: 里头的小分子活性肽不用在我们肠胃里绕圈子分解，直接被肠道认出来、
1: 嗯、
0: 直接吸收。您想一想，别的植物提取的您吃进去，
1: 嗯，
0: 在肚子里消化半天，等到心脏那块都泄了一大半了，
1: 嗯，
0: 这个倒好，你看看就相当于直接给心脏喂进去了，你说它能不快吗？
1: 准确。所以收音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166盒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全部免费送，只要您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就有机会得到这份福利，精选赤脉猪血、青眼牦牛心为原料，再用的心血蛋白液，让您不花一分钱就能亲身体验它的真实效果。166个名额，非常宝贵，报名就在今天，各位抓紧时间，过时不候喽啊、嗯！
0: 在心血蛋白液研发出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找各类有心脏问题的听众朋友，
1: 嗯，
0: 你看让我最深的呢，就是在山东济宁的王大娘，
1: 嗯嗯，
0: 王大娘今年应该我应该叫王姐，
1: 嗯，
0: 王姐今年是67岁，
1: 67岁，
0: 房颤，
1: 嗯，
0: 反复发作了3次，
1: 嗯，
0: 去医院以后呢，医生给她开了华法林、安碘酮，
1: 嗯，
0: 进行药物控制，但医生也说了这个。华法林定期的抽血的检测，
1: 嗯，
0: 安碘酮不能长期吃，吃久了伤甲状腺，
1: 对，
0: 伤肺，
1: 嗯，
0: 皮肤还可能变蓝，
1: 哦，
0: 听这么麻烦呢，这个王姐就还有副作用，干脆不犯病就不吃药，断断续续，洋洋你猜怎么的？
1: 怎么着？
0: 结果有一次，
1: 嗯，
0: 她就发作了，她比前几次都严重。
2: 对，这个房颤呢、啊？反复发作和咱们心脏的功能的状态是有关的，它代表着心肌没劲儿了，哎，能量不够了。
0: 嗯，
2: 虽然这个心药能压心率、防血栓，但是呢，养不了心肌，断不了根儿，吃吃停停，病就在身体里边，哎，扎下根儿了。
0: 对，
2: 这个越多越缠人呐。
0: 对，
2: 就是这种情况。
0: 对，师傅，你还记得不？后来他姑娘、他女儿找的我
2: 啊。
0: 我记得当时咱们一进他家的时候，我
2: 啊，对，
0: 那个王姐，
2: 那个王姐躺在沙发上
0: 啊，对，
2: 这个状态就像有气无力，是没有精神头，是不是？
0: 就跟那个皮球似的，像面条似的，是吧？
2: 是非常软。
0: 对，然后咱俩一进屋的时候，他就欠着身往上一摊，然后那个嘴唇发紫，额头冒了层冷汗。
2: 嗯，
0: 然后他喘气儿，呼呼，
2: 像拿风夹似的。
0: 对对，
2: 哈。
0: 然后他女儿就红着眼睛就说：“杨老师，我妈以前是出着名的那个村里出了名能干，现在来走几步路都难。
2: 嗯”是。
0: 所以咱了解以后，王姐那年轻时候操劳一辈子，丈夫走得早，她一个人供了3个大学生啊。
2: 是。 是很不容易、啊、
0: 非常不容易。那大学生那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
1: 嗯，
0: 再加上几十年的饮食的偏重，家里那现在刚一百就是好几个，长期下来他的身体的负担越来越重。
1: 这种情况下呀，真的让人感觉又心疼啊又心酸呢、啊、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想这常年的操劳饮食习惯、嗯、又相当的不好，
0: 是
1: 这心脏确实吃不消啊。
0: 王姐呀，
1: 嗯，
0: 应该叫王大娘上，
1: 嗯，
0: 王姐这病她就是常年那种重盐、
1: 嗯、
0: 重体力累出来的。
3: 老黄熊

转生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0: 在古道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往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几十年的咸菜就馒头，那血管里那个油脂啊，还有胆固醇呐、啊，就像咱说，用了十来年那个水壶那个水垢一样，
1: 嗯，
0: 越积越厚，冠状动脉堵得厉害，
1: 嗯，
0: 再加上操劳的大半辈子，
1: 对，
0: 心肌细胞的发电车间，那都累趴下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能量就供不上，
1: 是，
0: 一边是血管的淤阻，一边那是心脏为劲儿，
1: 嗯。
0: 两头一夹击，那就是房颤反反复复发作的根儿。
1: 对，
0: 当时我赶紧就让他把那个心血蛋白液就服下，因为起来的时候硬起来的时候，我赶紧就给他服下。哎，你说杨洋说了也真奇怪啊，
1: 是不是？
0: 就那个他用的时候啊，
1: 嗯，
0: 心血蛋白液用完以后，也就几分钟，
1: 嗯嗯，
0: 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那个额头那个冷汗，
1: 嗯，
0: 慢慢的往下退，脸色儿。再慢慢的，以前的一瞅就白了疙瘩的，就是煞白嘛，哎，喘气也匀当了，嘴角的颜色，嘴唇的颜色一点点的从发紫泛出血色来。
1: 嗯，
0: 五分钟的时候，服用心血蛋白五分钟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呀、啊，就拿手在膻中穴、胸口窝这块，就这样式，就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1: 嗯，这感觉真的是立竿见影啊。
0: 是，
1: 嗯。
0: 然后第二天，
1: 嗯，
0: 第二天姑娘。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说杨老师，我妈昨天晚上睡得可踏实了，
1: 是不是？
0: 哎呀，那精神状态慢慢的恢复，
1: 嗯。
0: 然后她说早晨破天荒啊，
1: 嗯，
0: 吃了两碗小米粥，
1: 嘿，
0: 但是还是吃咸菜啊，就是咸、
1: 嗯，
0: 也就师傅这才过了一个星期吧，
1: 嗯，
2: 对，差不多。嗯，
0: 一个星期，我记得他好像就下地去干活去了，是吧？
2: 是，他这个人是非这一个人是他好的很好，好的快。再一个，他这人呢，就是还挺着急干活的，就是这种情况。
0: 然后他杨洋，
1: 嗯，
0: 他主动把家里那咸菜缸就挪到一边了，说以后也要注意保养身体。
1: 对，一定要把营养补上去。
0: 嗯
1: 嗯。哎呀，看来这一次啊，王大娘真的是下定决心了，
0: 是
1: 好好照顾身体。除了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要改变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心血蛋白液，各位要关注起来，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166个免费体验名额，今天报名就有机会抽中了。
0: 嗯
1: 嗯，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我再去他家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看见王姐。骑着那个三轮车，
1: 嗯嗯，
0: 从镇上回来，
1: 嗯，
0: 要知道之前他连坐起来都费劲，
1: 可不是吗？
0: 现在几十里路自己骑下来，
1: 嗯，
0: 整个人状态完全不一样，
1: 了不得了。
0: 哎呀，半年后复查的时候，
1: 嗯，
0: 医生说这个房颤控制的相当稳定，
1: 好，
0: 以前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心慌气短，
1: 嗯嗯，
0: 现在生活轻松的太多了。然后呢，晚上也睡得踏实了。就现在我家里那个酒柜里还摆着他从几年给我邮的那个一个红瓶子，一个带五角星的那个酒，就济宁的，我依然记得。所以说，我记得他女儿当时拉着我的手的时候，
1: 嗯，
0: 眼眶都红了。
1: 哎呀，确实，对于王大娘来说呀，这是一个重新的改观，
0: 福音，
1: 重活一次啊！
0: 是
1: 做子女的呀，最盼的不就是老人身体好起来吗？
0: 是，
1: 嗯，
0: 是
1: 睡个踏实觉，
0: 嗯，
1: 哎呀，这个前后的变化太明显了，
0: 嗯，
1: 大家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都关注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了？
0: 因为王姐她的情况，其实和很多收音机前的很多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差不多，
1: 对，
0: 一个是血管堵了，
1: 嗯。
0: 一个是年纪大了，心脏没劲儿。
1: 嗯嗯，
0: 你看我们说心血蛋白液呢，它是干嘛的呢？一个是血肽，
1: 嗯，
0: 清淤阻，就是把血管壁上那层厚厚的油垢，
1: 嗯，
0: 给你拆碎了，排出去。
1: 对，
0: 那管腔一通了，血流就顺了。
1: 嗯，
0: 所以说心脏的那个就引子就先断了。
1: 是，
0: 这是血肽，牦牛心肽呢，添、
1: 嗯、
0: 给心脏添动力。
1: 嗯。
0: 里头的那个小分子活性肽到达心脏，然后让受损的心肌细胞，哎，修复需要的营养的支持，就像，给我们心脏安上了一块充电宝，
1: 嗯，
0: 把电呢重新给它续上，简单的来说呀， 一个是清瘀阻，
1: 对，
0: 一个是添动力，
1: 是。
0: 所以你看我师傅也经常说，
1: 嗯，
0: 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所以你双向调理，
1: 嗯，
0: 心脏才能一天比一天的跳得有劲儿。
2: 对，宝信说的很有道理，也很详细。
1: 嗯，
2: 而且这款心血蛋白液原料是四脉注血，必须在宰杀4个小时内完成这个提存啊，超过这个小时以后啊，这个活性就没了。
0: 是，
2: 所以这个青眼牦牛心是川西高原防野环境是养殖的，一年呢也就那么几头，所以每一盒都是上过天啊，入过地，
0: 对，
2: 经受过极限考验的。
1: 说的太好了啊，如今也能走进咱们普通家庭了。哎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166盒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送，包邮到家，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名额就在今天，名额已经没剩多少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替自己替爹妈争取这一回，错过今天真的就没了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报名热线。
3: 心跳再加速，名额再燃烧，166盒鲜血蛋白液，166个珍贵体验官名额，今天全部释放。我们将在所有的报名电话中公平公正抽取出166位幸运体验官。这是用品。赤脉朱血4小时极限提纯，青眼牦牛心高原吸氧，一年就几头，每一滴心血蛋白液都是上过天入过地的高科技。心慌、胸闷、脚痛、半夜憋醒，别再硬扛，今天只要被幸运抽中，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心血蛋白液给您包邮到家。但记住，只有166盒，杨老师磨破嘴皮才凑出的166盒心血蛋白液，报完即止，绝不再加。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凌晨2-3点的魔鬼时间，别再让家人提心吊胆。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仅限今天一天，过时不候。心动不如行动，手慢不会再有，抓紧拨打报名电话
4: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经过杨老师的不懈努力，为大家拿出仅有166盒的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送给各位啊！如果有机会会被随机抽中，您就可以去感受到这份福利，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在用的心血蛋白液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报名，一旦我们的名额送满了，那就真的没有了，机会稍纵即逝，各位赶紧拨打
4: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5: 喂，你好杨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5: 哎，杨老师啊，
0: 嗯，
5: 我刚才听到这个体验官报名，
0: 对，
5: 真是让我等到了。
0: 好，
5: 打电话吧，打了几次终于打进来了。
0: 嗯，
5: 我想报名就是这个心血蛋白液这个体验官呢。
0: 好，
5: 而我吧，这三高拖了快20年了，再拖下去吧，真怕哪天就直接栽倒，再也醒不过来了呢。
0: 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5: 嗯，好嘞，杨老师。
0: 嗯，
5: 我吧今年68岁了，有高血压，啊，高压吧常年飙到180。低压吧，万一得也达到100，
0: 太高了。
5: 有时候吧，我要是生点气，高压就直接就冲到200。
0: 我的天！
5: 去年吧，冬天在家吧，直接高血压突发，就脑供血不足，
0: 嗯，
5: 当场就昏迷，摔在地上了，
0: 嗯，
5: 抢救了半天才抢救过来，才不太醒，
0: 嗯，
5: 血脂吧，
0: 啊，
5: 高到忽然胆上那箭头直接就顶出壳了都。
0: 哎呦天！
5: 哎哎，空腹血糖吧，常年也在9点多，
0: 嗯，
5: 完我吧，心脏也不好，
0: 嗯。
5: 有堵的地方，
0: 嗯，
5: 我真怕哪天就是三高这一起爆发，直接这个心梗脑梗这半身不遂， 连抢救的机会我都没有了，然后我怕这个。
0: 您说的非常正确，并且您属于心梗脑梗的高危人群。首先跟您说几点啊，血压常年180，低压100，就是两头都高。你要吃降药的话，一定要吃沙坦类，你像替米沙坦呢，杰沙坦，这是第一。第二，血脂还高，吃点他汀，最好是吃瑞舒伐他汀，因为它对肾脏损伤小啊。这是第二。第三呢，我建议你，因为你毕竟三高啊，血糖也高，刚才也听我讲座了，我不是吓唬大家，糖尿病死亡第一的就是心脏病。所以说得注意，一定要注意。您是挺凶险，尤其是很多像您这种情况，在凌晨两三点钟魔鬼时间最容易出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血压最低，血液最黏，斑块特别容易脱落，堵在脑血管，堵在心脏，都是大问题。所以借您这个事儿，也跟很多三高的老人呢也提个醒，千万得注意啊。
5: 杨老师，我听您讲吧，我听您讲那个心血蛋白肽在魔鬼时间嘛，能帮助人渡过难关，所以吧，我就特别想用，还有您说的这个动物血吧，直接可以吸收，
0: 对，
5: 里面这个珍贵的赤麦醇呐，就猪血，四小时内吧就可以提取，还有吧，青眼牦牛牛心，这都是好东西呢，
0: 对，都是好东西，
5: 对，
0: 赤麦猪血、青眼牦牛牛心。我们必须就地提取，国家的专利技术纳米包埋保留活性，你看您吃进去的每一口都是活着的心肽粉，小分子肽直接被我们的小肠吸收，小肠和心脏相连，直接到心了，另外配合我们说的人参、白蛋白、胶原蛋白，实现通血养心、修复调和的作用，所以说心脏更有力量，陈旧老化的血管呢能得到更好的修复。另外您刚才说心脏这个事儿啊，您是糖心病，所以说也是刚才我也提到糖心病啊得注意啊。心血蛋白液呢一边帮助您清垃圾，一边给您心脏补动力，专管齐下。
5: 那好呗，杨老师，那我知道了
0: 啊。你这样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就166盒，好不好？
5: 好，我听明白，杨老师。那谢谢您。
0: 好，再见啊。
5: 好嘞，好嘞，好，杨老师。
0: 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体验官还在报名当中啊。我们在报名的朋友里面将随机抽取166位幸运朋友，免费发放体验名额，不收一分钱。别等了，您的三高爆发之后，直接诱发心脑梗的时候，躺在 ICU 里面的时候才知道后悔啊！需要补心血的朋友，赶紧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4: 哎呀，我终于呀把这电话打进来了，
0: 欢迎您。
4: 刚才呀那个听您说那个心血蛋白液体验官啊，我就赶紧开始这个打电话。
0: 好，
4: 这个机会我都盼太久了，我也想给自己争取一个名额。
0: 好好，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啊。
4: 好好好，我今年60岁，就是哎呀，这前两年呢我差点人儿就没了。哎呀，就是在凌晨吧，2点多的半夜里头吧，正睡着觉，就突然感觉这胸口像被那个大石头筷子死死的压住似的，喘不上气儿来。然后浑身冒冷汗呢，就那个连喊老伴儿那个力气都没有了。哎呀，然后送到医院，直接就下了病危通知书，说是那个急性心梗。哎呀妈！我在那个 ICU 啊，抢救3天3夜才把命给我捡回来的。
0: 哎呀，老姐姐，你这福报得多大呀！这也是太凶险了。你看我们说这个心脏风险呢，从大到小，我们说从左主干到左前降支，到右侧冠状动脉，再到左侧回旋支，您能够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真的，老杨给。您这福报大，挺好。
4: 是
0: 大难不啥，一定有后福啊。
4: 是啊，谢谢您，谢谢。但从那之后吧，反正我这身体就彻底垮了
0: 啊。
4: 现在就是干一点家务，拖拖地呀、啊、洗个碗啥的，那就累的不行。
0: 嗯
4: 嗯，就想赶紧吧，就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0: 嗯，
4: 哎呀，这一躺下就得睡几个小时。
0: 嗯，
4: 醒了吧，反正还是身子发软，就连抬胳膊那个劲儿都没有。
0: 气力嘛，没有气哪来的力呀、啊？
4: 对，
0: 嗯、
4: 没有力气，完了脸色儿也常年就蜡黄。
0: 嗯，
4: 走两步道吧，这就心慌胸闷。
0: 嗯，
4: 连那个小区门口那菜市场啊，我都不敢单独去，就怕走半道出点事儿。
0: 嗯，
4: 哎呀，我这一直就琢磨，你说我平时吧也没干啥重活，就是怎么突然就心梗了呢？
0: 嗯、
4: 然后我就合计，也不知道就是不是跟我年轻的时候，生孩子大出血有没有关系？反正这事儿都30多年前了，嗯。
0: 老姐姐有一种病啊。叫无症状心梗、我接触过、就是这个老人啥症都没有、你像胸闷呐、气短呐、乏呀、累啥都没有，到医院去发现下臂堵了。
4: 哎呦我天，
0: 这是和他的年轻时候肯定有关。你尤其是生孩子、那咱说母亲是最伟大的，那生孩子那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踏鬼门关呐。尤其年轻的时候、那条件有限，也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可以给咱们吃，那你能吃点小米粥鸡蛋就不错了，对吧？你想一想，忙碌了几十年，亏空的血液也没补回来，血管呢在堵得越来越厉害，那心梗就找上门了。所以说你那次心梗正好撞上

0: 心脏病最凶险的魔鬼时间，就是半夜凌晨的2点到4点、
1: 啊、
0: 这个时间段睡得最沉，心跳也慢，血压也低，血流速度直接降下来，再加上一夜没喝水、
1: 啊、
0: 血液那稠的像粘稠的像浆糊，那斑块一堵就诱发心梗。那你看一看，有的时候在小区里半夜那120喂划破夜空、
1: 嗯、
0: 大部分都是心脏病。那有多少人有睡一觉，有的睡一觉起来有的没恢复过来呀、
1: 啊、是啊杨老师，我就也是、
0: 嗯、
1: 我这命大呀，
0: 嗯，
1: 哎妈，之前就听您讲那个魔鬼时间的时候，我就后背都直冒冷汗。
0: 嗯，
1: 哎呀，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吧，好像正好就是凌晨2点多，
0: 你看看，
1: 嗯，就这点儿，
0: 嗯，
1: 现在就是我每天到了那个点儿，我都不敢睡，
0: 嗯，
1: 睁眼瞪眼珠，我熬到天亮，
0: 嗯，
1: 就怕一闭眼再醒不过来，咋整啊？你说，
0: 嗯，
1: 哎呀，就听您节目里讲那个心血蛋白液的时候，就我才知道，
0: 啊、
1: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心血管啊需要修护。
0: 必须
1: 啊，尤其是要补充更多的那个营养心血的补给。
0: 对，你看老姐姐有句话是人是铁饭是钢、
1: 嗯、
0: 一顿不吃饿得慌。咱说人是铁饭是钢，人饿了得吃啥？吃饭，对吧？那你想心脏为啥叫心肌供血不足啊？心饿了它得吃啥呀？吃血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心血蛋白液，一个是血态，一个是心态，它对我们人体都是动物来源，吸收特别快。另外老姐姐我告诉你、
1: 嗯、
0: 那这些高强度的作业的队伍、嗯、给他们做补给的，所以说它补得更准更稳。您呢、
1: 嗯、
0: 挺幸运啊、
1: 嗯、
0: 能碰上咱心血蛋白液，并且你要是用上心血蛋白液以后双管齐下，能帮你扛过最凶险的魔鬼时间，你不用在半夜瞪着眼熬到天亮了啊、
1: 哦！哎呀，那杨老师也太好了，真的太适合我了啊！希望我能被抽中啊！
0: 嗯，你赶紧打电话吧，这个就166盒啊、哦！祝你
1: 好
0: 运。
1: 好嘞，
0: 再见啊！
1: 好，谢谢，再见。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目前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一直在困扰着您，想要成为我们这次心血蛋白液的体验官，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报名。只要报名，您就有机会免费得到一盒啊，代谢体内的血液垃圾毒素，同时给心血管补充营养的心血蛋白液，不用担心魔鬼时间到来时的无助了。
3: 心跳再加速，名额再燃烧，166盒心血蛋白液，166个珍贵体验官名额，今天全部释放。我们将在所有的报名电话中公平公正抽取出166位幸运体验官。这是用品赤麦猪血4小时极限提纯，青眼牦牛心高原吸氧1年救济头，每一滴心血蛋白液都是上过天入过地的高科技。心慌胸闷脚痛半夜憋醒，别再硬扛，今天只要被幸运抽中，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心血蛋白液给您包邮到家。但记住，只有166盒，杨老师磨破嘴皮才凑出的166盒心血蛋白液，报完即止，绝不再加。血态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凌晨2-3点的魔鬼时间，别再让家人提心吊胆。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仅限今天一天，过时不候。心动不如行动，手慢不会再有，抓紧拨打报名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2: 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
4: 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4: 杨老师啊，
0: 哎，
4: 我想参加呀这个心血蛋白液的体验馆呐、
0: 啊，
4: 我真的是太想用了。
0: 好，您把您的情况跟。

0: 我说说啊，
1: 杨老师，我今年呢60了，我平时爱爬山运动，以前呢总觉得自己哈底子啊比别不运动的人强太多了，根本不会有心脏问题。那上次呢跟老伙计们去爬山呢，爬那个海拔3000多米的山，哎呀，离山顶还剩几百米的时候啊，我突然嘛这眼前的发黑呀，心脏突突跳的像从嗓子眼里要蹦出来的似的。
0: 我的天哪！
1: 啊，这胸口啊就像被啊人啊死死的攥住了，连气儿我都喘不上啊，
0: 太凶险了。
1: 头上的汗呐、跟下雨似的噼里啪的往下砸呀。哎呀，我直接瘫在台阶上就动弹不了了。最后还是儿子硬把我从山上啊给我背下来了。回家之后啊，我就直接啊就起不来了。整整的来家躺了3天呢。哎呀，连翻身呐都心慌啊！完了去医院查，医生说我是高强度运动诱发的严重心肌缺血。哎呀，再晚送一点啊，可就诱发急性这个心梗。以后绝对不能再做剧烈运动。你说我这半辈子的爱好啊，直接就给我判了死刑了。
0: 常年的高强度的运动，心脏的消耗比普通人大很多呀。以前可能爬同样的山没问题，但现在你走到后半程，心跳加快，出汗多，汗为心之液，那你流汗就相当于流血呀，那身体恢复慢，说明心脏的代偿能力在下降，运动越多对心肌的损伤就越大，尤其是心脏啊，它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呀，嘣嘣嘣每天都是跳，为我们全身输送血液和氧气，本身就是一个高负荷工作的器官。所以说中医不说心是君主之官吗？心是五脏六腑的大主。那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不是不能运动，你要懂得给身体补充消耗的营养，不能光靠硬扛啊。
1: 是杨老师啊，我后来哈听你讲这个青眼牦牛心呐、
0: 牦牛心，
1: 哎呀，我当时就坐起来了。这牦牛，你说在常年在高海拔缺氧的环境里生活，心脏天生吧它就耐造，
0: 是
1: 动力足。哎，连氧气那么稀薄的地方呢，它还随便跑。你说用它的心脏提取这个营养，这不正好对症我们这些爱爬山。心脏好恐的人吗？
0: 你说到点子上了，青眼牦牛心中那个牛心炎这个小分子活性肽，它是咱们营养的补给。你像那些登顶高珠峰的8848、对吧，在海拔几千米，极度缺氧，全靠心脏补动力。你砍过凶险的高反还有心肌缺血，当然好原料只是第一步，还要把里面珍贵的营养给我们提取出来，这是考验技术的。你看我给大家讲那个王大姐，还有那个邱哥，老邱大哥，那不都是因为心血蛋白液，他是亲身验证了吗？所以说，好的东西体验过，您自己才能感觉得到。
2: 对，
0: 您想一想，您要用上心血蛋白液以后，心脏不慌，腿不软了，以后可能还能继续做你喜欢的登山运动。
1: 哎呀，杨老师，那可太好了，这呀简直就是为我们这些爱爬山的人哈、量身打造的。我这个体验馆的名额呀你一定给我保留啊。我真的是想早点用上。以后啊还能和这些老伙计们呢一起呀、安全的爬山呢。
0: 但是希望您用上心血蛋白液好了以后啊，但别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定得适度啊。好不好？
1: 好，
0: 那就先这样。
1: 好了，好
2: 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现在我们正在随机抽取166位幸运朋友的体验官，免费得到这款心血蛋白液，一旦被幸运抽取，免费包邮到您家。血钛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再次感谢杨老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感谢杨老师跟张老的辛勤付出和耐心讲解，亲爱的朋友们，有空没空都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因为这次体验官的机会实在是难能可贵，期待 您能够交上好运，获得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再见。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剑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蒲公英的种子会飞？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春天和夏天的时候，草地上经常能看到一种圆圆的毛茸茸的小绒球，风轻轻一吹，上面的小绒毛就纷纷地飞了起来，像小雪花一样飘向天空，飘向远方。它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蒲公英。很多朋友都喜欢对着蒲公英轻轻一吹，看着它漫天飞舞。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蒲公英的种子能飞起来呢？它们为什么不像别的种子一样直接掉在妈妈身边，而是要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呢？其实蒲公英让种子飞起来藏着非常聪明的生存智慧。我们看到的白色小绒球其实是由许许多多粒种子组成的，每一粒小小的种子顶端都长着一圈细密轻盈的白色绒毛，植物学家把它叫做冠毛。这些冠毛散开之后，形状就像一把迷你又可爱的小降落伞，重量非常轻，轻到一阵微风就能把它带向天空。当风吹过来，这些带着小降落伞的种子就会离开母体，跟着风一起旅行，有的能飘出几十米，有的甚至能随着气流飞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等风停下来，它们就会慢慢地落下，落在泥土里，在新的地方安家、生根、发芽，长成一株新的蒲公英。蒲公英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后代更好地活下去。如果所有种子都直接掉在妈妈身边，那么多小蒲公英挤在一起就会互相争抢阳光、水分和土壤里的养分，结果可能谁都长不好。让种子飞向远方，就能让每一粒种子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不拥挤、不争夺，大大的提高存活的机会。而且蒲公英的种子生命力很强，只要有一点泥土、一点阳光和雨水，就能顽强地生长出来。也正是因为这样，无论在路边、草地、山坡还是石缝里，我们都能看到蒲公英的身影。所以蒲公英的种子会飞并不是天生爱旅行，而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繁衍方式。每一颗飞起来的小种子都带着新的希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宋桂龄老师的呈现。我们将通过一段文字走进和了解我们心目当中的豫剧大家宋桂龄。她素来就有豫剧小皇后的美誉，降服调的重要代表人物。1933年4月15号出生于开封，10岁进入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刀马旦、花旦，曾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河，后来又曾跟随京剧老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的时候便以文武双全之誉担任主演。生活中，他的性情特别的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可以说学得一身绝技。他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可以说是豫剧女演员当中少有的文武全才、文武全能。

是芙蓉出水，下溪捉了个白贼的。十指尖尖如同玉秀，长一双灵巧扇。

妹，我也穷心啊。

Yeah.

俺兄弟的病，谁知道？

0: 锦包？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志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锦包啊。
0: 我跟你说说吧。
2: 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锦包，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锦包。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
1: 啊？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谁呀？你是那王定云
1: 啊？
0: 哎呀，我的娘啊！我可就说你死罢了，你可别在这吓我，我可是不害怕这。呸！随什么陪头夜归，不要进入我身。
1: 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别在这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
1: 嗯。
0: 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救了。
0: 谁打救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骆驼。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打救你了。
1: 嗯。
0: 你真没有死？
1: 真没有死。
0: 好，你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了，要是没有死，身上是热的。你别动，叫我去摸摸你。
1: 好，你来吧。
0: 我告你说，要是真死了，也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可从来都不害怕这一套。
1: 哎呀，
0: 你看看你别动，你都不知道，你动一动我都蹦一蹦。
1: 嫂嫂，你的胆太小了。
0: 啥呀？我小胆？
1: 嗯，哼，
0: 我在俺娘家那个时候，两个丫鬟缠着我都敢看那死蛤蟆。
1: 嫂嫂，
0: 你别动，你别看我。
1: 好，不看你。
0: 你转过去脸儿。
1: 转过去脸儿。
0: 你站得远一点儿。
1: 好，站远一点儿。
0: 你可别动啊。
1: 嗯。
0: 呀，你真的没有死啊？
1: 真没有死。
0: 哎呀，我的娘啊，吓得我一身冷汗。

0: 说命啊。
1: 1952年，年仅19岁的宋桂龄参加了中南区戏曲观摩汇演，以一折头牙竟与当时的豫剧皇后陈素贞获得同等的奖励。后来他又赴朝鲜前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20岁的时候已经闻名遐迩。诗人阿卫40年后回忆当年看他演出的陈妙常的情景，曾赋诗赞曰：苦练攀升意绵绵，禅堂焉能拴心猿，难得秋江赌风采，耿耿于怀40年。除了这些戏，他的秦香莲、桃花庵、穆桂英下山等在群众当中享有盛誉，尤其是他改编的传统剧目《香囊记》，可以说是精彩至极，轰动一时。宋桂龄的唱腔俏、纯、脆，身段娇、娴、美。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他主演过100多部戏，塑造了近100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中的周凤莲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台花轿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多年。虽然未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也是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宋桂龄认为《香囊记》这出戏是以反映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周凤莲只是一个陪衬的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形象竖起来，成为台花轿的主角。于是先后肆意起稿修改剧本，而后在道白、化妆、人物性格、作戏等方面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了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结合，宋桂龄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12点翻来覆去地唱，一字一句地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地去琢磨，一招一式地去锤炼，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开了收条，他才如释重负。修改后的台花轿把周凤莲刻画得娇媚而不轻浮，憨直而不带傻气，因此坐轿一折的唱腔很快就广为传唱。
2: 起轿啦。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豫剧降服调大家宋桂龄老师的唱腔。我们来共同走进宋老师，了解他的艺术，了解他的人生。我们继续来欣赏吧。宋桂龄的一生在舞台上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是暗淡的。他一生结过三次婚，他并不是那种拿婚姻的浪漫做游戏的女性，相反，他对爱情和婚姻看的是那么的庄重和不可亵渎。但是前两次的婚姻让他受尽了感情和肉体的折磨，而最后的婚姻让他依然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他把艺术看得太神圣了。

退休后的宋桂龄老师依然在孜孜不倦地为艺术奋斗着。他的遗憾很为当时的姐妹们理解。用王素君老师的话说，我们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的精品作品不为人们所熟悉。在当时的老年乐剧团全体人员，尤其是马明坤、王素君、吴碧波的帮助下，他整理了自己早期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唱腔。这些唱腔虽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艺术，但是毕竟可见一斑。虽然没能见到自己的唱腔出版，仅仅能见到录制出来的母带，他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在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居然跟他要出版费，他真的生气了。自己拿回自己的磁带，什么也没有说，回家了。他关上门，泪水就流了下来。因为常年活动在舞台上，宋桂龄和子女联系交流的机会很少，照顾的也很少。到了晚年，倍感对子女充满歉意。由于自己性格比较耿直，也没能给子女带来更多的方便，母女之间甚至产生了些许的怨恨。

十八。

宋桂龄的一生始终热爱着戏曲艺术，热爱着观众。就在她逝世的前几个月，还带病参加了当时老年乐艺术团，经常为老百姓演出。有时中午拔了吊针，下午就粉墨登场。临终前还在病房向徒弟们授艺。1999年5月19号，农历的4月初3，一代著名的豫剧大家宋桂龄与世长辞。虽然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是他那优美的唱腔还有他精湛的艺术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他那些经典的唱段依然在我们耳畔回荡。

家。

Yeah.

0: 罪，我在御英于是假到微臣白虎宝帐，有何见教？
1: 卷难。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啊，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这几天呢，跟大家陆陆续续啊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吃菜，平时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小秘方能够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很重要，这个如果呢我们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这就超标了。如果应该吃的东西少吃了，我们就会造成营养不良。如果说呀是小孩子这一块，因为小孩子呀他这个吸收率啊特别特别的强，有一个10岁的小孩和一个70岁的老人家，他吃一样的饭菜，这吸收率就不一样。要不怎么说越到老了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啊要越精细，我们人需要的这些养分呢都是从饭菜当中来的。那你呢为了节省，为了过苦日子，我们每天呢喝粥吃咸菜，我告诉大家，你感觉你这样是在养生啊，少吃，实际上啊会造成很多的营养啊矿物质的缺乏，反而会拖累疾病。那你说吃饭吃菜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呢？那很重要。那今天呢咱们聊过了吃饭吃菜，咱们换一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日常的这个运动啊重要。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尤其是到了一早一晚，哎，这里面呢年纪大的占到一大半啊。在这里啊咱们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每天的这个日常运动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呢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废气废物就给排出去了。咱们虽然说运动重要啊，但是呢记住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看年轻人跑跑跳跳没什么事儿，咱们呢年纪大了，咱们要服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扛200斤的粮食健步如飞，你今年呢都70多岁了，你别说扛200斤呢，你扛个50斤的上个楼，你的腰啊都不得劲了，你脚步都晃了。那咱们呢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虽然说有一些个别的老同志啊，人家的身体真的好，70-80了什么毛病没有，那锻炼起来呀、那在单杠上嗖嗖飞。你看这个呀毕竟呢是少数，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有的人他明明得了绝症了他都有自愈的可能，这种啊确实是有，虽然说少。所以咱们呢不要跟少数人看齐，咱们呢跟绝大多数人看齐。那如果说对老人来说哪种运动合适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慢慢的散步。你别小瞧这慢慢的散步啊，第一不伤腰不伤腿，第二呢体力消耗不大，第三啊你这么活动开了之后啊，这筋骨的僵啊硬啊直啊都能够舒缓一点。而且啊你每天慢慢的散步在多少呢，6000-10000步，实际加起来啊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走路走了半个小时的量就够用了。散步是科学的，我告诉大家，有2-3类的运动是不提倡的。哪3类呢？第一个 乒乓球，第二个羽毛球，第三个跳绳。我告诉你啊，这三类运动啊，它都属于急速性运动，很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你血管上的斑块的脱落，危险系数很大。老人家呀，这几个是绝对不做。还有老人家喜欢干什么？踢毽子。这个呀，说实话，对年轻人来讲，他都受不了。因为你这左脚右翻，右脚左翻，你呀，平时这膝盖啊是前后运动，结果你这一踢毽子，加上左右再磨你这半月板，造成了你四面损伤，对你这骨骼的磨损呢，非常的厉害。那老人家，什么运动科学呢？第一个就是散步，第二个就是什么？半躺在床上，把这脚啊抬起来，空蹬自行车。哎，你这脚啊就像有个自行车一样，你的脚悬空，咱们这么悬空的蹬，

然后手呢假装扶在车把上。哎，这个动作呀，又不累，又不伤腰，又不伤腿，特别的科学。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点别的呢？孟非老师，你再给我推荐一个。有，什么呢？伸展手臂，足底按摩。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找个对照的，那就什么？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啊，你慢点儿，别着急，你不一定跟着他那节拍。你每天做上3遍广播体操，运动幅度呢，不用很大。你只要能坐下来，时间长点没关系。这广播体操啊，是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老人家说，孟非老师啊，我腰疼，脖子疼，这体操啊，运动啊，我做不好啊。这个我一坐到那个位置上，我这胳膊就伸不开，我这脚啊就伸不直，有没有什么办法替代呀？我告诉大家，有。你怎么来呢？我给你学个姿势啊。你听听，看看能不能领会。你呀，站直了，然后呢，两个腿的膝盖呀，微微往下弯一点，哎，不用多，弯下去一点儿。然后呢，这两只手啊，往后背放，伸直啊，不是说放到后背上，往后拉直，拉直的角度是多少呢？就是一半啊，40-50度就可以了。然后你上身呢，板直，这头啊，使劲的。往后仰，你看这是不是像开飞机一样啊？是不是？两腿微曲，双手往后拉，脖子往上抬，这个呀就像开飞机一样，又叫小燕儿伸，就是小燕儿要学飞的时候啊，就这个姿势。我告诉你，这个姿势厉害，这个姿势干什么呢？第一，拉筋，手臂的筋、脖子的筋、腰的筋、腿的筋、脚的筋全拉了。然后呢，第二步，你这脖子往后仰，哎，脊柱是伸直的，这个时候啊，缓解你的颈椎疼痛、脊柱疼痛，特别的好。你每天呢，一次坐上半分钟到1分钟，时间长了坚持不住，然后呢，一天呢，你有空了就坐一下，有空了就坐一下。哎，我告诉你啊，你坐上个10几天，你就会感觉你的颈椎变软了，这比任何运动来的还轻松。笑还好，你看这在我们单位里就这种运动多了很，基本上你看吧，这老人家自己在房间里歇着的时候，你不信你去看看，有一些房间啊是人家这些患者特意要求的，说你们呢在我这房间里可以装监控摄像头，我呢没有隐私，我就注意一个事儿，安全，我有任何小情况你们呢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人我们通过摄像头就能看到，这在房间里人家可乖了，人家一有空就像小燕儿这么飞一下，一次飞个半分钟、1分钟，你问吧，时间久一点都说这脖子减轻了，腰疼都减轻了，你看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这第一说吃饭吃菜，咱们第二啊说这个科学的运动方法，这些啊都是我们单位里康复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我呀慢慢的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教给你们，你看孟非老师啊说到做到，咱们呢说话言而有信，对吧？那说完了运动，咱们再说说第三个事儿。这第三个事儿啊就关乎到未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的身体啊到底能怎么样，我给你们讲一点啊这个国际医学的前沿。孟非老师呢先后3次在这个德国、瑞典还有这新加坡出国，我们作为交换生啊，就跟国外的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和我们国内的作为交换，相互之间呢观摩学习，学对方的技术。我呢被派过3次，这3次啊在国外确实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样呢，这国外的这种康复医生啊到了咱们中国呀，也让他们大为感官，哎呀很羡慕，咱们中国有经络疗法、穴位疗法、药浴疗法、针灸疗法等等，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他们看了大为震惊，很喜。可是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就这短短的几百

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上面的这种营养医学就是势不可挡，而未来的医学啊是有了标杆，就是一定未来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而生物医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在未来啊，这生物医学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换句话来讲，孟非老师不是说话，就是可能说未来在10到20年之后，整个的主流医学都得是生物医学。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的。到那一天啊，这生物医学的崛起，治疗任何疾病都是水到渠成，简简单单。包括现在的疑难杂症，到那个时候生物医学可能都能治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心衰，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这个肝脏衰竭，咱们需要换器官。我们这个器官置换呢都是捐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捐献者，那咱们只能等。可是呢这生物医学呀就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什么意思呢？它有个词儿叫器官再造和器官再生。我们人呢是不具备肢体再生能力的，我们人呢有一个地方还真能再生。哪里啊？肝。我们把一个人的肝脏啊切下来1/3到2/3，把这肝脏呢捐献给别人，然后呢这一人半个肝，过上6个月每个人半个肝，这半个肝啊过上6个月就能够长成正常大小的肝脏。你看人本身呢所有的脏器里唯独这么一个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那这一点呢就跟这个壁虎的尾巴再生，蚯蚓切2段再生，还有这个水蛭啊切成几十段还能再生，是一个道理。那这种再生啊就用到一个技术，就是什么？干细胞的技术。而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就属于生物医学。可能说在未来几十年后，我们就用人体的一个干细胞组织就能够定向的培养出来你的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肾、你的肺。你说到那一天，我们自身移植、自身培养的可能就在一个玻璃罐里用上2-3个月就能够再造一个人体病的器官，从而换个新的。我们到时候把身上所有的病器官，肝心脾胃肾、肠子肚子胆都换了之后，而且是自身的，你说没有排异反应的话，我们人是不是从里到外透着年轻？骨骼再换了，脑子再换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真能够有一天实现不老啊？而这种要想能够达到，只有生物医学能达到。你看我们中国呀实际上就有研究器官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这个人呢现在早都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他曾经用这个自己的技术让一个人断了一截的手指头长出来新的，这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可是啊可惜，怎么可惜呢？当时在世界引起了轰动后啊，在美国进行演讲，当时的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亲自接见他，之后啊接见之后的3个小时这个人突然之间心脏病突发急下。你看就这个事儿啊在国内啊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你说这个再生这个事儿啊未来是一定能达到的。那在这里呢我这里郑重的就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记住一句话，换句话也叫奉劝大家，医学的发展呢和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真正的治病啊，你发现没有，现在什么120万的抗针或者说先进的疫苗啊，咱们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像那个打宫颈那个疫苗是不是，包括降血脂的疫苗、降血压的疫苗都出来了，现在的科技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病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这些医生要再不进步，那未来几年呢那真的就要落后了。以后啊就有两个为主题，哪两个为主题呢？第一个就叫再造，你哪个器官衰竭了再造一个，造一个新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各类疾病啊能够做到一个治愈。

0: 现在治愈不了的，你像什么瘫痪呢、啊、或者是失明啊，现在治愈不了不代表以后治愈不了。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包括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里面就说了，包括以后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肾啊、肺啊、手指啊都能够做，做成新的。它是两方面，第一个做成机器类的，就是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肝、机器的肾、机器的眼睛来代替人体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动物的，就是把这个猪啊、猴子呀、这些上面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体上。你看现在咱们在哈尔滨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哈尔滨有一个、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头部移植啊。他现在把猴子的脑袋都给换了，这猴子的脑袋换了活了一个多小时。你看这叫不叫医学的进步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替换脏器是做机器的，第二个就是把动物的那个基因给它裁开，跟人体的基因合适移植到人体的。包括猪的角膜啊，让人能够失明的看见，包括猪的肾脏和心脏啊，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临床。然后这是两个了吧，第三类就是人体自身的再造，也就是说未来啊，在十几年后治愈疾病这个事儿就不是梦了。什么症的治愈啊，心脏病的治愈啊，脑血管的治愈，偏瘫的治愈啊，这些事儿在不远的将来都不是梦想，都是能够达成现实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呢，不能说是一流，但是我们始终啊跟刚的这些科技进行接轨，尖端的东西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批引进的，只要是技术成熟的公开的我们都引进。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单位为什么能做到两点，就是第一想都难，第二就是只要到我们这儿治疗慢性问题的、慢性病的都会中有改变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跟国际接轨。你包括说未来啊，什么血栓通不开的，我告诉你完全能通开，以后都能。为什么？现在就研究出来了跟什么，跟头发丝儿一样细的机器人，就顺着血管钻到你脑子里面去，到那个地方像电钻一样钻你那个血栓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再释放药物给你化开。你看原先化不开，机器人进去了就像钻隧道一样钻你这个毛细血管，它比头发丝儿还细的机器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技术，这就是科技。包括未来什么半身不遂的，这就是脑子里的神经萎缩了，以后有这种传导型的神经传导机器人，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站起来。你看包括现在啊，现在的治愈率是越来越高了，那现在都能达到，未来的科技发展呢，我跟你说是日新月异啊，你想都想象不到的高科技都会有。你看现在就已经是成习惯了，就是什么，就是那些超级富豪啊基本上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了。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掌握了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方式方法，人家已经用到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小部分人用，他们用过了之后慢慢慢慢的这个东西的价格就降下来了。你打个比方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早以前呢，这一个电视机多少钱，一个 VCD 多少钱，你看看现在这电视机便不便宜。那原先一个 VCD 啊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几千，四五千一个。你看到现在一个 VCD DVD 200块钱你都嫌贵。什么原因？科技发展了，这个技术啊就已经是被淘汰了。等到人家富豪们用的这些技术成熟了，价格低的时候，到我们老百姓这儿，那价格也就便宜了，我们也能用得起了。你说再过个十几年，这种真正能够把病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普及开来，那到那一天我们活到100岁容易不容易啊？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希望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的能够到100岁。这个事情咱们不能说做到100%，但是呢让一大部分人活到100我们是有信心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际的成果和科技的结晶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 实际是在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说你身体在变好，疾病是不是减轻？疾病在减轻，健康程度提高，你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三维立体咱们健康呵护的方式方法，教给你就在这个事儿。所以啊，我呢诚挚的真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记住啊，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好好哎，好好慢慢拖，退休工资一年还能领上几万多，是不是？你说你多幸福啊。咱们就这样保持住身体状况不严重，再把各种好方法用上，减轻病痛，咱们熬上十几年，科技一发展，可能你这个病就有了治愈的方式，到那一天咱们100岁真的就不是梦了。你说这样的话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啊？你可能现在感觉难受，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病治好了，你瞬间就舒服了，到那一天一切都是美好的，天都是天清气爽的，地都是地阔方圆的，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谁都顺眼，你看自己都舒服，你自己都知道100岁稳了。你看看你这种感觉是不是幸福的感觉呀，对吧？所以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保护好自己，好好咱们现在立个基础目标，我用10年的时间我把基础打好，后10年好方法出来，我这病就能治好了。你看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那咱们无往不利，咱们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争取咱们真正的超过100岁大关，咱们做一个新时代的健康老人。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如果说我们立下了目标，我们就想活到100岁，有什么基础条件没有啊？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好嘞，那我今天呢，就从两个角度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听好啊，如果说按照中国传统医学来说的话，那咱们就做到两点，我们人呢，基本上就能活到100岁了。做到哪两点呢？大家听好啊，就是正气要足，血气要旺。什么意思呢？咱们有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我们血气要足，血气要旺，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生病。这从中医、藏医、蒙医、唯医的角度来说，这讲的是什么呀？这讲的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阴阳平衡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有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和血管同寿。我再说一遍啊，中医、藏医、蒙医认为只要气和血阴阳是平衡的，那我们人呢就少生病不生病，就能够长寿。而西方医学呀，他们认为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认为啊，几乎所有的都和这个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我告诉大家有道理啊。那有人可能就说了，不对吧孟非老师，这骨头里有血管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骨头里没血管。那你看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说错了，骨头里都没血管，怎么人和血管同寿呢？你听好了，骨头里虽然没血管，那你说骨头需不需要血呀？骨头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对不对呀？那骨头里面也有神经啊，神经也需要血液的滋养啊。那这个血从哪来呀？它骨头里面没有血管，它骨头外面有血管啊，而且骨头那个轴那个地方里面有血呀，是不是？ 我们吃那大骨棒，你发现

0: 没有，砸开了，中间空的，里面是骨髓。骨髓的两头啊，那块呢骨头比较密，尤其是大骨棒两头那块，你把它砸开，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发红？那个地方生血，骨髓里面是有造血干细胞的。为什么说这个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啊？那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治疗白血病，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那是骨髓里面也生血的。西医认为是骨髓生血，中医认为是脾生血。你看他们虽然治疗方式不同，殊途同归，都能治，只是方法不一样。那你看骨骼里面造血，外面是血管，所以啊，骨病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气从经络来，血就从血管来啊。要不是说所有的病跟血管都有关，就在这儿。你看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你听一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糖尿病跟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大关系啊。你高血压，你就是血管硬了，弹性不好了呀，是不是？这跟血管弹性有大关系。无论说是你血管紧张了造成的血管变硬，还是说动脉硬化造成的血管变硬，后的结果都是高血压。你说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有关系。你只要让血管好了，有弹性了，这高血压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的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你血压自然就好了。这不是孟非胡说，这是事实，如此公认的。你看你的降压药就是解决血管弹性的，你有一个降压药叫利尿剂，血液被过滤了，形成尿排出去了，血液减少了，堵塞那种左右顶血管的压力减低了，是不是也在降压？是不是？还有个叫神经组织抑制剂，那就是干什么的？我们人呢，这一紧张了，血管紧张素就来了，血管紧张素一来了，血管就收缩。你看吃这个抗血管紧张抑制素的，你说是不是就让血管的紧张减少，弹性舒缓？这是不是也是解决血管弹性的？那你说高血压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有关呢。那咱们再说糖尿病，糖尿病跟血管的弹性也有关。那血糖是啥？血糖是不是血毒啊？对不对？这种血毒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拿个水杯，你放里面三勺白糖，然后你再加上点热水调一调，你把这杯白糖水喝完，你再摸摸你这个杯黏不黏，是吧？我小时候我都记得啊，我也喜欢喝白糖水啊，那时候家庭条件能喝杯白糖水都好幸福，是吧？哎呀，偷偷的喝，小孩子还生怕放的糖少不甜，都多放点，结果这一放完呢，小孩哪知道喝完糖水了要洗碗呢，是吧？不知道。结果啊，家里头回来人了，一洗碗一摸那碗黏的，就知道喝白糖水了。哎呀，不管嘛，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是你大家知道啊，血糖就这个样啊，你的血糖也是黏的，你在你血管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么黏黏的东西粘到你血管上，是不是让你血管里镶了一层？你想想，一个碗里再镶一层碗，这装东西是不是就少了？再镶一层碗，装的就少了。那血管里一管套一管，一管套一管，血管里面又套了一层血糖的管，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新加的这层黏黏的血糖这个管儿，它黏不黏？血糖黏完了，你猜猜啥样？就跟咱们做那个拔丝土豆啊，拔丝地瓜呀，那丝刚拔出来的时候是糖，是黏的，凉了呢，干了之后呢，那是不是就变硬了？糖时间长了是变硬的。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容易眼睛瞎？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容易手脚溃烂？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糖啊，在初期它是在血管上粘一层，越粘越多，越粘越多，糖就硬了，这一硬就堵死了，一堵死这面过不了血，就干巴了，这一干巴，你这块的手指头脚趾头包括脚掌甚至包括眼睛就坏死了，这一坏死失明就来了，这一坏死手脚溃烂截肢的也就来了。你说糖尿病跟血管有没有关？是不是？然后咱们再说心脏的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心绞痛，还有的什么心慌胸闷， 你告诉我，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管腔变细了，血管变硬了。这个时候供血量、供氧量少了，心脏就发报警信号了，就疼。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心脏的血管吗？出问题了。你看这个病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糖尿病跟血管有关，高血压跟血管有关，心绞痛、胸闷跟血管有关。来，再说脑袋，我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一定是跟脑血管有关呢。是你脑血管本身就细，就容易堵，堵得多了，过血量少了，它也发信号，血管就抽搐，就痉挛。这一血管痉挛呢，你脑袋就一蹦一蹦的疼。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两边疼，有的人是太阳穴疼，有的人是后脑勺疼，疼着疼，还串着疼，有的时候像个帽子扣到脑袋上疼。你别管脑袋咋疼咋晕，你就是脑血管供血不好了。你告诉我，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是吧？然后咱们再说，你说有没有一个病叫血管的静脉曲张？那血管为啥曲张？别人的血管啊，就跟筷子尖儿那么粗，你看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跟什么一样粗？跟一根烟那么粗，甚至跟手指头那么粗。啥情况？那血管不鼓起来了吗？血管的静脉曲张啊，你把它切开，你看一看，那里面是一条条、一节节、一段一段大血栓呐。这个东西啊，堵在那儿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堵血管上、粘血管上了？跟啥有关？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呢？是不是包括长那个斑块？那斑块长哪儿了？是不是长到你颈动脉上了？是不是长在你脑血管里了？是不是长在你心脏里了？是不是长在这个地方都是贴着血管的呀？你无论是斑块还是梗塞还是心梗还是脑出血，实际上都是血管病。咱们是血管上出了问题了，包括你什么肾衰竭、肝衰竭的、心衰的，你自己想想怎么衰的。缺血了，营养来不了了，这个地方才开始衰竭。所以说人和血管啊同寿，这句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啊，在中国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个难题。为啥是难题呢？那你说血管硬了咋办？咱们是不是要逆转这个事儿啊？不能让它越来越硬啊。那怎么解决呢？那就得让这个血管啊想办法给它软下来，就对这个事儿就麻烦。为什么呢？你看，有中医，有蒙医，有维医，有姚医，有离医，有藏医，这中国的医学流派呀众多。可是呢，咱们得实话实说，无论是哪个医，只要是中国本土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我再说一遍，孟非老师本身就，我都得承认，中国本土的所有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软化，没有一个，包括我也不能。怎么说呢？这些什么中医、藏医、蒙医只能通，通血管没问题，你哪儿堵了给你通一通，血液里面脏东西多了给你排一排，这个绝对没问题，随便哪个的医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想软，把这血管软化了，做不到。为啥做不到？因为老祖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啥情况？老祖宗那时候都是血管堵了，咱们几千年都是治血管堵塞，什么栓塞呀、中风啊，都治这个，没有一个老祖宗知道血管会变硬。这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老祖宗就没有留下过这样的方。你无论什么这个千金药方啊，还是伤寒杂病论啊，包括这医林改错呀，包括本草纲目啊，包括神农本草经和这个黄帝内经，没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过让血管变软。这血管变软呢，也就是近这100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个时候我们老祖宗都没研究过啊，那个年代也没这个病。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了。新时代的医啊，有点跟不上，没有创新。在这里面，孟非老师不是抨击，你发现没有啊？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你们吃的药，你看看有新药方吗？ 有吗？要不然就是老师傅传下来的方，要不然就是古代的名方，要不然就是单一的一种药材经加工之后出来的方，要不然就是某一种东西中国本土就有的被发现了借鉴的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呀，哎呀，这个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创新。你就包括孟非老师三十来年了，你说我有创新吗？我是继承，我真的没有说研发出来我自己的方。如果说在我们单位里我也算是有名气的，包括到现在我也没拿出来一些我自己的新方。你就包括我学过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十味千方熏名汤，一个药方我能算出来几百个，我现在能做出来413个方。可是这些自古就有，也不是我创新的，是不是？这不得不说呀，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些本土的力确实有点，都是吃的老本，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自我创新的太少了。你像我们人家这个也是用现代技术，换句话来讲，在青蒿素里面发现的青蒿素，这青蒿啊是药材，这青蒿素呢也确实是从药材当中提取的，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技术啊，是不是？所以呢医学呀一直在突飞猛进，那太快了。我在这里啊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咱们呢，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咱们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科技化现代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呢会替代的医疗体系就是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呀，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实情啊。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呼吁，呼吁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医藏医蒙医等等这些民族医学和少数医学，让我们这些东西啊能够传承下去，加上科技的创新，永远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传承下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对吧？那说了这么多，既然说咱们本土医学这个血管的问题不能软化只能通，那什么东西能够软化血管呢？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记住了啊，血管要想软只有一个东西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听一听啊，你看看。如果说咱们拿个什么东西当比方呢，咱们拿一块干干的特别干的一条板筋，咱们拿这个说吧，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板筋。好了，这板筋你拿出来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那里，咱们想个办法让它变软。那咱们怎么变软呢？第一个，咱们是拿水给它泡上，第二个，咱们拿油给它泡上。来吧，收音机前可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猜一猜哪一个能给它变软快点，你猜猜是用油泡着它能够化得软得快，还是说用水泡着它软得快？哎，我相信有的人猜出来了。你记住了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像板筋它就硬，它其实跟我们人体的血管很像，血管跟板筋的材质都很像，只是没有板筋那么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用油来泡，它软化得快，而且呀是能够泡得特别特别的软。这就是什么？你听好，人的血管它属于肉，是不是？那这一类的东西要变干了变硬了，你拿水泡，你猜猜你的血液是不是就是水呀？你拿水泡它都不软，那拿什么呢？听好了，要想这个硬了的血管给它泡开，只有一个东西，用油，用油来滋润，用油来泡，哎，就能够把这个血管变软。哎，我告诉大家，只有油行，用别的都不太行。那你看，包括血管上长的这些脏东西，是不是也是血液当中的油的沉淀物啊？你血栓里面，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都是油啊？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软的，它就有弹性，哎，就光滑。可是我们身上这血管啊都用了几十年了，你想想啊，这里面光滑不光滑呀？它不光滑了，缺油不缺油啊？缺油，它缺好油，不缺坏油。什么是坏油？ 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坏油；化学的毒素，这是坏东西；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坏油。你就吃的一块蛋糕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你吃了一块炸鸡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东西进来都属于坏油。这坏油会凝结块，它可不软化血管，它不只让你血管不软化，还让你的血管变硬。这些东西啊，是罪魁祸首。那怎么办？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需要逆转，必须让你的血管变软。你听孟非老师一句话有意思，什么呢？你去发现啊，只要是长寿的人，血管弹性都好；只要是活到90多岁以上的人，你去问吧，几乎心脑血管疾病都很轻，甚至都没有。你听好，人只要过了92、3岁，他要奔着100岁就很容易。其实90岁是一大关，你只要能够活到90岁，反倒不一定有什么病了。哎，病都少了，只是衰老了。人难过的就是90这一关，你只要过了90，咱就是初步胜利。我告诉你，过90到100就容易了。为啥说老百姓常说73、84这两个坎儿呢？是不是？我跟你说，这很科学啊，这两个年头身体要解决不好，后面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也容易再见。你呀，就记住了，你只要跟长寿老人学，长寿老人的血管是软的、光溜的，人家就几乎不得心脑血管病。你看什么广西的巴马呀、湖北的恩施啊，这些地方那长寿的100多岁的老人，你去查去吧，几乎没有一个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家都是自然。发现吗？要想百岁，首先一个血管不出病，血管软的，血管只要软的有弹性，不挂脏东西，就不得血栓，不得血栓就没有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你看看，这是不就生活能够自理，就不瘫痪在床？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吧？你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没有？你找着诀窍了。找着什么诀窍？只要有好的油，这好的油啊进入身体，不止不伤害血管，还能够帮助血管变软。血管只要一变软，血压自然就降；血管只要一变软变光溜，你这血管的弹性一恢复，脏东西啊就再也不沾了。脏东西不沾，你梗塞的风险就降低了。哎，血栓挂上就少了，咱就不得梗塞了。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是不是？要想让血管弹性变好，需用油，好油。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有人说豆油行不行？不行。有人说花生油行不行？不行。菜籽油行不行？不行。哎，葵花籽油行不行？也不行。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听说还有一种油叫棕榈油，行不行？也不行。那我告诉你啊，不是油不行，是有的油不行。那你呀，如果说感兴趣的，想活到100岁，知道用什么样的油科学的，你赶紧拿笔拿纸，孟非老师告诉你，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什么样的油能够让血管弹性恢复啊，赶紧拿笔拿本，我给你们说，你们听啊，来听着。能够软化血管的有两种油，哪两种油呢？第一类叫植物油，第二类叫动物油。听着啊，这植物油里面哪些油能够软化血管恢复弹性，我给你说，你慢慢记，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来，第一个亚麻籽油，第一个亚麻籽油，哎，这个可以。第二类沙棘油，沙棘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三个牡丹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四个元宝蜂籽油。第五个橡胶籽油，橡胶籽油。第六个火麻油，第六个火麻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七个罂粟籽油。第八个紫苏油，紫苏油。第九个橄榄油，橄榄油。第十个山茶油，山茶油。 我再给你念一遍啊，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哎，这一类的属于植物类的油，它们能够软化血管，这就比你说什么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啊菜籽油啊，那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你家里有这些油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哎，听好，先你要是家里没有，先别着急买。听好了，这类的油啊，琳琅满目，参差不齐。我呀，慢慢给你讲，你也不差这两天。等我都给你讲明白了，教会你们选什么样的，你们到时候再自己选，别着急啊。记住了，买这类的东西千万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这是实话。这是第一类植物类的。我再给你们说，第二类的油是动物类的油。第二类的是什么是动物类的油啊？这动物类的油里面呢就不多了。我给你介绍啊，动物油里面能够软化血管的，不是什么牛油、马油、羊油、鸡油、猪油啊，这都不行。什么油呢？第一个海豹油，第一个海豹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四个磷虾油，第四个磷虾油，第五个深海鱼油，第五个深海鱼油。来，再说一遍啊，这动物油啊，能够软化血管的，恢复血管弹性的，让你呀、啊、以后远离心梗脑梗的，咱们血管变好，血压降低的，什么油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磷虾油、深海鱼油，这五类都可以。那说到这里啊，就得说一说，说为什么只有油才能够化掉油呢？那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呢？我跟大家讲，血管它本身属于肉，肉里面它一定都有油，而这个油啊，只是特殊的油才能让这个血管软。你就打比方，就像什么，就像汽车里面你得加机油，那这个机油是润滑的，润滑这个机器金属的，你这里面加豆油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加豆油虽然也能润滑，就着火了，是不是？一样油干一样油的事儿，你这样油就解决不了其他油的作用。你就像炒菜，你放豆油行，你放点鸡油试试，那能吃吗？它一个油有一个油的作用，是不是？解决血管软化，让血管有弹性，这个油啊，它需具备几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个油啊，它一定是游离的，它不能沉淀。第二个，这类的油啊，它不能聚集成块。第三，这类的油啊，进入我们身体还不能起到坏作用，该用到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赶紧排出去。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重新恢复有弹性。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心里，哎呀，我高兴啊，我今天听到孟非老师讲这个，我太开心了，我一下子知道该怎么解决高血压，该怎么预防心血管梗塞、脑血管梗塞，我是豁然开朗。我只想说，你别开朗，你开朗早了，那你还没听明白你就豁然开朗，你早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的这15种油啊，有动物油，有植物油，这么多都能够软化血管，都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有所改变。可是呢，咱们讲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要争名次的。这些油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用的多，哪个用的少，哪个作用快，哪个作用慢，哎，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说就以我们单位为例，你猜猜我们单位里需不需要给我们的患者软化血管啊？那解毒排毒去做软化血管，那也是要做的。这么多年龄大的老同志到我们这儿来治病，你说他们的血管能好吗？年轻的都50多岁， 超过40，血管就动脉硬化。那你说50多岁的人了，血管不硬吗？是不是？那怎么办？要给他软化血管。在这儿啊，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高兴呢？大家听着，有人说，哎呀，我感谢孟非老师，我今天终于找到从病症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了。原来啊，也很先进，只要把你说的这15种油里面挑出1种2种，我吃一吃，我是不是就能够从这解决心脑血管病，解决三高了？我家里条件好，我把这15种油啊，我都买了，我都吃，我是不是就好得快点啊？大家听好，听话听音儿，你听事儿啊听真儿，你一定把我说的听清听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做。你别只听个开头没听个结尾，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用了没感觉，或者没达到你的预期，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就告诉大家吧，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油，我们只选用其中的1种到2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对比的。而且今天孟非老师还给你们泼一瓢冷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么好，我去用这种油，我挑挑你们单位用啥油我也开始用。大家听好，别盲从，这个事情一定要慢慢说，说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要认为说把这1、2种油用完了，你的血管永远就好了，你用上几天血压就降了，用上个10天半个月心脏就舒服了。不是，大家听好，用这个油啊一定是长时间的，你用上个10天半个月，甚至用上1个月2个月没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血管是几十年硬化的，那你去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变软。我告诉大家，要想软了你这个血管，让你的血管变软，基础周期，我跟大家听好，基础周期是6到12个月。你以为说用上个几天就软了，没有那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晾干的东西泡，你都得泡好几天呢，你何况你的血管都硬了几十年了，你想几天给它化开，不可能。我告诉你，想软化血管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让它变软你却没感觉，越用完了没感觉的，我告诉你反倒是有意思的，反倒是有用的。你不要认为说吃上几天这类的油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样的反倒是它往里添加别的东西了。你知道现在这个不法商人心多黑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听了这句话你就说我去想办法，这10种油我都买了，15种都买了。不是，孟非老师都没讲完，你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呢，我一点点给你讲，你多做笔记多做记录，反正你也不着急，你时间方便我也方便呢，我给你讲，你呀就等我给你讲好讲清讲透，咱们再付之于实质，咱们再做就行了，好不好？哎，各位老同志，我呢又不跑，每天都给你们讲，你们呢天天都在，咱们每天学，讲的多了怕你记不住，再有啊讲的多了你听乱了，我是慢点讲，一点点给你讲，这时间过得多快，又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给你卖个小关关，是不是？咱们这样，明天呢咱们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怎么挑怎么选，用哪个合适，有什么好的方法，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别着急，孟非老师愿意跟你们讲啊。好了，时间呢咱们也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到这里，咱们呢相约明天吧，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你们讲怎么软化血管，怎么逆转血管，怎么让人变年轻，怎么活到100岁，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2: 400-763-9566
1: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Did you ever make anything happen? Anything you couldn't explain?
3: 本期推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2: You're a wizard, Harry.
4: I'm a what?
3: 这是全球影史上最卖座的系列电影之一，带你重启魔法世界。哈利波特是一个孤儿，从小寄养在姨妈家，受尽欺凌。就在他11岁生日的时候，意外收到了霍格沃兹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哈利从该学院派来接他的巨人海格口中得知，这是一间魔法学院。进入到霍格沃兹后，表现出超乎想象飞行天赋的哈利，得到麦格教授的推荐，进入了格兰芬多的魁地奇球队。另一方面，哈利发现学院内有一股黑暗势力似乎在悄悄滋长，揭开谜团的关键就是在有凶恶的三头犬守护的房间内。哈利、罗恩和赫敏三个好朋友决定一探究竟。
2: That we can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you.
3: Movie Time 推荐《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的心理学小知识，我们跟大家来聊聊情绪 ABC 的效应。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刚刚失恋，一直摆脱不了阴影，沉重的打击让他的情绪很低落，生活工作也没有办法继续，更不能集中精力去做事情。一方面呢是对前女友的不舍得，另一方面啊是对前女友抛弃自己的愤愤不平。心理医生说了，实际上他这样的处境还不是很糟糕，只是在潜意识里被自己的想象给吓倒了。心理医生呢，首先给他做了心理放松训练，然后举了一个小例子，说假如你在公园的椅子上休息，并将最心爱的书放在上面，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过来直接坐在你的书上，你会有什么想法？小伙子说，我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呢？可是其实他是个盲人，他并不知道椅子上有东西，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呢？医生这样问道。小伙子顿了顿，医生接着问，那你还会不会愤怒了？肯定不会了，他也不是有意的。小伙子回答说，那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不一样的情绪呢？小伙子望着医生说，我也不知道，同样是一件事，也许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吧。说得对，同一件事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才会有两种不一样的情绪。同样的道理，生活中那些让我们痛苦的、纠结的，其实并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错误的解释和评价。小伙子啊，瞬间若有所悟。情绪 ABC 理论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会引起一个人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理论。提出者呢是爱丽丝，他认为正是因为我们会产生一些不合理的信念，才会使得我们产生情绪上的困扰。当这些不合理的信念日积月累，时间越来越长，便会引起情绪上的障碍。你可以很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吗？也许很多人都说我不能，尤其是当情绪面临低潮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心情不好，没有什么兴趣去做别的事情了。其实人有这样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因为生活当中的琐事太多了，被老板炒了鱿鱼，被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诽谤等等。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情绪 ABC 理论所说的那样，事情并不能直接导致我们负面的情绪反应，关键在 B 的环节上，看你如何对待这件事儿。一个糟糕的事情 A 是否会引起一个人不好的情绪反应 C， 关键是在于诱发事件 A 产生的信念 B， 不同的 B 会引导出不同的 C。由此可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体对诱发事件所做出的解释和评价是多么的重要呀。当这个事情 A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个方向还有那么多路口可以选择，既然这条路咱们走不通，何必非要撞个头破血流呢？你的心境其实是可以选择的，除非啊是你自己不愿意。悲观和乐观有时候就在我们的一念之差。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缺乏自信的孩子可能来自这四种家庭。你的家庭中招了吗？当父母的都想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能有出息，都会有一种望子成龙的期待。可是有的父母却不重视家庭教育，不懂得如何去培养自己的孩子。孩子本应该充满阳光自信的成长，可是这四种家庭教育下的孩子却容易缺乏自信心。第一种，家庭不和谐，喜欢打骂孩子。有些父母在家里会经常因为一件小事争吵，甚至动手摔东西，这会给孩子的内心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导致孩子没有安全感。平时孩子如果做错事情了，父母总是喜欢先打一顿再说。因为有的父母总是认为不打不成才，所以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总是喜欢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而这种教育方式会让孩子缺乏安全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进而导致不够自信。第二啊，就是总是否认打击孩子的家庭。有时候孩子考试考得其实很不错，家长却不满足，喜欢拿孩子跟成绩更好的孩子来进行对比。可是孩子是需要父母的鼓励和表扬的，当父母鼓励表扬自己的时候，才会更加容易产生自信和动力去努力获得更好的成绩。当孩子偶尔发挥不理想的时候，父母总会打击孩子说，你考得考不好以后还能干什么呢，给孩子的内心留下了一种消极悲观的心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孩子会越来越自卑，更别提会有自信了。第三一种啊，就是不懂得尊重孩子的家庭。孩子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作为家长要懂得尊重自己的孩子，要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而不是让孩子什么都听从父母的。如果自己的孩子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总是一味的听从父母的安排，那么这样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失去独立意识的孩子会越来越依靠父母，遇到问题会不知所措，时间久了之后，孩子会越来越自卑，总是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没有自信。第四一种呢，

0: 就是让孩子感觉到穷的家庭。对于孩子来说，在他们这个年龄，攀比心会比较重。有的家庭没有正确的引导自己的孩子，总是喜欢告诉自己的孩子家里很穷，什么也买不起。可是这只会加重孩子的自卑心理，性格也会变得越来越内向。时间久了，孩子容易失去自信心。自信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发展真的很重要，各位父母一定要重视起来。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荷花能出淤泥而不染，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夏天一到，池塘里就开满了荷花。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荷花明明生长在又黑又脏、满是淤泥的池塘底部，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可长出来的叶子却碧绿鲜亮，开出的花朵更是洁白粉嫩、一尘不染，就像被仔细清洗过一样。从古到今，人们都用出淤泥而不染来赞美荷花。很多人都会好奇，难道这荷花真的有什么神奇的魔法，能让自己远离脏污，永远保持干净美丽吗？其实荷花并没有魔法，它的秘密就藏在我们看不见的细微之处。如果我们把荷叶或者花瓣放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的表面并不是光滑的，而是布满了密密麻麻、极其微小的凸起。科学家们把它们叫做乳突。这些微小的结构上面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像蜡一样的油性物质，正是这种特殊的结构让水很难粘在叶子上。当雨水落在荷叶上时，不会摊开打湿叶片，而是会聚拢成一颗颗圆润的水珠，在叶子上滚来滚去。在滚动的过程中，水珠还会把落在上面的灰尘、泥土一起包裹起来带走，就像自带了一个小小的清洁器，把自己擦得干干净净。这种神奇的现象还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荷叶效应。除此之外，荷花还有一个聪明的小妙招，它的叶柄和花梗又粗又直，能长得长长的，把叶片和花朵高高的托出水面，远离下面浑浊的泥水和淤泥。这样一来，脏东西根本没有机会沾到花瓣上，荷花自然就能一直保持清雅洁净的样子。所以荷花能出淤泥而不染，靠的不是魔法，也不是运气，而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和生长智慧。小小的一片荷叶藏着这么厉害的科学秘密，也难怪人们会那么喜欢荷花。它不仅长得美丽，更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就算生长在平凡甚至不起眼的地方，也能努力绽放出最干净、最耀眼的模样。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红毯先生是由宁浩执导、刘德华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于2024年上映。香港天王巨星刘伟驰从影40年，一直渴望得到影帝，他决定与导演林浩合作拍摄农村题材的电影，从而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声誉。为此，刘伟驰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亲自拉投资，拒绝用替身，却因此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闹剧，也展现了娱乐业的众生百态。刘德华加宁浩，当年亚洲新星导演计划的伯乐和千里马，17年之后才真正联手，奉献了一部讽刺拉满、内涵深刻的电影。
2: 来，开始。
3: 各位老铁，我是刘伟驰，希望你们双击撩撩撩。
4: Perfect， 完美。
3: 那个撩跟六，
4: 哦，六很老土，那个撩很棒，像成龙大哥那个端哟更棒。
1: 深刻的自省，甚至把伤疤和内心的阴暗面都掏出来给观众看，可能只有到了刘德华这样地位的人才能做到。当然，也是在拜高踩低、金钱开道的娱乐圈，真正的清醒者才能够做到。红毯先生不想刻意煽情给你廉价的泪水，也不想刻意搞笑给你廉价的快乐。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遍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首词的前半部分写出了少年涉世未深却故作深沉的形态，后半部分却写出了满腹愁苦却无处诉说的抑郁。全词突出渲染了一个愁字，感情真率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回味无穷。可能这首辛弃疾的词作倒是能够体现这部电影的调性。
2: 再来一个吧。
5: 需要故事，电影节目也需要故事。你的电影故事我完全不感兴趣 ，nothing。
2: 再来一个吧。
6: 你能比资方还专业吗？按资方说的来。
1: 红毯先生显然不是观众们所期待和熟悉的宁浩的电影，没有多线叙事，没有夸张离奇，没有疯狂的人物和故事，干净、简洁、克制、收敛的幽默，试图从现实中发现这种荒诞感。这也让电影有了走向深刻的可能性，电影也在处处营造高级感，无论画面构图、深入浅出的音乐，还是着意设计的讽刺，一切都是为了电影节的红毯而去，而不仅仅只是追逐商业的成功。宁浩的小心思非常明显，恨不得把想拿奖写在刘伟驰的脸上，但一切还在遵循着合理的有趣尺度，不疾不徐地铺垫着矛盾，制造冲突时，观众难免要拿宁浩的这部电影去和他过往的作品做对比，这就显得风格的转变变得强烈而突兀。
7: 观众喜欢看动作片吗？要打我动嘛，
8: 电影业界的词贴片广告，有 logo 就可以啊。
7: 大角色不用啊，小角色穿一下，导演答应吗
9: ？OK。
10: 这次 logo 拍得特别清楚，我觉得还行，现在
11: 行吗？
10: 行，
11: 你拍啊。
7: OK。
1: 当然，换个角度去设想，你让一个普通人听得年入过亿的大明星抱怨人生，本身就讽刺味十足。可以说，为了转型，宁浩的确拿出了诚意，刘德华也开始解剖自己，一个屹立数十年不倒的优质偶像，去呈现出他凌乱的一面。遗憾的是，这份突破的勇气并没有换来电影节的肯定，观众们好像还不太接受一个没那么好笑，突然慢慢安静下来的宁浩。
10: 好，特别好，你看导演血压都看高了，非常好。
1: 电影的结尾，刘伟驰踩在平衡车上松弛滑行，很多观众会问，这就结束了，电影什么意思啊？其实哪怕刘伟驰再真诚再坦白，观众依然离他的内心遥不可及。老派艺人刘伟驰跟不上这个时代，可能是他个人的性格悲剧，但换过来想，可能连刘伟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够等到那个曾经辉煌的时代。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之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

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这天头又一次对老马提出了一个之前提了好多次的要求，让老马继续想办法把办公室的电费给降下来。老马已经连手机电都不在办公室充了，还能怎样呢？这么看来，老马也只能把办公室的电线给剪掉了。心里嘀咕完这句话的一瞬间，有两个字就像在老马的脑子里加粗了一样。对呀，电线呀，有没有更省电的电线呢？老马开始了调查。别说，还真有。中国科学家成功创制出了两种全新的超导材料，而且是在常压条件下实现的。注意，是常压，也就是我们平时的大气压，不是那种需要百万个大气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极端环境。那这次成果由南方科技大学薛其坤、陈卓玉团队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沈大伟团队完成，论文呢已经发表在顶级期刊《自然》杂志上了。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超导。超导就是材料在特定温度下电阻变成零的状态，电流通过这个材料的时候一点都不会损耗，100%的传了过去。哎，那老马前面说的这个设想，这不就实现了？但问题是，超导的实现长期以来有两个巨大的障碍。第一是需要极低的温度，比南极的冬天还冷得多，要造就这样的环境成本高得吓人。第二，需要极高的压力，很多理论上应该超导的材料只有在百万级大气压下才能表现出来。这个压力是什么概念呢？地球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压力也就1000多个大气压，百万级的大气压那是地球内部都很难达到的压力。所以虽然超导听起来很美好，但几十年来它一直停留在实验室里，离实际应用很遥远。那这次中国科学家的突破恰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这次的科研团队把原有的镍基薄膜的超导起始温度从45开尔文提升到了63开尔文，也就是-210度。虽然还是很冷，但这已经是高温超导的范畴了。第二，在常压下实现，科研团队研发了一种新技术，叫做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技术。这种技术就像是在纳米尺度上搭积木，可以一个原子一个原子的堆出材料的结构，而且同时让材料完成充分的氧化。这就好比以前想要一种材料必须用高压锅压，现在用这个新技术用普通炒锅就能炒出来，这是一个本质性的突破。结论，我们平时用的电从发电厂到家里要经过漫长的输电线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约有10%-15%的电会损耗在路上，而中国科学家在超导材料上的这一次重要突破让超导离我们又近了一步。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1: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0: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1: 记住啦。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

0: 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

0: 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今晚星空看来有些怪，我望着你心里话我不能再等待，有一些感慨，停下车期待，一路走来永远有我，日子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那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2月14日第一个烛光晚餐，餐点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气就试着慢慢的转，红酒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

我爱的你。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会儿。

0: 哎，一花。
1: 哎，什么？
0: 一花，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专家没有啊？
1: 我这
0: 哎呀，要去九州优华九说那是哭啥嘞？
1: 我

0: 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啊，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银花，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了？
0: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
1: 对，
0: 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叫我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前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1: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嘛。
0: 好，那就走。
1: 走吧，走吧，一场梦多。
0: 走，
1: 走。啊，一会儿。
0: 山宝、
1: 啊、
0: 我看还是再给俺妈商量商量吧。
1: 这，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0: 哎呀，哪还在乎这几天？
1: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0: 给你？
1: 给我。
0: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的。
1: 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0: 你敢？
1: 哎，你看我敢不敢？
0: 你，好好好，你死吧，你死吧。
1: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你死，你死，你死。
1: 你，我敢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他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儿，坐着水杯子吧。

0: 车。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没等烟饭。
2: 好、啊、你是说我了、
3: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了？
2: 一会儿你要知道你不去干娘就急死了。
3: 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2: 干娘跟恁娘不一样、
3: 哎、咋，那恁娘是娘，干娘就不是娘。
2: 隐患。

0: 这人缘让人使不赖，那他还不赖了？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了？
0: 这比那三清楚葛董呢？
1: 大娘，快坐，
0: 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什么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讲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了，
1: 说让乔治给你送起来。
0: 嗨，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隐患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走了，
0: 哎，
2: 是真累了。

0: 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乔真，乔真，快去倒水去。乔真，别忘了把咱那汤放上。
2: 小宝，
3: 娘，
2: 咱去那二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2: 叫你去就去呗。
3: 自己人还客气啥？
2: 你看，
0: 你看，
2: 快去。
3: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1: 快坐呀！哎，

0: 意，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乐
0: 观主义。
2: 那这手上也好吧？
0: 你好。

0: 叶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的。
1: 没事，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做咱咋做。
0: 快坐坐啊。敲针敲针
2: 啊，
0: 再去你大娘家借这个鸡蛋来。
2: 那咱家不是还
0: 有？你忘了，那都快防坏了。
2: 啊，
0: 是吧？
1: 十二宝大娘，
0: 哎，
1: 恁先说说，我到队里去一趟。
0: 哎，什么爹，
2: 等等，
0: 你等等。
2: 爹、
1: 啊、
2: 你坐呀。
1: 哦，我不累，你坐你坐。
2: 爹、
1: 啊、
2: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1: 好好，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狮子人都说啥哦，口气好闲，成年累辈子也不害个病。
0: 上宝爹、
1: 啊、
0: 如果供销事大兵酱油来。
1: 走走走走走走。
2: 娘，
0: 哎，
2: 咱这儿还有买酱油嘞。
0: 咋没有买酱油了呀？一换呐，现在呀跟从前可是不一样了。如今的山狗别说是吃来东西了，就连那金光大火也是样样俱全，就连你城里人有的东西啊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哦，杯几杯钢杯水牙刷牙刷洗脸盆，有啥有啥，做那卸妆吧，我给你做饭去。
2: 娘，我帮你上火吧。
0: 哎呦，不用了，走那么远的路累了，歇着吧，啊，
2: 哎，
0: 歇着。啊，你喝水，你喝水。
2: 哎，
0: 啊，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2: 我自己来吧。
0: 我给你倒吧，我给你倒。没有，你坐，你坐。哎呦！
2: 成妹妹，

0: 娘。
1: 二大娘。
0: 程春娘，今天你别做饭了啊，上午让他上俺家吃。闺女，我跟你说，俺家离这可近呢，你看啊，出来这个门，上个坡下个坡，我家小孩在那边就到。你非得跟俺去啊，你要不去我可不依你。

0: 事了？
1: 呀，外嫂子他妈娘来了，她一进村就问咱家在哪住了，娘咋办呢？娘把嫂子送回来吧。
0: 巧侄，这上山下乡是个体面事，那是蹭啥嘞？我去接接她。

0: 约这两没完。
1: 看，那是记啥来？
2: 有话慢慢说。
3: 完了，再也不要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1: 别着急，吃饱饭再说。
3: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1: 先住下，有话呀，明天再说。
3: 住下，哎，住下，怕狼吃了我嘞。
1: 啊，那中啊，你娘俩先说着吧。
2: 娘，
1: 没事。
3: 小银环，你说，你到底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3: 耶！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呀、啊，我就碰死到你跟前。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有本事倒白倒拳！
2: 你
3: 耶
2: 耶
3: 耶耶！
4: 好侄儿，
3: 看你厉害！
4: 哎哎哎哎哎，走了走了。老嫂子，来送闺女了不是？是不是？
3: 是是是是是。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
4: 哎，那个山里人瞧你了，瞧你了，
5: 夸你了，骗你了，
4: 就是。
3: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5: 爷，咋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啊，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加上山里一个啊，
3: 就我跟你说话了，山里人真爷们，
5: 爷
3: 们，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来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嘞？那你有啥了不起？
2: 你有啥了不起嘞？
3: 那你有啥了不起？
2: 你有啥了不起嘞？
3: 咋？你连城里人比俺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龙珠鬼，
4: 走了走了走了，
5: 龙珠鬼嘛，
4: 走吧走吧。
5: 直说，别提了，别说啥。
6: 跟我们看戏了？
5: 不是啊，他
6: 们说什么？说，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了。
3: 你是谁呀？
6: 我是老李。
3: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5: 老外
1: 妈，这是李支书。
3: 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6: 啊，
3: 工作忙吧？
6: 不忙，
3: 抽个烟吧。
6: 哎，我不管。
5: 来来来，抽烟了。哎，
4: 你给我装起来，来，装回来。
3: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哎，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6: 嫂子，这话你那也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3: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5: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6: 过来过来，都赶过去，
5: 赶过去，走走走走走，
4: 赶过去。
6: 哎呀，走走走，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嗯，这二来和栓宝甲。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让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很欢迎，他走很欢送。
3: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6: 走，先到我家坐坐。
7: 哎。

0: 爹，
1: 回去跟他说说，别心怀伤人散罢祸。你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倒在了自留地脸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一花。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啊，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一花。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您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银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再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资料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资料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耶，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出不好使，
0: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啊，再来，走，好，好耶，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银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人的

0: 没有。
1: 那是咋了？
0: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1: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0: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1: 那到底是咋了？
0: 你别管，你别管。哎，单劲睡，单劲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干，你少干，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钱，一扇面不出天大的钱。

0: 李焕，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啊，让我来。哎呀，
1: 我说我累了，我说我累了。
0: 哎，你看你别着急嘛。
1: 咋？跟你说话，还得笑脸迎着你。
0: 哎，你这样啊？好好好，你慢慢担吧。哦，李焕，来，看这边。
2: 哎哎哎，你这个。提起话来，
0: 二大娘，别开玩笑
2: 了。哟，李焕呐，要是担不动一桶啊，就先担半桶。别看你那个子比条根大，

0: 说跑了，就算银环不光荣，那能体面？
1: 哎，是啊，那人家不是才下来吗？
0: 对呀，平哥，要叫三下五里都知道了。叫你说，看看朝阳宫的人多有本事，说跑一个女学生，
1: 就是
0: 你看看，
2: 哎，那我的干啥还吹三吹嘞？
3: 哎，还打气儿嘞？
0: 咋的打了气儿了你？
4: 来听说，那么。
0: 这我知道，年轻人儿。我是打你了，我是骂你了。都看看，都看看，还说人家银环娇气呢？看看咱自己，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咱当一句笑话说，人家心里头不一定转多少圈来。
1: 对对对。那人家的脾气咱摸不着，那咱的脾气呢，人家又摸不透，是不是啊？
5: 是
1: 是不是？
5: 是啊，人跟咱不一样，人家能下来也就不来喽，
1: 就不来了。
0: 对呀，金哥，也许咱这里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也许人家这些本事一时还用不上来，
1: 那也许啊就没啥本事。
0: 你说了。都赶快去，
1: 赶快去，这小孩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哎呀，你这孩子那废话真多。
0: 开灯。
1: 哎，
0: 过来过来过来。
1: 走。
0: 开灯，刚才说那叫啥话呀？啊？
6: 啥呀？
0: 对不对呀？说来。
6: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真不对，假不对，
6: 真不对。
0: 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啊，人生地不熟嘞，还是个女孩子，手上摸了炮，那身上也出老汗呐啊，他光东一句西一句往外撂嘞，都没有替人家考虑考虑啊啊，就被人家多挑两挑水都骄傲了，时候很长嘞，咱能办到的事儿人家就办不到。
6: 那那我就给他配个不是我去了，
0: 哎，
6: 不去了，
0: 慢点。哎呀，那是又哭啥了？
4: 来听说，
0: 啊，
4: 那我也错了，我也去给他配个不是吧。
0: 中中中，去吧去吧。
4: 去换姐。
0: 宝宝。
7: 来听说，
0: 去。老侄子，还非得你去劝劝他来。
7: 他想哭，叫他哭吧。
0: 这叫啥话？啊，咱是让他来参加劳动嘞，还是让他来哭嘞？
7: 这也太娇气了。
0: 去，听我嘞。
7: 我不去。
0: 看看看，快去快去。
2: 老来请，这我还不知道嘞，就犯了恁的个错，我就给他说了两句笑话，他就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点朝天，跑到那史书底下就哭去了。
0: 我说老嫂子，你这哪把壶不开，偏提哪把壶嘞？嘿嘿，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嘿嘿，你偏说还没有瞧着这腰板硬嘞。
2: 那是啥就是啥，我不会卷着石头说假话。
0: 哎呀，这不怕白羊灰，万事开头难呐！人家能下来一心一意，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看这就不容易啊！这你可知道啊？咱从前使的啥玩意儿，现在用的啥家具？这喷雾器、双八轮、解放水车、过拖机，再过几年呐，还不知道用啥嘞！咱可不能光想着 一张弦，两把锄，三头毛驴，四头牛，得走一步看两步，心里想到第三步再往前看。以后到了机械化、电气化，这哪一样能说到识字呢？山沟里啊，嘿嘿，两步都来多少学生了，说话得看看插口，讲讲光事，你那个脾气啊也得改改了。
2: 那不用说是我错了。
0: 嘿嘿，事儿不大，你可能。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8: 诙谐老人走画昌，为了解救方叔安，跟郭昌达打赌击掌，一口气接了他两掌。这两巴掌拍完之后，走老剑客就感觉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眼前金灯直冒，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倘若郭长达这第三掌要砸下来，自己是凶多吉少。但是众目睽睽，话语出口万无更改之理，就是砸死说话也得算数，能把房叔安给救了，死也值个。因此他咬着牙闭着气在这儿等接第三掌。郭长达一看，心中暗喜呀，老匹夫，这一掌下去我就把你活活的砸死。这郭长达从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啊，再看他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走画昌背后，把右掌往空中一立，斗丹天喊了一声：“招啊！”啪！这一掌这个响劲儿就甭提了，连郭长达都一闭眼。为什么？他心说这一掌啊，我肯定得把走画昌打个骨断筋折。随着掌力，他的心肝脾胃肾都得吐出来。但是他感觉到有点奇怪，这走画昌的后背怎么变软乎了呢？好像这一掌拍到面盆里头了，肉乎乎软乎乎，这怎么着呢？这是难道把他打烂了？可他睁眼一看是大吃一惊，不但他吃惊，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原来人们全神贯注光看这第三掌了，莲花观的贼替郭昌达使劲儿，三侠五义的人替老剑客走画昌担心，谁也没注意周围的变化。

0: 在郭昌达举起第三掌的时候，墙上来俩和尚，这俩和尚一个比一个胖，那坨最大的没400斤，也差不多少。这俩出家人是谁呀？头一个就是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老三当家的封僧最菩提凌空长老，在凌空的后面就是北峡保送罗汉欧阳春。你看这两位赶到了。原来欧阳春在2个月以前跟凌空老和尚结伴到辽东朝圣，据说这辽东有不少名胜古迹，最著名的就是千朵莲花山，这块有一个道德高深的老当家的，此人人送绰号叫边北神佛，100多岁了，讲经说法超出一般，而且武艺绝伦。凌空和欧阳春跟人家一谈话，觉着长了不少知识，因此就在山上住了1个月04天。后来呀，人家莲花山的事情也忙，这老二位才起身告辞，赶奔东京。等走到新郑一带，突然听见东京的消息，白云瑞贪了官司了，三国舅被杀了，八王爷赵德芳丢了。这两位高僧是大吃了一惊。凌空细心呐，找着不少人一了解情况，就知道了个大概呀。他跟欧阳春一商议，咱们回来的正是时候，干脆我也不回少林寺了，你也别回相国寺，咱们二人结伴赶奔莲花观，按住各位英雄一臂之力。其实凌空啊是担心徒弟白云瑞，就这样他们来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二位高僧在墙上往下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凌空一瞅，心中暗想，走化昌啊走化昌，你这是不要命了，郭昌达这第三掌再砸下去，焉有你的命在。再说话已经来不及了。凌空这人也诙谐，他也没跟欧阳春打个招呼，把大肚子一甩，肉他跳起来了，用自己胖大的身躯挡住走化昌，就接了郭昌达的第三掌。由于他身上的肉太厚，所以郭昌达感觉好像这一掌拍的面缸里头了。但他睁眼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我2天吨，你阿弥陀佛。哎呦，和这一掌打得真舒服啊。郭老剑客久违了，可认识贫僧。这个郭昌达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就傻在那儿了。他真没想到凌空来得这么凑巧。这时欧阳春也跳到院里了。三侠五义的人一看，这俩大和尚一来，可真是帮了大忙了。 真好比汉苗遇上了春雨，众人全围拢过来了。凌空老和尚一摆手，各位啊，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哎，你们大家都在旁边歇歇，我跟郭长达有几件事情交代。这时候玉面小大魔白云瑞也过来了，师傅起来吧。哼，无用的东西，竟因为你身上叫人操心，完了我再跟你算账。走花昌也过来了，满面陪笑啊，老罗汉，你可帮了我的大忙，替我挨了第三掌，要没有您，大概我这条老命可够呛，至于那么厉害吗？嘿嘿，我这人天生就爱挨打，这第三掌揍得还挺舒服。老剑客，您图什么叫他揍您啊？我为的是救房树安，这三掌打过之后，他必须得把房树安放了。
1: 哦，原来如此，那好吧，我就把这事儿替您给办了啊。
0: 说着凌空点手唤郭长达，老剑客，你愣什么呢？难道不认识贫僧吗？其实郭长达能不认识他吗？方才是又羞又恼啊，心说秃驴啊，你要不来我就要了走花昌的命了，谁让你替结账来的？把自己这手腕子震得又酸又麻，前功尽弃呀。但是他可不敢得罪凌空，他知道这是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呀，那功夫太高了。因此郭长达心里不满意，表面上还得陪笑。无量天尊，老罗汉，原来是您，您可真爱开玩笑，方才把贫道我吓了一跳。
1: 是吗？恕贫僧冒昧，
0: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恐怕出人命，因此用我的剑躯接了老剑客一掌。老剑客可海涵呐，方才我听走话昌说，你们演的这出戏主要为救房书案，那好吧，我相信郭老剑客说话算数啊，现在就把人给放了吧。
1: 对对，
0: 郭长达就一愣，觉着这个事儿有点不服气。凌空老和尚，不错，但是我跟走化昌打的赌没您老人家的事儿，我得揍他三掌，他能接得住我才能放人，不然我不能放。
1: 哎哎，郭长达，难道你想拉屎往回坐？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呐、啊，你是莲花门的总门长，一百挂零的人了，德高望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言而无信，将来你怎么能够见人呢？如果你要觉着不服气，就打我三掌来吧。叫凌空这一僵啊，郭长达没敢打，他倒不是怕凌空，他怕得罪少林八大名僧啊。倘若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不答应怎么办？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礼佛、欧阳普中不答应怎么办？这些大和尚要找到莲花观，自己可就抖了不了了。因此郭长达只好咬牙，
0: 好的，凌空长老，这我可是冲你的面子啊，不然的话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人。
1: 来人了，把方叔安放了。他发话谁敢不听啊？小老道过去给方叔安解开绑绳，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和西巴大头鬼这个美呀，活动活动四肢，晃了晃大脑袋，冲着郭长达一抱拳：“
0: 你多谢，多谢。”
1: 说着话来到凌空长老近前：“
0: 哎呀，老人家，多谢您鼎力相帮，弟子才得以二次复活，我给您磕头了。”“
1: 起来，起来吧，方老爷。”贫僧晚来了一步，让你受了委屈了。
0: 没说的，国家的忠臣们，吃这点亏算个什么？
1: 方叔安说着回归本队，众人全围过来，无不替他高兴。这方叔安回归本队，你就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得了呗。他还跟郭昌达商议：“
0: 哎，我老健康。”
1: 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你忘了一件事儿，我也是才想起来的。你看我这归队这么一看，那张小西、耿老四都在这儿捆着呢。方才你不如提个要求，走马换将，你说那有多好啊？哎，拿我换他们两个，咱们两不吃亏。你怎么没出这主意呢？
0: 郭长达一听，可不是嘛，
1: 都把我气迷糊了。哎呀，这亏吃的这个报，人家的人我放了，我的人还照旧被拿。又一想，方叔安这小子给我吃后悔药，这小子损套了。你别得意的太早了，迟早要再叫我把你抓住，就没有这么便宜。所以他狠狠瞪了方叔安一眼，没言语。
0: 凌空大和尚接着说：“
1: 郭老剑客，贫僧晚来一步，不知道这个事儿闹腾的这么大，怎么我听说八王千岁赵德芳还压在你的莲花观，真有这种事吗？”“
2: 然，一点都不假。”“
1: 那你为什么要压八王呢？”“
2: 哎呀，老罗汉呢，原因多种啊，我不必细谈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打算拿赵德芳当人质，达到我的目的。要达不到目的，我是绝不收兵。”“
1: 是吗？你这决心还不小呢。”“
2: 哎，人各有志，也不好勉强啊。那么贫僧我已经来了，你说今儿这事儿怎么个解决吧？
1: 我厚着脸皮向老剑客再要求一件事儿，能不能把八王给放了？只要把赵德芳放了，你尽管提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复的一定尽量满足，你看如何呢？”“
2: 这个……”
1: 郭长达眼睛一转，计上心头。这小子来了个顺坡下驴。“
2: 老罗汉，我真不驳您的面子。”“
1: 好，
2: 我答应放了赵德芳。”“
1: 哎呦，阿弥陀佛，多谢多谢。不过老罗汉，您先等等。放是放，不能这么简单。我已经把赵德芳压在九寿朝天庭，您呢可以领着人去看看。倘若你们能把这个亭子破了，那你们就把八王领走，满天云彩就算散了。如果破不了亭子，我也把八王交给你们。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想，我这架势已经拉到这儿了，我话已经说出去了，平白无故我把赵德芳就这么一给你，我觉着脸上无光。 我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

一出口，凌空只好回过头来跟白云瑞和蒋平商议。你们几个听听，郭长达所提，你们有什么议论？呀，蒋平一听，这还有点活动气儿啊。要这样的话，干脆我们就看看八王，然后再商量破九兽朝天庭的事儿。蒋四爷和白云瑞全同意了，老少的英雄也都赞成，所以凌空二次转身回来，冲着郭长达一点头，老剑客就依你。不过呢，我们得看看这座亭子，见见八王爷，然后咱们议定日期。好，我头前带路。蒋平跟白玉瑞一商议，咱别上当，应当做两手准备。因此，范江祖把来这四五十人分成两路，一路交给北侠欧阳春带领，押着张小西和耿四先回开封府。没必要这些人都去看亭子去，倘若郭长达这里边有埋伏，岂不前功尽弃？因此，欧阳春带着一部分人，押着俩犯人先走了。愚者的跟着郭长达赶奔九兽朝天庭。这个房叔安真不含糊，始终没走，也夹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比比划划在前面给带路。蒙各位啊，我算这回来三回了，郭老剑客对不对？头一回是你领我来看的。第二回我是要救八王没救了，叫你抓住的。这第三回我是担任向导来的。郭长达气得直咬牙呀，冲着房叔安嘿嘿冷笑了几声。不错，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说你咬牙干什么？发那么大肝火有什么用？有账不怕算。现在咱不没身手吗？没身手就是朋友，对不对呢？你别暗中作劲儿，那个意思不定什么时候把我房叔安抓住，万剐凌迟啊，扒皮点天灯。你呀，也得想想你自己的下场，咱俩还不定谁把谁抓住呢。我你信不信我两夫把郭查达气的北都找不着了，大伙也不好乐。说话间来到莲花观第六层院子，房叔安成了这儿的主人了，用手一指说，哎，上言就这小亭子，这就叫九兽朝天亭。来来来，今天咱从东边进去啊，东方甲乙木，我就是从这儿进去的。迈台阶注意啊，走13579，别走24680，错走一步粉身碎骨。郭长达也不理他，方叔安领着大伙上了台阶，来到东门。我说老剑客，我替你了啊，拽这个兽面铜环往外边拧三扣，众位上眼，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嘎啦啦啦啦。东门开放，郭长达吩咐一声，来，掌起灯火。小老道先跑进亭子，多点了几颗灯蜡，显着非常亮。大伙刚要往里走，被郭长达给拦住了。各位留步，我可不是小气啊，也不是不相信诸位，到这是适可而止。你们只能从门外往里看，谁也不能进去。不是想见八王吗？我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郭长达自己进了九兽朝天庭了，房叔安看着他，仍然把那颗红油漆的柱子抱住，往外一搬，天花板自动开放，从里边缓慢地下了个笼子。笼子落稳灯之后，郭长达叫小老道多提着几盏灯往笼子里头一照，
众人从外边看得清清的，

0: 笼子里边关的正是赵德芳。此刻白云瑞是心如刀绞一般。王家千岁，王家千岁，外边都喊上了。八王爷，王爷睁睁眼，
1: 王爷睁睁眼，我们都来了。
0: 赵德芳迷迷糊糊听见有熟悉的声音，强打精神，把法器往后一甩，睁眼观看。他一看亭子门口那有不少人，但是他看见了蒋平和白云瑞，后边的好像是房叔安，其他的人就看不清了。云瑞，蒋平，是你们，不错，仗势臣等。哎呀，各位爱卿，快来大救本王，再要救不出去，咱们就见不着了。这八王说着带哭腔的，这老头可遭老罪了。你想，大活人有往笼子里搁的，这不当了野兽了吗？虽然一日三餐给吃的给喝的，但是这个精神压力受不了啊，在天花板顶上一待，也不知什么时候是黑天，什么时候是白天。像赵德芳吃尽穿绝，一朝的人王地主，大宋朝第二号的皇上，多咱吃过这亏。因此他一见这亲人，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哭不要紧，就激怒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心想，郭长达呀，就冲你这一手你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小达摩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三侠五义，老少的英雄，在九寿朝天庭外看见八王千岁，一个个火旺上撞，肝胆欲裂，真是咬碎钢牙，恨透了郭长达。但是人在人家手心里头攥着，有气也得忍着点儿。就见郭长达把袍袖啪一甩，有人一拧那个柱子，这笼子照样回到天花板里边，咔吧，消心关闭。郭长达又一甩袖子，九寿朝天庭的门也关上了。无量天尊，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贫道没说瞎话，赵德芳就被困在这儿，而且活得还挺好。凌空老罗汉，你说吧，你们什么时候能把赵德芳救出去？咱们打个赌。但是我话付前言，你们能救出去，我把赵德芳也给你们；到了日期没救出去，我也给你们，你们看怎么样？凌空老和尚点点头，刚想跟白云瑞众人商量一下日子，这白云瑞啊实在压不住火了。云瑞可怜赵德芳，一看那老头啊都堆了，要照这样下去再多拖延几天，甭等救出来，他就得死到亭子里头。因此白云瑞扭向回头，冲着郭长达说，三天我们必破九寿朝天庭。郭长达，你还不必说风凉话，能救出去那是我们的能耐，那是八王爷的福分。三天之中我们要救不出去，人我们不要了，杀剐存留你任凭自便。哎哎，

0: 无量天尊。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这可是玉面小达摩说的话啊，贫道我可没这样。咱们说话可算数，就这么定了。这个话叫话赶话，当着好几百人的面，白云瑞螳螂这一句扔出去，叫人给抓住了。蒋平急的一拍屁股，他恨不能抽白云瑞几个嘴巴，心说年轻人嘴巴没毛，办事不牢，谁让你说的？三天你破得了朝天庭吗？你看人家说的挺好，救不出人来，破不了亭子，人家把人家给咱，不管他说的这话是真与假，起码有点活口。和你这一说好，把门给关死了呀，这糟糕糟糕，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差不多少，收不回来了。连凌空大和尚对云瑞也不满，心说这孩子哪儿都好，就这个骄傲急躁，这是最大的毛病。但是官还属他大，他又是开封府的主要大梁，他说话就得算数啊。凌空老和尚恐怕白云瑞下不来台，就得周徒弟一把。弥陀佛，郭老见客，云瑞说的就代表了开封府，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不过呢，今天可不算，要打明天吃罢了早饭算起，三天三夜之内我们破九兽朝天庭，要破不了就按云瑞说的办。好嘞，老和尚，请把巴掌抬起来吧。啪啪啪，二人击三掌，对天起了誓，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郭长达还要请大伙到前院喝水，众人能待得下去吗？因此起身告辞。郭长达率领群贼把凌空、白云瑞和蒋平众人一直送出莲花观，这才拱手告别。郭长达等回的莲花观，心中暗笑，白云瑞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懂得什么？三天破我的朝天庭，三年你也破不了啊！我管教你猪篮子打水是一场空。大伙儿一看郭长达那个得意的神情，就知道他心里头有底。安下群贼咱们不说，单说老少英雄，出了莲花观，大步流行，一口气回到东京开封府。北下欧阳春率领那部分人早都到了，夜已办完结交手续，把罪犯张小西、耿四押入开封大牢。同时欧阳春已经见过包丞相，包的人正在着急的时候，听蒋平他们回来了。包大人身穿便装，亲自接到二道院，他不是为别人，为凌空和走化昌啊，这都是世外的高人，人家是给帮忙的，最尊敬的客人。包大人一看几位高人来了，抢步起身，躬身施礼，包拯迎接来迟，各位高人海涵，阿弥陀佛。哎呦，相爷，我们是甚等样人，敢劳动大学士降阶相迎，死罪死罪。大家客气了一番，进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包的人就问蒋平，蒋子长，你们究竟跟郭长达是怎么讲的？
1: 哎呀，相爷呀，

0: 是怎么回事？包大人听完了，又高兴又吃惊。他问白云瑞：“云瑞，既然你脱口而出三天破朝天庭，有把握吗？”“哎，有。”白云瑞就大喘气了，因为说话是要算数的。云瑞现在也感觉到自己太冒失了，看大伙那意思对自己不满，而且在回来的路上凌空也责备了他，所以云瑞啊说话就大喘气了，心里也没底了。包公一看玄乎，各位啊，那么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相爷，我看这么办吧，要讲究累都够累的了，但是事在燃眉，救人如救火，大家就辛苦点儿。您老人家这不也在场吗？咱们大家好好商议商议来啊，快请各位英雄全来。包大人这书房啊成了会议室了，屋里也是人，院里也是人呢，周围站岗放哨封锁消息，老少英雄几百人商议对策。欧阳春说话了：“各位，要破机关埋伏，我是门外汉，一窍不通。我看我们在座的人，也没有哪个是内行，就即便知道一些，也是一知半解。”要说谁有把握破九兽朝天庭，我还看不出来，除非两个人，一个是西洋剑客夏玉琪，另外一个老英雄彭起，但是这两个人远在天边呢，一个在海南，一个在湖广，就是我们派人去请也来不及了，远水不解近渴，大伙儿看看怎么办吧。等往深入细致里一商议呀，白云瑞更后悔了，斗力大的汗珠子噼噼啪啪往下直淌啊。因为云瑞对机关埋伏也是一知半解，真叫他说一说九兽朝天庭为什么叫这个名，怎么个构造，从哪个门进，怎么个破法，他也说不清道不明。破亭子是小事儿，救人是大事儿，到了日期八王这条命怎么办？云瑞是低头不语呀，大伙儿七嘴八舌他议论了好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来，最后全泄了气了，把蒋平急得就地滴溜溜直转圈，哎，突然蒋四爷眼睛一亮：“各位啊，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就离着咱们东京不远呐。新政县的县城有一座福寿堂药铺，开药铺的东家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你们大家听说过没？圣手就是冯玉恩，挤出人群把脑袋一拨了，呀，我说四叔，刘世奇不是想当年在南阳府团城子帮着我们破过藏针楼的那位吗？
1: 对呀，就是他老人家。
0: 因为前些时我们捉拿这个假白云瑞，我曾经领人到过南郑县，还没想到遇上了妙手先生刘世奇。头五年他就从南阳府搬到这儿来了，而且这药铺买卖还真不错，就在这儿安家立了户了。如果刘老先生愿意帮忙，我想破九兽朝天庭咱就有了把握了。 大伙儿一听，哎呦，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尤其这座县城离着不远，骑快马半天就到。倘若刘世奇愿意帮忙，来了，这是一天的功夫，商议怎么破，在一天的功夫，最后那天就破亭子救人，这时间还来得及。谁去呢？南侠展雄飞站起来，四哥，您这一提醒，我也想起来了，我跟刘老先生还有一面之识，如果您相信的话，小弟愿意去一趟。
1: 兄弟，非你不可呀，你这人办事是最稳妥，我知道你跟刘老先生的关系，那你就代劳吧。
0: 不过四哥，我一个人的情面毕竟太轻，恳请相爷能拿封信。另外呢，大家再联名写封请柬，我再捎点礼物，是不是这样把握就更大了？
1: 可以。
0: 包大人呢，亲自提笔给刘老先生写封信，代表开封府请老先生无论如何在百忙之中出头帮忙，另外备了一份厚礼，诙谐老人走化昌，风僧醉卜提凌空，北侠欧阳春，各位高人又联名给刘世奇写了封信，也备了一份礼物。蒋平一看，光展雄飞一个人去太孤单了，打算给他找个帮忙的。这冯元自报奋勇，五丫，四叔啊，五去吧，五跟刘老先生的感情也不错，五陪我展得出去。蒋平一听可以，这冯元呢足智多谋，别看能耐不大，鬼点子特别多，像这种事他没少干。蒋平一想可以，其他的人留到开封府，因为面对强敌随时都可能有变化，正在用人之时，请人的不能多派人了。就这样，南侠展雄飞带着圣手就是风渊，还有几名仆人骑乘快马赶奔南郑县。他们起身走了，包大人一想，抓紧机会让大伙儿得休息休息，将来还得玩命呢，还得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爷呢，让人赶紧安排了住处。但是包大人可没闲着，把最近这两天所发生的经过剧本上奏，要面见皇上。简短结束，到了八宝金殿，朝王拜驾之后，包大人对四弟仁宗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把本章递在龙书案。皇上一听，八王爷有了下落了，就落得京西的莲花观，这人还没出危险。皇上是又惊又喜呀，包爱卿，你真为国立下大功一件，既然把八王爷的下落查清了，朕马上就派兵解救于他。岳爱卿听旨，臣在。铁帽子王岳恒出班跪倒，仁宗马上降旨，叫他带五万军兵，拉着18门大炮，要踏平莲花观去救八王。包大人气得好像被乐了，且慢，陛下，臣有本上奏。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呢，包卿，言何阻拦？万岁圣命，这军队是万万派不得。为什么？陛下请想，这帮贼之所以胆大包天，就因为他们手中有人质。如果万岁调动数万大军攻打莲花观，以防狗急上房啊，
1: 这王贼事先下手，很可能就把八王给杀了，我们岂不前功尽弃呀？因此不能派兵。这，卿家说的有理。既然不能派兵，怎样救八王呢？陛下，臣已经跟老少英雄商量好了，是这么办。包大人把所商量的事儿向皇上详细的一说，仁宗点了点头，包卿，那一切就全仰仗着你了。但愿早破九兽朝天庭，救出我的王叔才是。可是他们君臣在这一谈话，老庞吉在旁边听着呢。这庞吉一听，怎么好像里边还有白云瑞的事儿？白云瑞跟郭长达怎么打赌机长的？他听了胡了八吐的，心说不对，白云瑞身犯不赦之罪，押到开封大牢啊，他的官司还没了结呢，怎么又出了头了呢？莫非说包黑子背着皇上不知道把白云瑞给放了？老庞吉越想越有气，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臣有本上奏。太师有何本章？从速奏来。万岁，是方才臣在颁布之中听包大人说话，怎么还有白云瑞的事儿？他是刺死我儿的凶手，官司尚未了结，什么时候万岁降旨把他放出去的？这，对，皇上一想，我光为我王叔的事儿着急了，把这事儿忽略了。不错，包拯是说白云瑞的事儿了。想到这，他就问包青，白云瑞何时放出的监牢？这是怎么回事？包大人这才起奏，陛下，臣罪该万死，臣不应该先斩后奏，因为事情出现的特殊，没有办法了。我想要奏明陛下来不及了，因此做主把白云瑞给放了。但是我放他是有理由的，因为真正刺死三国舅的凶手乃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和同谋耿四，此事已经查清了，白云瑞身遭不白之冤，理应昭雪，只是手续方面我没来得及办理，请陛下开恩。陛下不幸，那凶手现在押在开封大牢，可以派员会同审问，一问便知。哦，原来如此，这也难怪呀，朕就不怪你了。庞吉，臣在，听清没有？包大人确实把白云瑞放了，因为云瑞遭了不白之冤，没有他的事情，真正的凶手已经拿获了。这都是真的吗？包大人点点头，太师不信可以跟我到开封府审问。就这样，皇上降旨派了五个官，有老班班陈琳、户部尚书李天祥、兵部大司马孙贞、包大人庞吉去会审此事。这庞吉不到黄河不死心呢，领旨下殿之后，五位官员同聚开封府，马上就提出罪犯张小西和耿四。这一问，他们能不说吗？因此这两个人全都如实地招了口供，人证物证。这庞吉没得可说了，也知道白云瑞确实是冤枉了，但是他总觉着有点不甘心，心说好，这回就便宜了白云瑞， 将来咱们再算账。
0: 五位官员会审结束，拿着口供来见仁宗，仁宗御笔亲批，把两个人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三国舅的死这件事儿就算结束，仇也算报了。皇上又降了一道圣旨，恢复白云瑞的名誉和官职。为了安慰云瑞，皇上破例从国库之中拨出黄金3000两赏给云瑞。白云瑞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旨意已出，不能更改了，云瑞只好谢恩。不过白云瑞心里头很清楚，这金子1两我都不动，迟早有一天完璧归赵，我呀要跟我三哥徐良晓，等把八王爷救出来，一切事情办完了，四脚落了地，辞官不做了，回归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孝顺我娘家，在家一待多逍遥自在，何必担这个风险呢？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老在老虎身边转悠，你知哪会儿他反性伤人呢？要不是老少英雄帮忙，我白云瑞就活不到今天。所以云瑞心里头暗自作劲儿。这个事儿有人能猜到，有些人猜不到。按下众人不说，话分两头，单说展雄飞和冯渊骑着快马离开东京，只半天时间就进了南郑。你看这个小县不大呀，还真热闹。按着蒋平提供的路线，到了狮子街往北一拐，离老远就看着福寿堂药铺。到了，到了，远远远远远！众人从马上跳下来，为了表示礼貌起见，他们把衣服规整规整，尘土打了一掸。南侠一抬头，一看这药铺对面还有一个大点心铺，掏出20两银子，让仆人又买了不少瓜果点心。哎呦，这礼物堆得跟小山头一样，叫大家抬着赶奔福寿堂。南侠心中暗想：刘老先生，最好您是在家，另外也希望您这身体棒棒的，咱们别废话，您就点头答应，拿出当年破藏针楼那个劲儿，帮着我们破九寿朝天亭啊，但愿别发生意外。南侠这个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等进了药铺一看，嚯，这药铺真够排场的，大栏柜锃明刷亮，十几个小伙计忙里忙外接待顾客，旁边有个账房先生正在那结账。南侠赶紧迈步过来了，请问这是福寿堂药铺吗？这先生一看，啊，不错呀，您有事啊？敢问这的东家可是妙手先生刘世奇刘老先生吗？啊，对呀。好，我有要事打算求见他老人家一面。这先生闻听笑着摇了摇头，呵呵，不巧刘老先生不在。啊，哪里去了？这位先生从头到尾一讲，南侠正好像冷水泼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那今天呢，又跟大家如期相约，我们共同守候在收音机前。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无论是哪一种老年慢性病，到我们那里啊都有相对应的方法。我们收治的这些病人当中啊，首先第一，年龄都比较偏大，第二呢，病程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一般来说啊，就是基本上都在20年以上的这个病程。你想想啊，20多年了，他们啥药没用过，是不是？他们什么样的方法没见过，哪个地方没去过，哪个地方没转诊过，可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身体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这里面啊，咱们不得不去探讨一个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西化特别的严重。你看啊，咱们以几个医院为例，咱们说整个中国现在出名的应该有3家医院。第一个咱们就是301总医院，确实啊，咱们这个301医院呢实力非凡，可是呢真正在国外名气比较大的那是另外两个。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协和医院，第二个呢就是在四川啊有一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呢可以说名气在国外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我们有人生病了，你要到这两个医院去，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真的是跟我们中心有一个说法是一致的，就到这两个医院去享暖。也就是说整个所有的危重病人到这两个地方都能给你救回来，甚至有一些这个经常胸闷心绞痛的，你到了这个协和医院或者到了这个华西医院，那医生啊看着你都不正眼看你了，他们感觉你太轻了，你来捣乱一样啊。那有一些病人危重的都快不行了，都排不上队， 你说你就一个小小的心绞痛，你来干什么呀？你说多少危重病人排在后面还进不来呢？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这两个医院呢，在这一块特别的厉害。可是呢，一旦他把你的生命体征稳定住了，那你就出去吧，你赶紧给别人到地方，危重的他得进来呀。所以说这样的地方救命一流，但是要说治疗慢性病，他没空，根本就没床位，也没时间来照顾你，就那样的忙成那个样子了，慢性病的到那儿没时机也没机会给你治了，都是告诉你找个三甲医院到那儿转吧，赶紧抓紧去就行了，人家顾及那些危重的疑难的病人。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很多慢性病的人到了家里面那怎么办，那大夫开啥药就吃呗，吃的这些药无非也就是解决指标的，实际能够逆转我们这种慢性病的用量或者是用药很少很少。这些药啊，不信你自己看看你家里面吃的这些东西干什么的呢？你看啊，如果你有三高的，你家里面绝对至少有一到两种降压药，这个吃的。然后呢，你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的，阿司匹林呢，包括这个血脂康啊，降脂药啊，他汀类的都给你用着啊，这是降脂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降糖的，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哎，这些都给你用着。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叫不叫治病？我告诉大家，很负责任的，孟非老师跟你说，这些方法不叫治病，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控制你的血压不要再高了，控制你的血脂不要再高了，稳定你的血糖不要再高了，他们只是控制症状，这些呀都是药的范畴，然后再给你加个什么阿司匹林肠溶片啊，让你血液稀释一点，不结成块，不出血栓，这是整个治疗体系当中就是用的这些药。慢性病它都是让你维持不发作，它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且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呀很有道理，哪句话呢？就是我不想吃这个药，只要吃上这个药就是一辈子。确实这话真是这么个理儿。你要说年轻的30多岁降血压降血脂，吃上一段时间稳定了，他这药能停下，还真能停，再经过科学的饮食和锻炼，哎，慢慢的他这指标真能下来。可是一旦过了50-60岁，你想再把这药给他减轻或者不吃了，门都没有，想都不要想。为什么？因为你很难用这个药片给你逆转，只能是不断的加，不断的换药，不断的加量，然后还控制不住。你说在方面来说治疗慢性病，用咱们老家的一句话来讲，开玩笑一样的嘛，是不是？东北话来讲，这不有点扯吗？这咋叫治慢性病啊，是不是？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的老百姓要比外国的老百姓有优势在哪里？我们有中国本土的医学，我们有啊中医、藏医、蒙医、瑶医、苗医、黎医、壮医、维医等等，本土的这些医学啊，用的都是什么动物药、草药、植物药、矿物药，是不是？针灸、火罐、刮痧、按摩啊，挑毛、经络、开穴，然后这个药浴等等等等，各种样的方法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您仔细去想一想，您得了慢性病这么多年，到后能够让你维持住的、稳定住病情的，还是你吃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中药才能够起到慢慢稳定病情的作用。可是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各位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即使说这么多年，无论说是药店里也好，还是医院里也好，还是说看广告也好，你在电视里买的也好，你买了很多的中药，你买回来了，然后呢也说的千般好万般好，有效有奇效，可是你吃了之后啊，你仔细去想一想，你有没有把这个病治好，有没有呢？你发现没有，有没有效呀？有一些药是真有效，可是有一些药效不理想，哪里的原因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身体里的毒太多；第二个，你这毒不排出去，用药没位置，这毒性占位了，你的药进去了效果就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已经发生问题的地方它逆转不了了。然后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啊用到的很多的中药材质量真的不好。怎么说呢？以前我们用的是野生的药材，现在我们用的是催生的药材。以前的药材是山里面野地悬崖峭壁采来的，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药材几乎啊都是什么，都是地里面种出来的。以前的药一拃长，现在的药一米高，以前一个党参晾干了跟手指这么大，现在那党参呢快长成胡萝卜那么大。你们就想想这药劲儿差了多少啊。而且现在的药里面呢，不只说因为人工催熟药的药性低了，甚至有一些黑心的他上化肥，还有一些人打农药，你说就用这样的药材来治病，坑人不坑人呢？是不是？为什么？经济利益啊，用这样的药材便宜啊，是不是？但是成本价差好几倍，你说人家赚的是不是就多了？你吃了效不咋好，你是不是得多买啊？你多买花的钱就多了，利润就高了，这才是核心。那没办法呀，现在就是这个环境啊，你要不人工种这些药，野生的怎么能够够我们14亿人用啊？是不是？就这样野生的少了，种植的这价格还蹭蹭的往上涨。你就说别的不说吧，这酸枣仁的价格就这几年涨了好几倍，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这实际的就是个实情。那到我们中心为什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我们讲究的就是立体疗法，我们是多维度多角度的立体疗法。你看来到我们这儿，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心情好，这个就占了一个大问题了，是不是？吃喝住行啊，这是基础啊，在我们这儿这些事儿你不用担心。第二个，来我们这儿你不用有心理压力，你不要有思想包袱。什么意思呢？来我们这儿我们保证你不出生命危险。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家或老两口在家，有一个人出危险了，我告诉你啊，另外一个人都麻爪。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家的突然心梗脑梗晕倒的，你看看谁管他呀，自己也打不了电话了，这就没了。你说他紧张不？自己在家的时候压力大不大？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有这种心理，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那种。你说真要是有一个啥事儿，摔了倒了的晕倒的，身边连个人都没有，真突发个什么梗塞，这是多危险呢？到我们这儿这个问题不存在，是吧？我们有特殊的绿色通道，我们单位有自己的120，有自己的急救团队，有自己的急救大夫、急救设备、急救用药。你看这是不是就风险性小了，是不是？第二个，我们的立体治疗。什么叫立体治疗呢？食疗你必须得用，食疗也是疗啊，上医治胃病就是用的食疗，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用很多先进的方式。你看昨天不给大家讲了吗？很多病啊，包括我们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后影响的都是血管啊。那第二个，你现在已经有的病绝大多数是什么？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加重骨病。你看昨天不说了吗？这些病啊一定要干第二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一定要干的第二个事儿，就是逆转你血管的年龄。你现在的血管啊，不信你去查一查，你70岁你查一查吧，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是80多岁。你现在病了20年，你再看看你的血管是又硬又厚，你的血管年龄一定高于你的生理年龄。
昨天不说了吗，我们人呢跟血管是同寿的，那你需要干什么？软化血管，你把血管的弹性给它改变了，对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的治疗都好。我们单位里面就一直用着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呀用起来又简单又方便。还是那句话，你是中医、藏医、蒙医、维医、姚医、黎医、壮医等等，他们呢通血管这一块做得厉害，哎，化瘀通血管厉害，可是你让他把这个硬了的血管软回来，那没办法，为啥？没有这个药啊，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了咋回事，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方。动脉硬化这个事儿，也就是近这100多年出来的，可是这近这100多年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新药方出来的，或者说就没有出现过当年的那些医学大家。你看咱们中国近现代牛的厉害的两个人，一个是清末时期的王清任，第二个就是叶天士，那是开宗立派的人呐。你看到近现代哪有这样的，没有了，哪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甚至被称为快要医圣的人，这没有了。咱不是说中医断层了，而是说被西方医学冲击的太厉害了。而再有呢，西方医学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好方式，你看昨天讲了吗，是不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血管软化呀，血管要想软化就跟皮革是一样的，你拿水泡这个皮革没有用，哎，你想要这个皮革软怎么办，你往上抹油，你不信你浇上水了晾干，越浇水越硬，越浇水越硬，本身血管被血液浸着它也会慢慢的衰老，衰老也会变硬，那怎么才能软呢，怎么让这个皮革变软呢，是不是，你看你那个鞋晾干了那干的嘎嘎硬，掰都掰不动，你抹上点鞋油，你看看过一会儿那鞋面就软了，那皮夹克皮衣干的嘎嘎干，你也是用水刷完干还反碱，你抹上点油，无论什么油，你抹点什么动物油还是色拉油啊，你抹上点吧，过一会儿你再一摸那皮夹克软了，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啊，血管内皮就跟这个皮衣几乎相似，就这样的，又硬又有弹性还软，又软又硬就能说到血管上去，你说这东西厉害吧。咱们没见过人的血管什么样，我给你们说一个啊，你们吃过那个肝吧，那肝里面切开是不是有洞啊，那就是血管，这个什么肉里面的血管是好看的也是看得清楚的，马肉，你如果要吃过马肉，你把那马肉一切开上面就有很多洞，那就是血管，哎，你把这个血管你拿出来看看，如果那个你看不着，你买个猪心，买个牛心，买个鸡心都行，你看看那心脏甩出来那个血管，咱们人的血管啊跟那个东西是一模一样，是动物活不过人呢，所以这动物几乎不得动脉硬化，可是人呢，你记住了，人只要一上40准准的就开始动脉硬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为啥说古代没有，古代的人平均年龄都不到40岁，哪有动脉硬化呀，青壮年就没了，有的是战争，有的是饥荒，有的是饿死了，有的是瘟疫，哪见过呀，没有，只有近现代才有了这个血管硬化这一说，而血管硬化又是很多病的一个基础，心血管病这跟血管硬化有关，脑血管病跟血管硬化有关，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眼里面的血管硬化，这不都跟血管硬化有直接关系吗，是不是，又要解毒又要软化血管，这是必然的，那你看用什么，就得用油类的东西能够软化这个血管，能够逆转血管的弹性，你说你的血管出了病叫心血管病，叫脑血管病，那如果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个血管变软了，那你告诉我这个病是不是就变轻了，咱们不能说拿这个东西来治这个病，你拿油你治什么病啊，拿油治不了病，可是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西方的营养医学来发现的，哎，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你的血管软了，这一软了，那你告诉我你心脏这血管是硬化导致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你说这个心脏的血管软了，你这冠心病是轻了还是重了，是不是，所以啊
近这10年左右，在我们中国呀，

0: 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这些油啊都能软化血管，哎，让你血管从硬变软一点。第二类的动物油，动物油里面有什么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深海鱼油、磷虾油，哎，这一共加到一起啊，15种，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哎，这些油啊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家里面有，哎呀，我孩子给我买的亚麻籽油，那个说，哎呀，我女儿给我买的深海鱼油，哎呀，孟非老师，我感谢你，这一下我就知道用哪个了，谢谢。你先别着忙些，为啥呢？你那东西到底怎么样？哎，这15种油啊，它也分上下高低。咱们不有句话吗？是不是？说树分松柏杨华，人分高低不同，10个手指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总有先有后，有前有小，有大有顺，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油哪个厉害？我告诉你们啊，这两天我把我会的，我们单位里怎么解决身体，怎么治病的这个基础的，然后呢，怎么个流程的，我都教你们。以后啊，节目当中我天天讲，慢慢告诉你们，你们就慢慢学，有本有笔的，你就慢慢记啊。那这两个里面呢，咱们得做对比。怎么做对比呢？就是一个是植物类的油，就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籽油啊、罂粟油啊、橡胶籽油啊，这叫植物类的油。第二类的呢，就是动物类的油，你像鲸鱼油啊、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鱼油啊，这叫动物的。那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两种类，一个是植物类的油，一个是动物类的油，它们两个做对比，软化血管这一块，那动物类的油要比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3到5倍以上。我再说一遍，就是动物类的油，海洋动物类的油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到3到5倍以上。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如果要是用到了海洋动物的这种油，你用1年，你这个血管啊基本上就能够软化。可是呢，如果说你要用的植物类的这个油啊，那你要用至少要2到3年，甚至3到5年，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么一听，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也就是说，植物类的这些油啊，它软化我们血管的速度慢，并且是很慢。为什么？因为它要解决一个被吸收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植物类的那个油和动物类的这个油对比来说，植物这个油好吸收，容易穿透，容易进到血管，容易跟血管结合，容易被血管内皮吸收，吸收过后更容易快速的让血管变得软化。而一旦血管变软了，你的血压缓慢的就降，大家听好，是缓慢的降。一般来说，你要用上这类的油，基本上你要让血压有所下降，至少要3到5个月以后。有人说呢，太久了，还不如吃个降压片，那能一样吗？你要是用到降压片，你的血压永远这个样，你不吃就高了。但是你用到这个油，用上3、5个月以后，6、7个月以后，血压会随着你这个油的量时间是轻微慢慢往下降的。等到1年到2年，你这个血管软下来之后，那你这个血压慢慢就平稳好多，甚至说能够让你以前吃的降压药都能少吃一半。这就是用这个油类软化血管达到的这个作用。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同志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讲的呀，

挺好。哎呀，我一下明白了，这个油啊有区别，可是区别真的有这么大吗？难道说我家里面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这个元宝籽油啊就不好了？我这里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到底是哪儿的，工艺怎么样，品质怎么样，产地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呀，记住一个事儿，叫怎么说呢，叫品牌力。什么叫品牌力？我在这里说一说。你看，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说吧，咱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个空调啊，叫什么，叫格力。你看，一说到格力空调啊，大家都知道，说这空调质量好，现在买格力空调的比较多。那再提一个空调的名字，叫美的。你看，很多家里面也有美的的空调，海尔的空调，哎，都可以。包括孟非老师家里面用的也是格力的空调啊，这格力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也没坏过，也制冷制热都不错，挺好。这叫什么？这叫品牌。人家既然形成了一个品牌，人家就珍惜这个品牌力。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品牌啊，是不知道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心血，在老百姓心中啊树立的这个口碑。咱们不讲了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人家这么多年塑造的这个品牌可不能毁了啊，一旦毁了再卖不出去了，那哪行啊？这叫品牌力。那说第二个，什么叫非品牌力呢？你们记住啊，品牌这个东西啊是无形的，可是呢大家都信任，一提空调格力的好，一提空调海尔的好，哎，那咱们不信，你一样去买空调，打个比方，这个空调格力的3000，然后边上有个空调叫力格的，你看你都没听过，你只听过格力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力格空调是啥。结果呢，格力的空调3000，人说力格的空调跟格力的一样，还便宜，质量也好，你猜猜你会不会买？我敢保证你不买。为啥？你不认不识，没见过，是不是？你哪知道它是好是坏呀？所以啊，您记住一个事儿，品牌力很重要。你呀，如果家里面有不管是植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还是动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你一定优先拿起来看一看哪儿出的，是不是？有没有品牌？如果没品牌的，那我就作为专业的角度来讲，送你四个字，闭眼睛吃。啊，是四个字哈，闭眼睛吃四个字，知道了吧？是不是？因为你都不知道哪儿出的，它质量怎么样啊？里面有没有啊？是不是？含量高不高啊？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吃这个油啊，来化这个血管的弹性这块，它有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孟非老师说的，您听好了，在这里啊，我在节目当中，我郑重的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您记住了，用到这些类的植物的油，或者是用到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无论你是吃一年两年，还是吃3年5年，听好，没感觉。什么意思？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像你吃别的，你说你吃一个丹参泡个水好了，你喝吧，你喝两天你感觉心脏舒服，你喝那个海棠，你喝上一段时间，你明显感觉什么？大便呢臭了，小便呢味大了，这是什么？毒出来了，咱们解毒了，你会有一点变化。然后呢，你再喝一段时间那海棠，你感觉肝区这块舒服了，脾气变小了，这是什么？解肝毒了，是不是？你脑袋清凉了，解脑毒了，这不一样的，你会有感觉的，是不是？你吃个速效救心丸，你含上3分钟，心脏不疼了，这叫体感。而这类的油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速效救心丸是3分钟起效，而这个油啊，3年起效。有人说呢，3年起效还吃吧？那你不吃不行啊。在我们中心，你记住了，只要到我们中心去的，第一个事儿解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10年、20年、30年，哎，用到多少呢？就是3到6个月，6到12个月，24个月，按照这个档，也就是说用到解毒这个。

海棠多食用两年就够了，多用两年了，是不是？你要感觉身体好了就不用了。如果说你钱多，那你一直喝是你有钱，这个你可以喝。正常来说海棠两年就够了，但是这个鱼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海洋动物的这个油，像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鲸鱼油啊、深海鱼油啊，它们就不一样。你是吃的时间越久越好，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感觉，它等于说把速效救心丸那个力量三分钟起效，把心脏的血管扩张了，你当时就感觉了。而这个油啊，它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在逆转你那个血管，你听清楚了。你这个血管已经用了60年、70年变硬的，你想让它几天、几个月软化是不可能的，需要用到足够的量。也就是说，只要你用到这种油，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至少用一年起步，至少一年起步，你长期吃。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句话，这类的油都不太贵，在正品也不太贵，在品牌力也不太贵，你一定选好品牌了之后长期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血管逆转。你说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起的效，这马上有感觉，这油你用上3年它也达不到血管那么扩张，可是它血管软了，你会感觉什么呢？你会感觉你的心绞痛发作的越来越少了，你会感觉到你看着血管发紫的那种变红了，你会感觉到看到你舌头底下发黑的血管变轻了，你能看到变化，而不是你感觉到变化。那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个好不好？这就回到那句话，你就得买那种信得过的品牌，大厂的品牌，才能保证质量，要不然很容易一个不注意就出啥事了，就吃亏上当了，是不是？你看孟非老师在这一块专业呀，因为我们单位里面，也就是来我们这儿多那个解毒的海棠用2年，这个油啊我们就告诉他一个事儿，你常年吃吧，你在我们这儿住和不在我们这儿住一样，你就长期吃，这东西又贵不到哪儿去，你吃上1年2年就当糖果吃了。而且本身您听好啊，这类的油无论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它就两个癖好，一个癖好就是这个小蓝帽，第二个癖好就是糖果，它本身就是食品，这东西它不是药，也进不了药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可是呢，它就能干一个事儿，它就能让你血管慢慢慢慢的变软。你想想，只要你的血管一变软，实际上你这四高，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下肢静脉曲张全在减轻，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第一点，品牌力，你要定住。第二个，我教你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动物的海洋动物的油要比陆地上植物的油效来得快，这里面呢就有说法了。我给大家说啊，说第一个，我们人呢从哪来的？我们人是来自于海洋的，陆地上所有的动植物早都是在海洋里的，所以我们人也是来自于海洋。有人说是吗？有人说人不是猴子变的，对，猴子也来自海洋啊，是不是？那拿什么证明呢？我教你们一个数据，你们就知道了。我问问大家，你说我们的眼泪咸不咸？对了，眼泪里有盐。那我再问问大家，这血液呀，进到嘴里什么味儿的？哎，血液也是咸的。那我再跟你说个数据，你就懂了。就是说人的眼泪和人的血液里面的含盐量和海水里面含盐的浓度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因为只有跟海水的盐度一模一样，这个人呢，在海里面，在盐水里面才不会渗水。有人说啥叫渗水呀？我教你个事儿你就懂了。我问大家，拿个萝卜，拿个黄瓜放到清水里，萝卜黄瓜里没有盐呢，你把这萝卜黄瓜放到清水里，那泡着还挺鲜亮，你弄点盐到里面，那个萝卜和黄瓜是不是就抽味了？什么意思？就是水的盐度高，把这个东西里面的水就渗出去了，这叫渗透压，明白了吧？老百姓讲叫杀一杀水。可是我们人如果身体里没有盐，进到海里，人也就抽味了，人的水

0: 也就跑出来了。人身体里 70% 的是水啊，那你说人一脱水不死吗？那人都不在海里生活，为什么人的血液浓度还跟海洋的盐一样浓度啊？就是因为人脱胎于海洋，这就是明显的证据之一。第二个，我们人体内啊，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哎，在血液当中游离的这种什么钙铁锌硒镁磷钾呀，这类的浓度跟海水里面矿物质的含量也一样。你看，这就是第二点证明人来自海洋。第三个，我告诉你，人呢，这个在肚子里面胚胎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候，它长得跟鱼一模一样。哎，人这个胚胎跟鱼的胚胎是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特性。第四个特性，我告诉你，人天生会游泳。只要那小孩刚出生的，我告诉你，你把他扔水里，他会游泳。你不服？你看看家里面有小孙子小孙女的，是不是有那个婴儿游泳的地儿啊？不信你把他放里面去，他自己就会扑腾，他自己就会，天生就会进到水里面，他自己知道屏住呼吸，他还会睁眼睛，他都不懂，啥都不懂，他天生就会。这是第四个证明。第五个证明，我再告诉你啊，人只要一进水了，即使你不会游泳，哎，你的咽喉和你的鼻子会自动锁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哺乳类动物不是靠鱼鳃呼吸的那种进入水里自动的闭气。哎，这是第五个，是不是？还有第六个，就是什么？人必须吃盐。哎，人只有吃盐才能保持我们身体当中盐的浓度，调节我们水的渗透压。就什么？就是你如果说身体当中盐少了，多了不行啊，少了那就出什么水肿。你看以前是不是有什么缺盐水肿这事儿，身上没劲儿这事儿啊？盐还能调节身体当中水的渗透压，所以人是海里来的。那相对来说，海里面的遗传密码和海里面的这些东西，人用上就比陆地上的这些进化过后的东西用起来效果好。所以在这里面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目光啊对准了海洋？因为海洋跟人体匹配，现在发现啊，整个的海洋 99% 以上都是未知，不了解海里到底有啥，不知道。现在人在海里只有石油天然气捞鱼，别的都不行了，是不是？海洋太大了，而我们人就来自海洋，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个陆地的植物的油没有说海洋动物的油对人有效呢？我再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听着啊，咱们说亚麻籽油，拿这个对比啊，中国哪儿的亚麻籽油好呢？甘肃那面，甘肃那面有一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地方就盛产这种亚麻籽，当地人就榨这个油，用这个油榨了之后，他们平时吃饭炒菜都用到这个亚麻籽油。古往今来啊，这个也没啥太多的特殊情况，可是呢，随着日子久了呀，慢慢的，外地人发现这儿有问题了，不一样。咋不一样呢？当地啊，这个小孩子特别的聪明。哎呀，当年这个地方啊，考上状元的几十个人，哎呦，这就不得了了啊！尤其考上进士的，考上榜眼的就多了。它是整个中国来说西部地区考上状元多的一个地方，同时呢，那儿啊文化风特别的好，学习力特别的强，这是第一个事儿。为什么？当地人聪明。第二个，当地人呢心脑血管的发病率特别特别的低，也就是说后来咱们这边现代的研究就发现说，当地人的血管的弹性就好，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他们常年吃饭吃这个亚麻籽油有关。第三个有个好处，就当地人呢年纪大的比较多，而年纪大的呢这些人呢脑袋不痴呆，哎，记忆力还好。你看看这一下子呀，当地这亚麻籽啊就出了名了，一股亚麻籽油这个风啊就在刮起来了。它不只能够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记忆力，重要的软化血管。你看，这就是陆地上这里面的油的代表，其中啊，就以这个亚麻籽油，还有另外一个油叫橡胶籽油，这两个油作为排头兵， 也就是说这十种植物油里面，亚麻籽油和橡胶籽油是好的，哎，他们两个是好的。可是如果说即使他们两个好，要是跟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来对比，还有区别，而且这区别呀还挺大。那咱们也有实际的案例来证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在这个爱尔兰群岛啊这一块就靠近极地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南极北极这个极地啊很冷啊。那他们这块呢就靠近哪里啊，咱们这边就靠近南极了。好冷好冷的地方。这么冷啊，哪有树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种族，叫什么种族呢，叫爱斯基摩人。这爱斯基摩人呢没有房子，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冰屋或者是雪屋。他们把这个冰啊或者雪呀、啊、搭出来一个像碉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在那里住。如果说在这儿待着时间长，就弄个冰的，正常情况下他们就一家人呢弄上那个爬犁，然后用那个雪橇犬呢拉着走。拉着去哪儿啊，他们要找海豹。海豹这种动物啊，它是哺乳动物，它呢需要呼吸，它就在那个海洋上面的冰面刀个洞。哎，爱斯基摩人呢就靠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呢，捕猎海豹。他们把这海豹弄过来，然后啊就吃这个海豹。他们还捕猎鲸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是不是有鲨鱼油，有鲸鱼油，有海豹油，是不是？爱斯基摩人呢就吃什么呢，就吃这个鲸鱼海豹为主，他们别的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当地是冰天雪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绿色，多有点苔藓。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只有一种吃的东西，就是鱼。吃什么鱼啊，海豹鲸鱼。等到了那个地方也有夏天，很短，等到海一化了，他们就捞那种大个的鱼。这种鱼啊叫什么鱼呢，叫深海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有几种油啊，是不是，是不是有鲨鱼油啊，有鲸鱼油啊，有海豹油啊，有深海鱼油啊，有磷虾油啊。你看这一下爱斯基摩人呢基本上就吃到了三种油了。哪种油，海豹油，哎，深海里的鱼的油，然后还有一个鲸鱼油。你看这几个油他们吃。他们怎么吃，他们没有火。他们吃这个海豹或者吃这个鲸鱼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冰的当当硬，冻的当当硬，拿刀子一割，割成一小片，那就像咱们老家涮羊肉拿刨子推进来一块那么硬，但是就拿那个直接就吃了，直接就吃了，就吃那个东西，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事儿呢，爱斯基摩人在那儿那么冷，他们就穿着那个海豹皮，没有别的了，就穿着海豹皮就行了。然后他们在那个冰屋里面住的时候没有火，用什么，用那个油啊倒到那个皮上面，拿上灯眼儿，就用毛搓的灯眼，像咱们点油灯一样，点上一排，点上十几个，就拿那个取暖了。你们能想象一下点上十个煤油灯能有多热吗，那根本就热不起来，可是对他们来讲就足够了。就这样他们吃的是鲸鱼肉，海豹肉，吃的是深海里的鱼肉，主要的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三种动物的油。因为这种油啊它能饱腹，能够让它吃饱，能够让它活下去。爱斯基摩人呢就用这种方式延续了上千年了，就这样的生活。而且现在有医学就研究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什么事儿？这群爱斯基摩人常年吃海豹油，常年吃深海里的鱼油，常年吃鲸鱼油，没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没有一个有糖尿病的，没有一个有高血脂的，没有一个痛风的。你看天天吃海鲜不痛风啊，没有一个有心脏病，没有一个有脑血管病，没有一个有病的，没有一个得病的。当地人一有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就是老寒腰，老寒腿，着凉，太冷了， 别的病是一个都没有。在那儿这么多年以来，没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没有三高四高。来吧，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想象一下，菜一口没吃，盐没有，酒没有，饮料没有，哎，什么萝卜蔬菜大米饭面条一概没有，从出生从不喝奶开始就吃肉，就吃海豹肉，就吃鲸鱼肉，就吃深海里大鱼的肉，又吃肉又吃他们的油，他们只吃这个，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四高。你告诉我靠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脂就把他们这个病就给吃没了，甚至说就没有这些病。什么原因？就是爱斯基摩人从上到下所有的血管全是软的，只要你的血管软保持年轻，我不说了吗，国外科学家已经说了，我们人的寿命啊和血管同寿，这爱斯基摩人就做到了，他们的血管的年龄比实际自身的年龄还要年轻。就在这种寒冷贫瘠物资匮乏的南极，人家就能够活到60多岁70多岁，还得去钓鱼，还得去抓海豹，还得跟冰雪做斗争，还得冒严寒生活拉雪橇。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油厉害不厉害，有用没有用。所以啊，当年呢，就国外发现了爱斯基摩的人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啊，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一股热潮。什么热潮？范围内大肆报道，争先报道这个奇迹。然后第二，就大肆的生产什么东西啊，什么海豹油、鲸鱼油、深海鱼油，就比比皆是，这都有了。当时中国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潮，也是你什么药店呢、超市里面哪都有。可是就证明了，证明什么呢？确实这个油啊，尤其是海里面这几个动物的油啊，真的能够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让血管有弹性变光滑，这种基础就不会出血栓，就不会出心梗，就不会吃脑梗。那你就想了，你说我也想那样，那不行啊，你搬不了那儿啊，你到那儿冻得你受不了，连个房子都没有，连个被风的地儿都没有，那怎么办？那就学人家呗，是不是？咱们既然不能说改变现在的生活，咱们可以加一样。加一样什么呢？加一样咱们爱斯基摩人厉害的东西。那这个爱斯基摩人呢，用的就这个油。可是呢，后来人们又有了发现，又有了什么发现呢？实际上这几个动物为什么像海豹啊，像鲸鱼啊，像深海里的这个鱼啊，是不是像鲨鱼啊，为什么它们的油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后来啊，就又研究了，发现这几个动物啊，实际上它们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而是因为这几种动物啊，它们都喜欢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我给大家说说，可能你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叫磷虾。哎，这个东西叫磷虾。鲸鱼吃磷虾，海豹抓不着鱼了也吃磷虾，海里面那些大鱼也吃磷虾。我跟你说，这磷虾呀多到什么程度啊，总重量的磷虾总重量在 3.8 亿到10亿吨，不是一个两个的，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这个亿吨，你想想这个量得多大。尤其是在南极这一块，密度是多少？是5到10亿吨。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基本上 70% 的这个磷虾都集中在那儿。所以说呀，整个南极海域这些动物啊都吃这个玩意儿。它是整个海洋里面数量大的一个种族，也是的主食。我跟你说，只要吃了这个磷虾，你人吃了有啥用啊？ 你就是别说用磷虾油了啊，只要人吃了磷虾，人经常吃磷虾的情况下，眼睛变亮，哎，眼睛不堵不红不干不涩不痒不疼不胀，心脏舒服，心慌胸闷的就能变轻，脑子清亮，肝脏变好，免疫力提高，然后呢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都会下降，你就吃磷虾都能这样。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磷虾当中含有丰富的磷虾油，而这个磷虾油大的作用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呀，海豹、鲸鱼、鲨鱼、企鹅，再加上海里的大鱼，只要吃了这种磷虾的，他们都把自己的吃到肚子里的磷虾的这个油啊吸收了，吸收到哪儿呢？吸收到自己身上了，到了自己身上储存了，然后就被爱斯基摩人吃了。爱斯基摩人吃了海豹、鲸鱼和海里的大鱼，他们就不得任何血管病，他们就不得任何心脏病，他们就不得任何脑血管病，他们就不三高，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糖。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明白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说，孟非老师说什么？孟非老师说，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效果上、作用上，要优于陆地上这个油。就以爱斯基摩人那个生长环境和爱斯基摩人那个身体健康的程度，他就比我们用亚麻籽油的宁夏、甘肃这面的这些人，身体素质和寿命和健康程度要高好几倍。整个爱斯基摩人种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得心梗，没有一个人得脑梗，没有一个人得四高，没有一个人老年痴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吃了海里的这几种动物油，而这几种动物油具备这个效果，就是因为这几个动物吃一种东西叫磷虾。那你告诉我，咱们就出来一个词儿，什么东西啊？啥厉害呀？不是爱斯基摩人厉害，也不是海豹厉害，也不是鲸鱼厉害，也不是海里的大鱼厉害，是磷虾厉害。磷虾厉害在哪儿？磷虾厉害的就是因为磷虾体内的这个油。所以啊，如果说植物里面的油排第一的就是亚麻籽油，排第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橡胶籽油。那这两个油即使排到第一第二，和动物油的差距也不是一点两点。而海洋动物的这五种里面的油排第一的是谁啊？就是脚的这个磷虾油。而磷虾油的吃了几年之后的作用，要明显比什么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鲨鱼油啊、深海里的鱼油啊还要好得多得多。换句话来讲，这另外这四种的油合到一块儿，都不一定有海洋里磷虾油来的这个作用来得好，逆转血管、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来得好。那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今天又教给大家一个知识点呢？所以说你家里面有什么亚麻籽油的、火麻油的，你就先缓一缓，等以后有机会啊，到时候搞点海洋里厉害起作用好的，就是这个磷虾油。没关系啊，各位长辈，如果说你们家里有的你就先吃着，如果要没有的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认识这样的企业多了，等以后我告诉你们哪个好，哪个有用，哪个吃完了之后对身体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这块来的明显，这个我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都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一天教一点，你只要跟着我的节目走，天天听我的节目，任何好消息、任何前沿科技、任何治病的方法我都教给你。你看我就是那趟火车司机，我就开着这个火车带着你们奔向100岁。以前你不认识我，你就能活到99，以后你认识我了，我让你活到120，哎，咱们都能够做老寿星，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岁。以后咱们不到100了，咱们超车，咱们让这个终点远一点，寿命长一点，好不好？哎呀，你看跟你们一聊啊我就兴奋。好了，这时间呢也不短了，今天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那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呢，继续相约健康，孟非老师再给你们带来多对你们有利的健康知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孟非老师，您看您给我们这个刺梨啊，真的太感谢您，是一
0: 收到了是吧？
2: 收到了。
0: 哎，
2: 另外呢，
0: 好好好，
2: 海棠茶我也喝了，哎，这个味道真的不错啊。
0: 那我就说好喝嘛，这不止好喝还解毒，就是好东西。
2: 你说对了。你看我就是什么中毒太深，我都吃了30年药，这身内得有多少毒啊，所以说必须得解毒啊。我这次订了8份，我想什
0: 么，
2: 对呀，我想吃它24个月，好好给它解解毒。
0: 对对对对，你这30年的吃药，你算算这么多药片进去，那肝肾里那都是毒啊，那就得解。你这8份还真是不多，你这30年了啊。对
2: 对，
0: 海棠这么吃。
2: 哎，孟非老师，我这糖尿病严重的时候都有20多年了，现在眼睛也模糊，心脏也突突，真的你可得好好帮一帮我吧。
0: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问题再好好解决一下是吧？
2: 对对对，是是是。
0: 那你这种老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这两天不也听我节目了吗？你听我讲这类的，
2: 一直听呢。
0: 糖尿病也好，眼睛模糊也好，心脏不舒服也好，这不都是血管的事吗？
2: 是
0: 不
2: 是？
0: 你这是该排排，这是我们中心第一步就要解毒排毒。第二步，血管是不是得软呢？你这两天你这样，你就听得一定明白，只有把血管软化好了，你这些病才会不严重，才会不会发生突然情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您说的对对对，
0: 你这样啊，这两天你就这样，我这两天我继续讲软化血管，我把怎么软化血管、用什么软化血管的方式方法，我都给你们讲，然后你就。持续的关注我这个节目，我把这里面都讲透了，到时候如果说要有好的东西或者好的方法，你就按照我这个来，你到时候就把这个血管再软好了，病症我估计出来的都晚了，或者你吃的药效果好了，你说好不好？
2: 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有您这句话，我这心总算是就是说放到肚子里了，像说了。
0: 你是我的忠实听众，那你就好好听。
2: 一定一定，这回那我不会那缺课的，一定会那个注意这些收听，按您说的做的，孟非老师。
0: 好的好的，那你这两遍你也做好笔记，然后呢，回头后面再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也给你打电话，我也知道你的号码了，好不好？
2: 好的，谢谢孟非老师。
0: 那你多保养身体，茶好好喝。好吧，
2: 一定一定，好，
0: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
1: 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 4007639566，
5: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过这种体验吗？放下手机去了趟厕所，回来之后就忘了它在哪儿了。写论文的时候想查一本书，走到书架前却不记得自己要干啥。和朋友聊得正嗨，前一秒灵光一闪，后一秒就……朋友说啥来着？
2: 你再想想。
1: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遗忘呢？
3: 是黑衣人出现了吗？
1: 不不不，
4: 知道不知道？
1: 罪魁祸首可能只是一扇门。美国圣母大学的百加利·雷万斯基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参与者按照指示在一个盒子里放入了6个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然后盖上盖子，拿起盒子前往终点。终点有时候在同一个房间，也有可能在一门之隔的另一个房间。在终点，他们需要回答若干个问题，比如盒子里面有黄球吗？盒子里面有绿色的圆锥吗？结果实验显示，穿过了一扇门之后，参与者不仅需要回忆更长的时间，回答的正确率也降低了。所以人的记忆会被门偷走吗？这个呢，就和我们的工作模式有关了。当你看到验证码的时候，记忆输入然后立刻忘掉，这里用到的是工作记忆，它是一个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记忆系统，很快就会遗忘。但如果你对这些信息进行巩固和加工，它就有可能进入保存时间更长的长时记忆。事件切割理论认为，穿过一扇门会导致工作记忆的刷新，尽管外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的感官，我们却会自动地把信息流切分成一个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的事情分开。无论我们读书、看电影还是听音乐，这些活动中都有事件切割的迹象。通过事件边界后，我们的工作记忆会自动的更新，以处理当下的情况，而上一个事件的信息会被自动清理，难以再回忆起来。所以当你穿过这扇门时，大脑就已经翻篇了。不过事件切割对记忆的影响是双重的，为了适应新的事件，边界处的大脑会建立新的心理模型，注意力增强，认知更活跃，此时的信息会受到更好的加工，从而可以进入长时记忆，过后还能回忆起来的那种。所以呢，表面看起来是大脑短路，而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我们的大脑虽然经常开启省事模式，开小差、偷会懒、会忘事，甚至还会创造虚假的记忆来糊弄我们，但它每天接受的信息量超过34000兆节，消耗的功率却只有15瓦，也是这枚总是短路的大脑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奇迹。你还记得这个节目的名字吗？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5: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更加喜欢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所以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要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戏唱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我们节目时段大家参与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您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 请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一段戏曲联唱。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同时也可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唱段，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

0: 掌声来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您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张老师第二次参与到节目当中了，上一次唱的也是这段，今天再来听再来看你演唱这段戏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了松弛感，不像上一次啊全身都是很紧张，声音呢也是很紧，整个状态包括表演端着，这次放松下来了，很自然也很自信。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会发现他的声音稳定度提升了很多，加上有充足的气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更好的把这种情绪状态通过声音表演呈现出来，所以在舞台上这种松弛感是非常关键的，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融入到角色当中，和观众产生一种共鸣感。同时松弛感呢，也是内在的一种平静和自信的体现，这样在舞台上就可以非常好的去享受舞台，也能够让自己很好的去控制情绪动作，传递自己所要表达的。所以也是给我们的这位老师来点个赞，当然了也是期待着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你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录上同样的一段视频，回过头来看看之前录制的，就会发现自己真的有很大的进步。期待着好朋友们多录制短视频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因为参与的方法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也是非常感谢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啊！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真的要做到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想要打动身边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你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沉浸其中，怎么能够通过声音通过表演去打动到现场的观众呢？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剧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进来。每天我们演唱之前要开嗓儿起来练声，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练声的时候也是需要讲究一些方法的，比如说进行声音训练之前，我们可以适当的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做一些拉伸，让我们全身的肌肉呢放松一下，采取正确的姿势啊，我们要站好，挺直我们的脊柱，同时放松肩膀还有我们颈部的肌肉。练习之前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练习一些吐字呼吸哈，选择适合自己的练声方法，还有一些戏曲段子，当然也包括一些歌曲，循序渐进的进行练习。最关键就是练声咱们要坚持，要有耐心，对不对？通过每天我们的练习，都可以逐渐的来改善我们嗓音的质量，而且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清澈有力。除了平日里的练声之外，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像发音的练习，增加一些我们唇部力量的练习。最关键的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嗓子了啊，避免过度的使用声音，要及时的休息，同时呢也要补充水分。相信坚持下去，我们的声音有着很大的变化，而且大家呢也是越唱越好。发声训练方面，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也是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啊！有请这位徐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篇当中的这一段，听一言来吃一惊。您觉得这位包公唱的怎么样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啊，给这位朋友一些好的建议或是意见，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喜欢的戏曲唱段。在演唱黑头唱腔的时候中呢，就是头腔包括鼻腔共鸣啊，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声音要高亢，它需要有极强的爆发力，声音要特别的有穿透力，对不对？唱到这个虎音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就要宽厚低沉，要有力，底气十足哈，这就是需要有很好的气息方面的训练。如果这位徐老师此刻您还在关注节目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聊一聊，在气息训练方面您平日里是如何做的，大家帮助大家，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积累的这些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难题，或者是希望艺术家老师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好朋友们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一听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一段陈驸马休要性情急。我知道收音机旁有很多好朋友爱听黑头唱腔，也会唱上几段，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0371-6599-5976会继续为您开通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

0: 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0: 没关系，
2: 不要紧，
0: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0: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段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或者是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真诚的邀约大家有机会有时间都参与进来，在享受打擂快乐的同时，也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近距离的交流，说不定老师现场的一些指点就会让我们的唱功，让我们的表演有着突飞猛进的这个效果。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来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郑老师今天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声也给到这位郑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一段风萧萧马声嘶鸣，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郑老师，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郑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唱。当然对于您来说，这段唱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都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要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再说回到刚刚郑老师的这段演唱啊，豫剧唐派唱腔呢，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住的是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这是他的演唱的唱腔特点。所以你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无论从他的唱腔特点还是表演风格，都要把握住这个流派他的特点，对不对？包括之前我们也聊到过豫剧唐派唱腔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要兼具它的高度、宽度、厚度还有亮度，声音不能给人很挤的感觉，因为它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特别是对于刚刚我们听到的豫剧唐派唱腔演唱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哼唱呢？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